0: 话：望高中城，有问必答。稍有隐瞒，或有不明之处，着我持节，力斩，连坐三足。
1: 高氏本要自裁一些省上，公公但问，高氏知无不答。
0: 李白，
1: 李白，
0: 李白，李太白，翰林待诏学士，号青莲居士。李白，
1: 李白，公公不是为吐蕃军事而来。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电影《长安三万里》的录音。《长安三万里》以盛唐为背景，讲述了安史之乱之后，整个长安因战争而陷入混乱，而困守孤城的高氏向监军回忆自己与李白一生的往事，两位诗人跌宕起伏的命运画卷徐徐展开。电影以广阔的视野展示了唐朝的历史风貌，电影中涉及的诗歌作品和历史事件将观众带回了那个辉煌的大唐时代，满足了观众对于盛唐浪漫主义的全部幻想。而故事中的主人公就是咱们河北著名诗人，唐朝边塞派诗人的代表高适。公元704年，高适出生于渤海名门高氏一族，其祖父高侃曾为大唐的边疆安定立下过赫赫战功，官居安东都护，死后陪葬乾陵。按理说，高适从小就应该是锦衣玉食，过着官三代的富贵生活，奈何从父亲高崇文这一代起，家道便开始中落。父亲去世的又早，高适连基本的温饱都保障不了。据《旧唐书》的记载，高适少时由于家中贫困，还外出乞讨过。虽然高适饱受贫苦的折磨，但是他却仍然积极地面对生活，还熟读四书五经，刻苦练剑。少时的困顿并没有打击到高适的热情，正值弱冠之年的他意气风发，为了求取功名，毅然离开老家前往长安。然而，想要实现理想，除了自身的实力，还需要有机会。不过眼前还真有一个飞上枝头的机会等着他。唐玄宗这一年广纳人才，让一些怀才不遇的名士都到人事部门报道，如果有真才实学，还真的可以捞个一官半职。高适一看机会来了，便跑去毛遂自荐。尽管唐玄宗不拘一格降人才，但高适缺少门路，最终还是落榜了。高适虽然没有泄气，但是首都的生活成本太高，他无法住得太久，只好收拾行李跑到物价相对低廉的地方静待时机。高适没想到这一待就是十年，与他同年的一些朋友都步入了仕途，而他只能每天白天种地，晚上读书。现状离高适想象中的生活还是太遥远了，不过好在契丹给了他一个机会。开元十八年，契丹反叛，边境烽烟四起，信王李一奉命去御敌，招募天下豪杰。高适觉得机会来了，便只身前往冀北。初到边塞的高适感觉来到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他精神大振，以诗言志，希望能够得到李一的重用。但没过多久，高适就发现这次又没戏了。李一专于用兵御敌，根本没时间搭理高适。在他眼里，高适是个啥都不懂的毛头小子，懂什么领兵打仗呀？事业无成，才华空置，高适虽然失落，好在还有知己的陪伴。而让他最难以忘怀的是在一次棋亭的相聚，高适和挚友王昌龄、王之涣一起到酒肆喝酒，三人围着火炉取暖，观看梨园表演。虽有些文人雅士的风范， 但尴尬的是三人都不愿意掏出酒钱，只好赊账。酒过三巡后，王昌龄率先开口说，我们三人都是边塞诗人的成员，却一直不分高下，今天不如比试一下，你们看那些艺人唱谁的诗句最多，谁就是老大，唱的最少的那个人就买单。高氏、王之涣都同意这个建议。一位歌女率先唱道，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是王昌龄的芙蓉楼送新件，王昌龄当然掩饰不住激动，用手蘸了一下酒，在墙壁上画了一道印。接下来又有歌女唱道，开妾泪沾衣，见君昨日书，夜台今寂寞，犹是紫云居。这是高适的诗，想到离世的好友，高适心里不是滋味，但听到有艺人唱自己的诗，他的心情也平复了，于是也在墙上画了一道，说我也有一首了。之后又一位歌女唱道，凤昼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欲言不及寒鸦色，犹待朝阳日影来。这是王昌龄的长信秋词，王昌龄又画了一道，说我已经两首了。而王之涣呢，一首都没有，他平时自恃才高，现在却有些着急了，说道，刚才的歌女都是下里巴人的，那个最漂亮的歌女一定会唱我的，如果说中了，你们都得管我叫师父。看见王之涣着急的样子，高氏二人笑而不语。这时候只听歌女唱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远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头牌歌女果然唱了王之涣的诗，三人对视一眼，皆开怀大笑。这就是著名的齐亭画壁的故事。那关于故事里的齐亭到底在哪里呢？后人也有一些猜测，我们来听听央视文化十分节目里的解读。
3: 齐亭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指的是市场中为管理者设置的官舍，到了唐代，齐亭已经演变为酒楼的代名词。那时的酒家往往驻亭道旁，挑旗门前，故称齐亭。据说今天西安复建的大唐芙蓉园中，与巍峨壮丽的紫云楼相隔一池碧水的齐亭，就是在齐亭画壁的原址上重建的。是商家的炒作也好，是真正的复建也罢，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去深究，毕竟那个千年之前齐亭画壁的齐亭早已不复存在，而齐亭画壁的故事却亘古不衰地流传了下来，更鲜明地体现了唐代诗歌配乐歌唱声诗并注的局面。
2: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说高适。高适性情旷达，广交才俊，像李白、杜甫这样的大咖都是他的好朋友，虽落魄失意，倒也无孤独之感。然而已经到了不惑之年的高适，诗名虽然远扬，但功名还差得很远。说直白一点，高适连个正式工作也没有。好在这时候有了转机，一位贵人向他抛来了橄榄枝，他就是张九皋，是名相张九龄的弟弟。他读到高适豪迈的诗句大为赞赏，于是便推举高适参加了当年的科举。唐玄宗此时也注意到了高适的才华，便任命他为封丘县尉。天宝八年，高适终于有了人生中的第一份正式工作。这一年他45岁，新官上任三把火，高适打算大展身手。可是哪成想县尉就是个芝麻官，每天处理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还少不了一些职场的潜规则。高适不想学陶渊明，他心目中的偶像是自己的祖父高侃。他知道自己想要建功立业，首先要填饱肚子，于是只好暂时隐忍下来，一面勤勤恳恳地做好本职工作，一面读书写诗等待时机。 老天爷喜欢把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在一片潦倒中，高适终于等到了机会。天宝十一年，大将哥舒翰进攻吐蕃，一跃成为唐玄宗眼前的红人。哥舒翰对高适的诗名早有耳闻，见面之后更是对他赞不绝口，连忙向唐玄宗推荐。在哥舒翰的提携下，高适青云直上，一夜之间从不得志的小吏成了朝廷红人座上宾。此时高适已经49岁了。然而盛唐的繁华走到了尽头，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大唐的繁华被打破了。此时北方相继沦陷，很多大将战死沙场，沉迷于酒色的唐玄宗终于着急了，他把守潼关的任务交给了哥舒翰，高适的职位也水涨船高，官拜左拾遗。敌人来势汹汹，哥舒翰原打算坚守不出，打持久战，这本是很好的军事策略，可是唐玄宗听信谗言，坚持让哥舒翰出关迎敌，军命难违，贸然出关的唐军最终是大败而归。唐玄宗见长安不保，带着嫔妃逃往四川，整个朝廷乱作一团，皇帝跑了，叛军来了，我该怎么办？这时的高适急需做出选择，只见他咬紧牙关，下定决心快马加鞭追上逃走的唐玄宗。他先向唐玄宗解释了哥舒翰战败的原因，又对局势进行了一番透彻的分析，自身的才学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此时的唐玄宗正六神无主，听了高适的话后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随后任命高适为谏议大夫，让他辅佐新登基的太子李亨。高适来到李亨的帐下，正值永王李璘谋反，李亨急需一批有胆识的人挑起重任，高适见状主动请缨承担，接下了淮南节度使的大印，并顺利平定叛乱。而大诗人李白就是在此时加入了永王李璘的军队而被镇压，于是有了电影《长安三万里》的故事情节。
1: 他曾是我的好友，我们以诗为交。
0: 我朝人人起诗，上至圣上，下至贩夫走卒，何其之有。
1: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0: 我听过这首诗啊，
1: 这首诗是我30岁那年为送行董大而写的。哎，那时我年轻无知，就算是天下人人识君，其中又能有几个知己？
0: 既然高中成与李白是知己，那为何5年前高中成要置李白于死地呢？
1: 我们年少相识，我20岁那年洞庭湖畔我们相识，因为他要杀我。
0: 哦，
1: 那是我第一次云游四方啊。我出身渤海高氏，行刺35，人称高35。我的祖父于高宗朝时为安东都护，屡破突厥高句丽，去世时飞向乾陵，赠左武卫大将军、渤海郡王。
2: 安史之乱平定之后，高适又陆续担任彭州刺史、蜀州刺史和剑南节度使， 成了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永泰元年已是不

0: 渤海县侯的高氏在功勋的环绕中寿终正寝。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节目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2 866-980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1: 钟鸣皆是衣冠苍苍，
0: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2: 笑笑嘻，
0: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2: 壮士一见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是唐代大诗人高适《别董大》中的名句。高适是咱们河北著名的诗人，作为边塞诗人的代表，高适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那么高适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后世对他的经典作品又是如何演绎的呢？细说燕赵，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大唐诗人高适。高适的艺术形象并不是很多，

0: 但是他的作品却被后人一次又一次的改编演绎，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高适的名篇《别董大》。中央电视台有一部新上线的文化节目叫《千秋诗颂》，这是首部以我国自主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内容制作的系列动画片。《千秋诗颂》中的美术是在大量精准语料库投喂训练之后，让人工智能逐渐理解工笔、水墨等国画风格，呈现出一幕幕古风元素的浓郁画面，符合东方审美，让观众感受独属于中国诗词的浪漫。其中第一集就是高适的《别董大》。《别董大》是作者高适与董大久别重逢，经过短暂的聚会之后又各奔他方的赠别之作。作品勾勒了送别时晦暗寒冷的愁人景色，表现了诗人当时处在困顿不达的境遇之中，没有沮丧沉沦，既表现出诗人对友人送行的依依惜别之情，也展现出诗人的豪迈胸襟。这个题目一共有两首，我们熟知的是第一首，董大就是董廷兰，是当时著名的音乐家，在其兄弟中排行第一，故称董大。关于这首诗的故事，我们来听听《千秋诗颂》里的录音。
1: 鄙人高适，沧州渤海人，方才于席间闻得先生琴音，实在是惊叹先生技艺之高超，特意前来拜会先生。不过在下有一困惑，缘何最后一节曲子变得悠悠切切，莫非先生有何难言之隐？
2: 哎，都说高山流水遇知音，今日我遇见高兄这般通过我曲子听懂我心声之人，实在算一桩幸事。既如此，我也便不瞒你了，我名董廷兰，陇西人，家中排行老大，因此熟识之人都唤我董大。
1: 我于世间游走，时常听闻先生大名，说您琴艺高超，乃当世琴师第一人。
2: 哎，可不敢当，天下琴技高超之人不知凡几，我不过是机缘巧合得了方官这等大人物的赏识，博得了几分虚名罢了。
1: 我懂了，先生曲中深意想要与人表达，可宴会之中多的是附庸风雅，根本不懂欣赏之人，所以才会令先生心灰意冷，表现出最后那段哀切的曲调来。
2: 高兄真乃我的知音也，往日里我一直羡慕伯牙能遇到此妻，如今也算是如愿了。
1: 高某不才，能得董兄如此看重，亦是不枉此生了。
2: 来，今日为君弹一曲。
0: 此外，别董大也被演绎成了多种版本的歌曲，在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就有一期是著名歌手凤凰传奇演唱的别董大。只不过这一次演唱者是把别董大的两首诗都融入进去，另一首别董大是这么说的：六合飘摇思自怜，一路京城十余年，丈夫贫贱因未足，今日相逢五九前。演唱者凤凰传奇是中国大陆男女二人音乐组合，成立于1997年。2005年，凤凰传奇在星光大道获得年度亚军，同年推出首张专辑《月亮之上》，开创民族流行风音乐先河，其代表歌曲《最炫民族风》更是一度成为全球神曲。那么这首经典的边塞诗，二人又会如何演绎呢？好，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凤凰传奇演唱的《别董大》。

0: 另外，咱们河北卫视曾经播出过一档节目叫《邻家诗话》，这个节目将传统文化和综艺元素有机融合，每期都以诗词为切入点，邀请文学、表演、朗诵、音乐、舞蹈、绘画等领域的嘉宾在庭院里雅集茶叙，嘉宾娓娓道来，讲到特别之处，有人就开始朗诵，音乐的嘉宾会现场配合，用一些传统器乐附和，随着意境会有相应的乐器。其中有一期就说到了高适的《别董大》，我们先来听听嘉宾关于董亭兰的一段故事的解读。
1: 首诗正如牛魔所说的，写于天宝六载，这个时间很好，因为如果是安史之乱之后，董亭兰人生就有点污点了。
2: 怎么呢？
1: 董亭兰跟一个大官叫房管关系非常的密切，早在安史之乱之前两个人就是认识的。房管在安史之乱之后被委以重任，一度官拜宰相，董亭兰等于他的一个门客。而后来房管得罪了唐肃宗，隔着今天话来讲躺平了，摆烂了，也不好好打理政务了，对这些门客的约束也就降低了，很多人来求见他呢都要通过董亭兰这样的门客，结果董亭兰借着这个机会收受贿赂了，
2: 敛财。
1: 所以我跟你说，人一生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咱们真是得时刻谨言慎行，
3: 见证一个优秀艺术家的堕落。
1: 是啊，后来还被人家御史啊

0: 史料记载献丝，一般来讲指的就是这个御史。嗯，人家还弹劾了，等于上了朝堂了，你是这个事儿就闹得比较大了。
1: 对呀、
0: 啊，所以啊，这首诗要是写在天宝十四载以后，那大家就得说，哟，高适你怎么给他写了这么一个？
2: 另外一种不识君了。
0: 对了，
3: 而在节目当中也将别董大演绎成了歌曲，我们来听听。

通过刚才的讲述，我们可以感受到一首经典的诗歌到底会给后人留下多少精神财富。这些精神财富也成为文艺工作者再度创作的源泉，同时也反哺读者，让大家更好地感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说高适。在历史和文学领域如此重要的一位诗人，高适到底是河北哪里人呢？关于这一点呀，目前也存在争议。比如打开某搜索网站可以看到标注的高适是河北景县人，也有的说高适是河北沧州人。比如河北沧州的植物园名人塑像里就耸立着高适的塑像，在沧州博物馆还有对高适专门的介绍。另外在河北盐山也建有高适的纪念馆，纪念馆门前也有高适的塑像。尽管存在争议，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高适是燕赵大地的儿女是毫无疑问的，是咱们燕赵大地走出来的杰出诗人，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尤其是他的诗歌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因为诗歌是一种情感审美的艺术，它源于我们的心灵，反过来又滋润我们的心灵。而唐诗是我们中华优秀文化的瑰宝，是诗歌文化的最高峰，它的生生不息与经久传唱给华夏子孙烙下了共同的文化记忆。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细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节目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69802、8666980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

0: 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峰，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威县位于冀中南地势低洼的平原区，属海河流域，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为种植棉作物提供了有利条件。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介绍说，从明代棉花种植引入至今，700多年来，威县一直是产棉中心。老百姓手工纺织的全棉粗布，也就是土布，在这里广为流传。
1: 明代河北这个地方是经历过一个丝棉地位的一个重大转变的，种棉呢更加的简便省工，而且呢经济收益也比较大。对老百姓来说呀，用棉布做衣料呢也比用丝织品经济实惠，所以说呢明朝政府啊非常鼓励和支持的，从而呢也加速形成了以棉代桑、以布代帛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威县这时候呢成为一个重要的产棉区了。在明嘉靖年间啊，威县的棉花种植面积呢据统计达到了1616亩。明代有了一个转折，那么到清代可以说呢是加速了这种转折。清代朝廷也非常重视棉花的这种种植推广，棉纺织呢能够满足生活所需，也成为小农家庭经济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生产饲料。那么威县和周边济南区域呢民间的纺织原料相对较为充足，家庭的纺织业呢也进一步得到发展。
0: 别看名字土，可土布织造的工艺一点也不含糊。威县土织的基本工艺和河北其他地方大致相同，要历经纺线、浆染、经线、织布等大大小小72道工序。但在织花工艺方面，威县有一个独门绝技——别花。别花就是挑经通纬技法，由一组经线和一组纬线组成。织造前，先把描绘好的画稿放在经纱下面，织的时候用手托着纹样贴在经纱下，根据纹样借助挑花棒把纹样对应的花茎挑起来，之后按照平纹规律引入纬线，就这样往复交织，一个个生动形象的图案就跃然布上了。据威县土布纺织技艺非遗传承人高庆海介绍，别花技术非常巧妙，就凭着一根小小的挑花棒，就可以在传统的织机上完成只有提花机才能完成的复杂纹样。
2: 一般的织布啊，这一梭不就到底了？它这个是个梭子，在这个经线当中，它有上有下，所以它叫别花。你看我们这儿还有一个顺口溜说的，就是说，别花之子瘦针敲，黄鸟欲冲布上抛，不假北美鹤智章，梭在匣中傻小招。他就说没有笔墨，也没有纸，就是梭子还得上还得下，它就能织出这种花鸟鱼虫书画字体来。
0: 通过别花技术，老土布可以织出富有特色的花纹，可以是较为具象的花鸟鱼虫纹、汉字纹，也可以是较为抽象的几何纹等，构成形式多为连续式、对称式，色彩鲜艳，对比强烈，从而形成了特有的节奏和韵律，极具艺术魅力。威县土织不光有观赏性，还具有实用性，堪称颜值与实力并存。土布透气吸汗，不起静电，非常适合制作衣服，而且因为起线粗纹深，布面上形成了无数个自然按摩点，既能保健又能美肤，所以土布制作的各种床品也一直颇受人们喜爱。在威县当地，土布还被广泛用作农业工具，它可以覆盖农作物，保护作物免受虫害侵袭，还可以防止阳光照射导致土壤干燥和风吹雨刷造成的农作物损坏。在威县的土织用品中，花袋最具代表性。花袋就是用多色棉线织成的长长的束带，主要做捆绑之用，比如说绑腿带、鞋带、腰带或者是背篓带。还有闺女出嫁的时候，娘家陪送服装被褥，就用包袱带把它捆上。刘立军教授介绍，在当地这种捆绑嫁妆的花带很有讲究，捆扎时不能打结，因为无结寓意着

0: 顺心顺意，和和美美。这种朴素的趋利避害的观念，正是威县土支文化的内涵和精髓。
1: 那么威县土部的传统纹样呢，大多包含了喜庆吉祥富贵的寓意啊。那么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民间思想的体现，因为在民间美术思想当中呢，有这么很重要的一点，求生趋利避害。很多这个纺织品呢都呈现出这样的一个共性来。例如说呢，当地啊有一位老人叫郭焕之，他有一副呢在1897年左右制造的长命富贵的褥面，他褥面上有长命富贵，上面呢还有一个就是喜字，五个字。那么图案呢有鹿啊，有这个蝴蝶，有石榴等等。那么鹿呢谐音又代表着福禄，喜鹊代表着这种好事儿，喜事雷门。这个蝴蝶啊，蝶恋花，爱情寓意美好啊，莲花有莲啊，有藕，和美之意。这个石榴代表着多子多福。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图案呢它也有一种盼望着家庭兴旺和谐美满的图腾信仰的意义了。
0: 土布制品和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受到自给自足观念的影响，威县土布纺织技艺就通过家传、邻里互相帮助借鉴等口传心授的方式一代代流传下来，积淀了700多年的古老技艺，散落在河北的田间阡陌、繁华都市，在工业化大生产的时代依旧保留着朴拙的质感和传统的审美。土布纺织工艺是威县劳动人民长期实践和智慧的结晶，它保留并发展了传统纺织技术，承载了自元末明初以来各个时期的艺术、民俗、信仰等传统文化信息，对研究河北纺织技术的发展脉络有着重要作用。2014年，威县土布纺织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作为传承人的高庆海，又是怎样守护文化技艺，让非遗重焕光彩的？
2: 我一直在研究咱们这个土布纺织技艺，我们还成立了一个传习所，是帮助咱们本村的还有周边村民在学习咱们土布纺织技艺，尤其是掌握这个土布别花这个传统工艺。我们还不断的创新，要让这个传统工艺的产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比如这个别花技艺，从对样数线法，我们把它提升成了衬样挑线法，这个就大大提高了它的效率，就是织的比以前要快一倍还要多。我们还尝试着用这个植物染料染线染布，做出这个纯环保的图案。经过不断的传承和发展，我们老土布可以用22种基本色线变换出2000多种图案来。
0: 经纬交替，织出过往岁月，推陈出新，光大土布文化。愿传统质朴的土布技艺在时尚创新的演绎中，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呢，咱们要说说才高八斗、七步成诗和矫情自恃这么三个成语。才高八斗啊，形容人特别有才华；七步成诗的意思呢，是七步之内能够完成一首诗，比喻有才气，文思敏捷。矫情自恃这个意思啊，就是故意掩饰真情，粉饰自己。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才高八斗。这个成语出自南史谢灵运传。谢灵运是南朝时期著名的诗人，他出身名门，开创了山水诗派，成为了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诗人。这个大才子啊，受到了南朝宋文帝的赏识，每次国家举行大小宴会，皇帝都会带上谢灵运，让他在一边吟诗作对，以助雅兴。你看啊，受到这么高规格的待遇，谢灵运自然就有点高傲了，这一般人呢，压根都瞧不上。但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天下的文学之才总共有一担，其中曹子建独占了八斗，我占一斗，天下其他的人共分剩下那一斗。由此可见，这个偶像派的诗人心中，他自个儿也有一个偶像，这个偶像就是曹植、曹子建。这段话呀，也正是成语才高八斗的出处。
1: 曹植作为曹操的儿子，家族基因绝对强大，不过他能成为拔尖的文坛巨星，既有父辈的传承，也有自己的努力，还跟天下的时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位才高八斗的人物究竟走过了怎样的人生历程呢？
0: 曹植，字子建，是一代枭雄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的弟弟。曹植的才华呀是没得挑，可惜呢，他生不逢时。出生那时候呢，正赶上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候，地方割据，军阀混战。作为关东群雄之一的曹操，刚开始奋斗的时候，这实力也有限，在北方就没有稳固的根据地。曹植从小跟其他的兄弟一样，跟着曹操是四处征战，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后来曹操凭借官渡一战打败了他最大的对手袁绍，就建立了邺城根据地，打这儿啊才算是在北方落了脚，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曹操不但是一个军事家，而且还是个文学家，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的才华横溢的文人骚客。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啊，曹植就对读书作诗很有兴趣。他十来岁的时候就能够诵读《诗经》《论语》和先秦两汉词赋，而且还读过诸子百家，堪称是年少才高。曹植文采之高，甚至连他爹曹操刚一开始啊都有点不相信，他就问这儿子呀，他就问曹植啊，说儿子，你的不少文章我是都看过，写得不错，那你是不是找人代写的呀？曹植回答说呀，言出为论，下笔成章，何必请人代写呢？您要是不相信的话，那就当面考考我不就知道了。说起来，曹操还真是当面考过曹植一回。那是建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210年，铜雀台刚刚落成，曹操就召集了一大批文人雅士登台作赋，曹植和他几个兄弟也在其中。大家是冥思苦想啊，琢磨这好词好句，唯独曹植这提笔只想了一会儿，就写下了《登台赋》第一个交了卷。曹植这字里行间夸赞了铜雀台壮丽美观，还歌颂了曹氏家族的辉煌成就。曹操一看这文章啊，哎呦，乐的是合不拢嘴啊，大家也是赞赏有加，这一个个啊都竖起了大拇哥。
1: 明争暗斗，兄弟争夺，引发哪般风雨？暗藏杀机，七步成诗，留下几多叹息。
0: 对曹操来说，他的岁数越来越大了， 继承人这个问题一直让他就很纠结。曹操本来有一长子叫曹昂，可是曹昂在征战张绣的战役当中死了。后来呢，曹操就想着把这位子呀传给曹冲，曹冲聪明啊，可谁成想啊，这个儿子13岁就夭折了。那曹操只好在剩下这儿子当中再选一个继承人。按照封建传统立嫡以长的惯例，曹丕的年纪就是最大，他最有可能继承王位。可是曹操他强调的是唯才是举，他欣赏曹植的才华，认为曹植他能成大事儿，他就想着呀把这王位传给曹植。为了从长计议，曹操打算对自个的儿子呀进行一番观察和考验。就这样，曹植和曹丕之间就展开了一场持久的夺位之争。当时啊，曹植和曹丕的身边各有各的追随者，杨修、丁仪这是曹植方阵的成员，他们多次向曹操进言，希望立曹植为太子，但是尚书崔琰却主张应该立曹丕为太子。不管别人怎么想吧，曹操心里的天平啊还是倾向于曹植的，在很多场合他都表示过想立曹植为太子这个意思。只可惜这个曹植没有经受住考验，他虽然是才华出众，却经常是任性而为，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写诗作赋和喝酒上，甚至做出了一些不合礼法的事情，让曹操是越来越不满意了。后来曹操正式立曹丕为太子了，封曹植为万户侯。建安25年正月，曹操病逝于洛阳，曹丕继承了王位。那么接下来就得说那七步成诗这个成语又是怎么回事。曹丕和曹植兄弟两个进行了长达10年的太子之位的争夺战，这心中早就有疙瘩了。曹丕呢就总想找个机会除掉曹植。终于有这么一回，曹植醉酒之后就打了曹丕的一个手下，这一下呢曹丕可算是抓着机会了，他就把曹植抓过来问罪了。卞夫人听说了这个消息啊，赶紧召见曹丕，对他说，你们哥俩那是一母同胞啊，你弟弟有点才华，难免呢有点放纵，爱喝点酒，这个也是情有可原的，你呀、可千万不能杀了你的亲弟弟呀。说着说着，这卞夫人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本来曹丕打定了主意，他是要杀曹植的，可是亲妈那一番劝，就弄得他心里头啊也是挺难受。曹丕答应母亲放曹植一条生路，可是呢又不甘心就这么把他给放了，于是想出了七步作诗这办法来治曹植的罪。曹丕命令手下把曹植押到了大殿，对他说，先王在世的时候常夸你文章好，可是我呢一直以为有人给你代笔，今天呀我倒是要看看你这个才华到底是不是货真价实。这样吧，我命你在七步之内做一首诗，诗成了就饶你不死，否则的话你就是徒有虚名，欺骗先王，那就别怪本王大义灭亲了。一听七步作诗，曹植就知道哥哥对他是起了杀心了，他心里那个难过呀就别提了。但是他强忍悲痛，就请曹丕出题。曹丕说呀，你我是兄弟，那就以兄弟为题，但诗中不能出现兄弟二字。曹植听完之后从容不迫，就做了一首诗。诗中说道，煮豆持作羹，露书以为汁，棋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一首诗用煮豆燃棋来打个比方，指责曹丕是手足相残。曹丕听完之后也是深受触动，他遵守诺言饶了曹植一命，就把他贬为安乡侯。这就是成语七步成诗的来历。
1: 在太子争夺战中，曹丕和曹植之间 经历了一番明争暗斗，曹丕如何当上了太子，继承王位，又为什么被人冠上了矫情自恃的帽子？
0: 曹丕，字子衡，是曹操和卞夫人的长子，当然了，他也是曹植的亲哥哥。他8岁的时候就能提笔写文章，也是一个文采飞扬的人物。不过跟弟弟曹植比起来，他这个文学成就啊，稍微逊色那么一点。曹操是一个爱才之人，面对自己的众多儿子，他费尽心思加以培养，希望他们成为文武双全的人才。最终啊，曹丕和曹植从众多兄弟当中脱颖而出，大臣们也形成了两大派系，暗里边就较劲儿，都想帮自己的小主子继承王位。曹丕、曹植呢都不错，可是继承人呢只有一个，那该让谁继承大任呢？对于这件事啊，曹操想多观察观察，曹操也不急。曹操是不急啊，可曹丕有点着急了。他瞧着这个曹植这风头正盛啊，自个儿这地位就受到威胁了，那到底该怎么办呢？曹丕是不想输给弟弟，就向老臣贾诩请教怎样才能继承王位。贾诩说了，将军您只要发扬德行，培养气度，凡事亲力亲为，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不违背孝道，这样就可以了。曹丕明白了，这是要让自己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于是他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做事情，打算用实际行动获得父亲的信任。贾诩这个人城府很深，他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呢，他是倾向于曹丕的。有这么一次啊，曹操私底下就问他说该立谁做这个太子，他呢装聋作哑不说话。曹操急了，说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一言不发呀？贾诩这个时候开口说，哎，我这不是正想着呢吗？曹操又问，你想什么呢？贾诩说，我在想袁绍和刘表。曹操一听就哈哈大笑，立刻就明白过来了，想起袁绍和刘表因为是废长立幼导致覆灭的往事。贾诩他没有明着帮曹丕，但是却在暗中啊实实在在地助了他一臂之力。那么曹丕为什么落了一个矫情自恃的评价呢？
1: 以退为进，曹丕如何矫情自恃，步步为营？率性而为，曹植如何醉酒误事，功败垂成？
0: 曹操啊，有一主簿叫杨修，这个人脑瓜聪明，消息灵通，他是曹植的铁杆粉丝，经常帮着曹植出谋划策。这个事儿就让曹丕特别担心了，于是他就把自己的谋士吴质藏在竹箱子里头，用马车拉入邺城的府中商议对策。那么为什么非得藏在箱子里边进进出出呢？原来啊，曹操对这些孩子们定制了非常严格的交往规矩，就防止他们跟当朝官员交往过密，否则就按结党营私论罪。再说这吴质是朝歌县令，没有曹操的命令他也不能擅离职守啊，那不然他也会被治罪的。于是曹丕就瞒天过海，以为自个儿做的天衣无缝，没想到这个事儿啊被杨修知道了，他呀立刻跑到曹操那儿去告了一状，说曹丕勾结臣子，有不轨行为。那曹丕在宫中也有耳目啊，他听说杨修在父亲那儿告了自己的状，急得就像一热锅上的蚂蚁啊。这个时候啊，吴质给他支了一招，说这事儿好办呢，明天啊你接着往府里运箱子，不过这箱子里这东西你得换成绸缎。于是第二天又有一辆马车驶往曹丕府，那曹操派人当街就把这马车给拦下了，他们把整个马车都搜遍了，只看见是有绸缎还有生活用品，哪有半个人影啊。就这样曹丕化险为夷，而杨修就此落了一个诬告曹丕的罪名。您瞧见没有，吴质作为曹丕的智囊可以说是棋高一招。 吴质帮着曹丕扳回了一局，后来呢又帮着曹丕占了一上风。有这么一次，曹操远征，大家都到城外去送行，曹植呢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为父亲歌功颂德，曹操听了以后很满意。曹丕知道自个儿写文章那比不过弟弟，正在着急的时候，吴质凑到曹丕耳边就说，说一会儿啊跟魏王告别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用说，只要放声大哭就行了。曹丕是一点就通啊，很快就酝酿情绪，痛哭流涕，就哭的是感天动地啊，就连曹操呀也流下眼泪了，同时还感染着在场的这些臣子们也都陪着一起哭。这一回啊，大伙都觉着曹丕对父亲那是真心孝顺呐。相比之下呢，曹植啊就免不了有些逢场作戏的嫌疑。那后来啊，这哥俩又是怎样一步步的过招呢？作为一个诗人呢，曹植在为人处事方面是率性而为，常常是因为喝酒就闹出乱子。有这么一次啊，曹操离开邺城了，曹植呢喝醉酒了，竟然是擅闯司马门。要知道司马门那属于禁地，只有帝王才有资格进出。曹植这个行为让曹操是大发雷霆，为此还处死了主管城门的官员。可是这曹植没有吸取教训，后来还是因为喝酒喝醉了误了大事儿。公元217年，曹仁被关羽围困在樊城，曹操派曹植前去营救曹仁，希望他建立军功扩大威望。可是没想到临行前一晚，这个曹植又是喝的是烂醉如泥，曹操一气之下呀，就取消了曹植带兵的决定。就这样，曹植就失去了继承王位的最后一个机会。再看看曹丕，他身负监国重任，驻守邺城期间就成功的挫败了魏讽的叛乱，就赢得了曹操的信任和器重。再加上曹丕平时善于规范自个儿的言行举止，在大伙心目当中就留下了一个好印象，宫里的人和曹操身边的人都替曹丕说好话。就这样，在王位争夺战当中，曹丕胜出，成为太子。后来陈寿在《三国志》当中写道，文帝欲之以术，矫情自恃，也就是说曹丕善用权术掩盖真情，伪装自己，赢得别人的好感。

终于就当上了太子。这就是成语矫情自恃的出处。今天看来啊，这个成语带有贬义的色彩，但是在社会当中，谁都不能任性妄为，把自个儿身上不招人喜欢这一面隐藏起来啊，这也是人之常情。这正是才高八斗曹子建，七步成诗传瞬间，矫情自恃演性情，骨肉相残后人叹。

0: 韦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文若春华，思若泉涌，下笔成章，这三个成语都出自曹植的王仲宣谏。文若春华说的是文章就像春天的花朵，比喻词汇丰富而且华丽。思若泉涌，这个意思就是说才思像喷涌的泉水一样，形容才思敏捷。下笔成篇很好理解，一挥笔就写成一篇好文章，比喻文思敏捷，文章写得又好又快。第四个成语驴鸣送葬，出自《世说新语·伤逝》，说的是模仿驴的叫声来为朋友送葬。据说王粲有一特殊的癖好，喜欢听驴叫。他去世之后，曹丕等人前来祭奠，大家都知道王粲那个特殊的爱好，就每人学了一声驴叫，送他呢好好上路。我们今天成语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位学问好、人品好、人缘好的三好才子王粲。
1: 王粲生前受到曹氏父子的重用，死后还留下了一段驴鸣送葬的轶事，能让曹丕放下架子学驴叫，这简直是天大的面儿了。那这个王粲究竟有多大的本事，能让曹家人这么给面子呢？
0: 王粲字仲宣，是山阳高平人，论才学论名气，他呢都称得上是建安七子里边拔尖的人物。王粲出身在官宦人家，虽然家庭条件优越，但是呢却没有染上富家子弟这纨绔之气。念书的时候，王粲各科成绩都很好，他是一个学霸级的人物。王粲有一个特长，那就是记忆力超强，看过的东西是过目不忘，堪称是十里八乡的最强大脑。有一天啊，王粲和几个小伙伴外出游玩，走到半路上，他们发现路旁立着一块石碑，这个碑上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碑文。王粲看这碑文写的不错呀，就大声读了起来。这伙伴们早就听说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就和他开玩笑说，王粲，你刚才都读完这一遍了，你能背下来吗？王粲就挺谦虚说，那我试试看吧。说完他把身子背过去，一句句的就背诵起来。大家是一边听一边对照原文看，他们吃惊的发现王粲竟然背的是一字不差。这一下大伙都忍不住挑大拇哥为他喝彩。还有一次啊，王粲在旁边看人下棋，下围棋，一不留神呢就把这个棋盘给碰翻了。下棋的人就很生气说，这可怎么办呢，眼瞅着我都要赢他了，那好好的一盘棋让你给搅和了。王粲说，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呀给你们复盘行吗？说着他就捡起棋子儿，按照刚才这棋局摆了起来。摆好之后啊，这周围的人包括下棋那人都不相信他摆的跟原来的棋盘一样，于是他们就用东西把这棋盘盖起来，要王粲另外再摆一盘，就看看两盘是不是完全一样。王粲二话不说就在旁边重新摆了一盘，摆好之后经过对照，嘿，一个子儿都不带差的。从此之后，王粲惊人的记忆力就真正出了大名。当时文化圈有位名人叫蔡邕，不少人常常去他家呀请教拜访。蔡邕家里边总是人来人往，有这么一天，王粲也去拜访蔡邕。蔡邕一听说王粲来了，就撇下众多客人，慌慌张张的出门迎接，就连鞋子都穿反了。王粲进屋之后，这宾客们一看呢，就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嘛，长得也不怎么好看，这小身子骨啊弱不禁风的，就都很惊讶呀，说弄不懂你蔡邕为什么这么看重王粲。蔡邕啊明白众人的心思，就说了，可别小看这小孩啊，他可是天下不可多得的奇才，就连我都不如他，我们家的书籍文章啊都应该送给他，那才算是物归其主啊。蔡邕的藏书丰富那是出了名的，这个可真算得上是一份厚礼。从此这两个人就成了忘年之交。少年成名的王粲以后的生活会不会一帆风顺呢？ 文若春华，思若泉涌的他，能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吗？稍后咱们接着说。
1: 明珠暗投，满腹心酸如何说与人知？下笔成章，千古佳作何以流芳百世？
0: 王粲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快就传到了朝廷里边。王粲17岁那年，朝廷想封他作为黄门侍郎，可是王粲找了一理由推脱了。为了躲避战乱，王粲去荆州投奔了刘表，他就进入了刘表的幕府工作，开始了他的幕府生涯。这幕府啊，原是指古代将军的帐幕，后来呢，代指那些运筹帷幄的大将。在幕府当中工作的人叫幕僚，这幕僚的主要工作就是承担军府里头的各类军政文书，而且还经常得写写文章，赞美上司的英明指导。汉代幕府文学奠定了幕府文学的基本模式，对后世幕府文学的发展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建安前期的荆州是文人雅士的聚集地，荆州的一把手刘表是东汉宗室，占据着湖北湖南一带，这实力非常的雄厚。当时这战火呀还没有烧到荆州呢，刘表就打开大门迎接北方来的避难者，凡是来到这儿，这个顶个啊，好吃好喝好招待。一时之间呢，很多中原百姓和文人俊杰就都涌进了荆州。王粲和刘表本来就是老乡，刘表呢又是王粲祖父的学生，所以王粲来投奔刘表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刘表原来打算让王粲当他的上门女婿，可是一看到王粲本人，这心里边就打退堂鼓了。原来啊，这刘表是一个标准的外貌协会的成员，看颜值的，一看王粲这个子挺小，长得不好看，就觉得把女儿嫁给他实在是不合算，于是啊，就把女儿嫁给了王粲的族兄王凯。这件事让王粲心里头一直很憋屈，他就认定刘表啊是个只看外表不注重内涵的人，而且这个刘表好像只对自个儿的文学才能感兴趣，这就给不了更好的发展空间。王粲的名篇《登楼赋》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赋中的第一句“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消忧”，一个忧字既表达了这些年他在荆州的全部心境，也是登楼赋的情感底蕴。虽信美而非无土兮，透露出了身在异乡的惆怅之情。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这个暗含着要离开刘表另投明主的意思。最后王粲又抒发了自己渴望施展才华却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心情。这一篇赋写的是慷慨悲凉，极富感染力。历来他是和曹植的《洛神赋》

0: 并列，被誉为是建安慈父最高成就的代表。在荆州的十几年当中，王粲一直就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一方面啊，汉室没落，各地军阀割据，像他这样有才华的文人就没有办法为朝廷出力。另外一方面，这个刘表啊，不是一个做大事的料，他的胆识和才干都很有限，这骨子里头也没有王者的雄心和霸气。王粲一直盼着能够成就一番大事，却是一直呢没有好的发展平台，他这个郁郁而不得志的心情可想而知，这种心情也自然地流露在他的师父之中。公元208年7月，曹植在北方消灭了袁氏残余的力量，紧接着又率领精锐部队南征荆州。同年8月，刘表病逝，他的次子刘琮继位。9月，曹操大军逼近荆州。从前王粲替刘表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谏袁谭书》，另外一篇是《与袁尚书》。在文章当中劝袁绍的两个儿子不要内斗，不要自耗，应当是联合起来对外抗击曹操。随着形势的变化，曹操一统北方，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了正宗的皇权代言人。王粲审时度势，和其他谋臣力劝刘琮投降曹操。这个刘琮啊，是一听劝的人，痛痛快快就打开荆州大门，就把曹操军队迎进门了。
1: 这一番剧烈的人事变动引来一场风云变幻，这一切对王粲来说究竟是福还是祸？文若春华，思若泉涌，下笔成章，这一连串的成语又包含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刘琮投降之后，王粲正式就到曹操幕府工作。从建安13年到建安22年，王粲一直都受到曹操重用，仕途得意，官运亨通。再加上劝刘琮归降有功，他被曹操封为丞相院，赐爵关内侯，后来呢又当上了军谋祭酒，这就相当于是曹操身边的秘书长了。在荆州那些年，王粲一直在失意当中过日子。自从来到曹操身边，王粲的命运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短短3-5年间，王粲是连续升迁，最后成了建安七子当中政治地位最高的人，也是唯一受到封侯的一位。日子过得顺了，王粲这性格啊也就越来越乐观开朗，工作热情是空前的高涨。他不仅发挥自己的文学特长，而且还积极参与恢复朝廷的礼仪制度，最终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因为王粲博学多才，曹操每次去巡游或者是打仗，都喜欢把他带在身边。王粲跟着曹操南征北战，长期的军旅生涯让他有了很深的感触。他觉得前途一片大好，自己啊是时候大展身手，实现抱负了。所以这一时期的王粲，他的作品创作基调由之前的低沉忧伤就转变为慷慨激昂。就拿他的从军诗来说啊，诗中写道：朝发夜都桥，暮霁白马津，逍遥河堤上，左右望我军，联访逾万艘，带甲千万人，率比东南路，将定一举勋。这一首诗歌颂了曹操统一天下的雄心，也表达了王粲建功立业的信心。在邺城的日子当中，王粲不但尽心为曹操工作，还和曹操的两位公子曹丕、曹植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彼此欣赏，完全不在意身份地位，只把对方当作意气相投的好朋友，常常在一起交流作品。那这一番难得的情谊引出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情深意重，驴鸣送葬，如何成就文坛佳话？思如泉涌，生花妙笔，如何把握时代脉搏？

公元216年冬天，王粲随着曹操征讨孙吴，第二年春天，他在返回邺城途中病逝，年仅41岁。王粲的灵柩运回邺城，曹植特意写了一篇《王仲宣垒》，称赞王粲一生取得的成就，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深切哀悼。其中写道：“文若春华，思若泉涌，发言可咏，下笔成篇。”这一篇文章先讲述了王粲的身世、才华，还有生活经历，最后深情地回忆了曾经的友谊。可见曹植和王粲的交情啊，确实是非同寻常。文若春华，思若泉涌，发言可咏，下笔成篇，这么几句就盛赞了王粲的才华，也是我们今天说的成语文若春华，思若泉涌，下笔成章的出处。在王粲发丧那一天啊，中原大地上的达官士子、学者名士纷纷前来祭奠这一位文学巨匠和政治明星。刚刚被指定为曹操接班人的曹丕也亲自来为好友送上最后一程。这个追悼会啊，开得很特别，没有悼词，没有祭文，也没有挽歌。在灵堂之上，曹丕呢对众人说：“各位，王粲平日里最爱听驴叫，哎，咱们呢都学一声驴叫吧，为他送行。”说完，他自个儿就带头先叫了起来。曹丕的一声驴叫之后啊，灵堂里边就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驴叫声，这好一阵儿才停了下来。这一件事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段驴鸣送葬的千古趣谈，也就此产生了一个成语“驴鸣送葬”。词典当中啊，关于驴的成语有几条，比方说“黔驴技穷”“驴唇不对马嘴”“三指无驴”“驴鸣犬吠”等等，这些成语多带贬义，但是“驴鸣送葬”这个成语它是一个例外。按说曹丕跟王粲这关系这么好，应该很好的能够照顾王粲的后代吧，可事实恰恰是相反，王粲的两个儿子都是被曹丕所杀的。有一次曹操再次出征，曹丕留守邺城，王粲的儿子因为牵扯进魏讽谋反的案子被曹丕下令处死了。等曹操回来之后，听说这个消息以后非常的惋惜，就对身边的人说：“要是当时我在家的话呀，肯定不会让王粲绝后的。”由此可见曹操对王粲的欣赏。曹丕跟王粲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但是最后在政治利益面前，曹丕却对王粲的儿子痛下杀手，这个着实让人扼腕叹息。这正是文若春华争斗艳，思若泉涌谈笑间，下笔成篇抒豪情，驴鸣送葬留趣谈。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体气高妙出自曹丕典论论文，它指的是文章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成语才疏意广，形容一个人才能有限而志向很广大。成语睚眦之怨，这个睚眦呢指的是发怒时瞪眼睛，这个成语用来比喻非常小的仇怨。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出自《世说新语》，这字面意思就是说鸟巢都翻了，那不可能还有完整的鸟蛋呢。它用来比喻一个人遭遇灾难，全家老少都不得幸免。这四个成语说的是同一个人，这就是建安七子当中资格最老、性格最孤傲的孔融。对了，孔融让梨说的就是这位。那么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那为什么得罪了曹操？咱们呀，慢慢说。孔融是东汉的文学家，是孔子的二十世孙，从小就被人称为是神童，他在儒学、文学上都有相当高的成就。曹丕在著名的文章《典论》论文当中把孔融排在了建安七子的第一位，而且还评价道，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这意思就是说，孔融风韵气度是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这就是成语体气高妙的出处。
1: 提到孔融，大家都会想到孔融让梨的故事。其实儿童时代的孔融不光懂事孝顺，更是个聪明伶俐的神童，骨子里透着机灵劲儿，常常是妙语连珠，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其中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0: 孔融十岁那年跟着父亲去京城拜访名士李英，这个人呢很有学问，很多人呢都想着见他一面。可是要是什么人都见，那李英肯定是忙不过来呀。于是呢他定了一规矩，除了亲戚朋友和名士才子，其他的人是一律不见。就这样，就很多人被挡在了大门之外。不过这个呀对孔融来说根本不是事儿。有一天他来到李家大门口，一本正经就对守门人说了，我跟你们家主人是世交，又有师生之谊，请帮忙通报吧。守门人一听，哎呦呵，这孩子年纪不大，这来头可不小啊，他就赶紧通报主人，就把孔融请了进去。小孔融走进了大厅，李英觉得他是挺面生的呀，就笑着问他，小公子，你说我们两家世代交情，那我怎么想不起来呢？孔融大大方方就说了，我的先人孔子曾经向您的先人老子李耳请教过关于周礼的问题，咱们两家啊早就有师友之谊，难道这还不是世交啊？这话一出啊，在座的客人可都暗暗称奇啊。李英是哈哈大笑，小公子啊真是个神童啊。当时有一名叫陈伟的客人来晚了，他一进门就听见大伙夸赞孔融，他不以为然说，哎，小时候机灵啊，长大之后就未必聪明喽。孔融就笑着说，如此说来，那先生您小时候啊一定很聪明啊。陈伟就被孔融噎的是说不出话来，这臊的呀脸都红了。李英大笑说，这个孩子呀将来必然大有作为。小小年纪的孔融就得到这么高的赞誉，他长大之后又有哪番作为呢？史书上为什么留下了才疏意广的评价呢？
1: 才疏意广，孔北海丢失城池留下何等遗憾。睚眦之怨，曹孟德笑里藏刀，潜藏哪般阴谋。
0: 孔融十六岁那年，党锢之祸发生了，把持朝政的宦官开始迫害士大夫，李英也没有逃过这一劫。 当时有一名士叫张俭，因为揭发宦官的罪行遭到通缉，无奈之下就到处流亡。这个张俭跟孔融的哥哥孔褒是好朋友，有一回啊，他就逃难逃到孔家了，偏偏赶上孔褒这时候不在家。孔融知道张俭有难处，二话不说就收留他了。可惜后来啊，还是走漏了风声，张俭倒是逃走了，孔融一家三口就被抓到官府去问罪。孔融说，人是我留下的，我来抵罪。孔褒说了，张俭是来找我的，这个就不关我兄弟的事儿，我应当来抵这个罪。孔融的

0: 那母亲也说话了，她说我是长辈，理应由我来抵罪。这一家子啊都争着抵罪，这县令拿不定主意了，就把这个事儿上报了朝廷。最后朝廷下诏让孔褒顶罪，孔融也因为这件事就出了名了。当地郡守多次举荐他去做官，他都推辞不去。后来司徒杨赐大人亲自请他出山，孔融这才步入官场。孔融是刚正不阿，又是一直脾气，就因为这个得罪了不少人。等到董卓专权的时候，孔融摆明态度不跟他合作，那董卓哪能容得下他呀。正巧这个时候赶上农民军的黄巾起义，尤其是北海郡闹得最凶，董卓干脆啊就把孔融派去担任北海相，眼不见心不烦。孔融到达北海以后，建立学校，宣讲儒家思想，举荐贤良，也干出了一番政绩，当时人们就称他为孔北海。不过孔融毕竟是一个文学家，搞教育很有一套，领兵打仗的就不行了。当时他被黄巾军包围了，就只能向刘备求救，最后呢还是刘备派了3000人马帮他渡过难关。建安元年，袁谭攻打北海，从春天一直打到夏天，北海郡守城的将士们是伤亡惨重，只剩下几百人了。这个时候呢，孔融还是照样伏案读书，谈笑自若。虽说孔融有高远的志向，想要平定叛乱，可是最终呢还是没能守住城池。后来孔融逃跑了，可他的老婆儿子呢就都成俘虏了。后汉书孔融传评价，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气无成功。也就是说，孔融志向远大，可惜是才能有限，终究没成功。这就是成语才疏意广的出处。那后来孔融又是怎么跟曹操结下仇怨，睚眦之怨的成语故事又将如何上演呢？话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国家大权实际上就都掌握在了曹操手里头。孔融看不惯曹操，可是这两个人在一个屋檐下共事，低头不见抬头得见，就难免勺子碰了锅沿了。孔融啊是经常嘲讽曹操的治国举措，就弄得曹操非常尴尬。而且孔融这骂人还不带脏字儿，但是却能把人气得吐血。曹丕攻入邺城之后，对袁熙的妻子无极真是一见钟情，曹操非但没有阻止，还帮着儿子把人家给娶过门了。孔融这时候看不顺眼了，就给曹操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句说，武王伐纣已妲己赐周公。也就是说，武王伐纣的时候肯定是把妲己夺过来赐给了自己的儿子周公。这句话把曹操给说糊涂了，他是熟读诗书啊，怎么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事儿啊？后来啊，曹操明白了，孔融这是在拐弯抹角的骂他，帮着儿子抢人家媳妇儿。
1: 按理说，这些小小的过节也算不上什么杀头的罪过，那孔融跟曹操究竟结下了什么样的梁子，让曹操非得砍了他的脑袋呢？成语睚眦之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还得从曹操禁酒令说起。建安12年赶上了荒年，粮食收成不好，曹操为了节约粮食下了一道禁酒令，不光是禁止酗酒，还禁止了一切酿酒和饮酒的活动。按理说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好事儿，可是孔融不干了，他跳出来振振有词地写文章质问曹操，古代圣贤都会喝酒，酒对政治那有什么坏处呢？古代的帝王啊，还有因为女人而亡国的，那怎么不把女人一块儿也禁了啊？你干脆啊也禁止人们结婚好了。以孔融当时的赫赫名声，这次禁酒的成效也就可想而知了。孔融总跟着曹操对着干，把曹操气的是火冒三丈。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场了，谁呢？就是御史大夫西律。西律早就瞅着孔融不顺眼，就找了一些鸡毛蒜皮的理由免了孔融的官职。这个马屁拍得漂亮啊，曹操心里头别提多舒坦了。不过曹操转过头来又给孔融写了一封

0: 恐龙恣意畅谈，招来哪些灾难？宽宏大量，曹丕征集文稿，留下哪番美谈？
1: 一年之后，曹操消气儿了，又任命孔融做了太中大夫。可是这孔融呢，还是闲不住，照样议论曹操的事儿。曹操想称王，就对大臣放风说：“信不信天命？”意思就是说不相信什么天命。现代人不相信天命没什么，但是放到古代，这个潜台词就是不相信帝王是天生的，这个就隐含着大逆不道的意思。孔融就讽刺曹操说：“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卯金刀就是繁体字的刘。孔融这话的意思很明显了，你姓曹的呀，照样也可以篡夺刘家天下。孔融一次又一次唱反调，曹操是一忍再忍，最终是忍无可忍，他就动了杀机了。但是孔融啊，毕竟是一个出名的人物啊，不能说杀就杀，那得有一个恰当的理由。曹操可不想背上一个滥杀无辜的罪名。这个时候，丞相府一个叫陆翠的人上书状告孔融大逆不道，诋毁朝廷，还说孔融经常不戴官帽进宫，违反人臣之礼。更有甚者，他说孔融曾经跟祢衡大放厥词，污蔑父子母子的关系，违背了孝道。那么孔融到底是说过哪些大不敬的话呢？比方说，儿子和母亲又有什么爱呢？就像是一件东西暂时寄放在瓦罐里头，倒出来以后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了。他还说，闹饥荒的时候家里有点吃的，如果父亲不是好人的话，宁可拿去给别人吃。那孔融啊，作为孔子的第二十世孙，他会说出这样的话吗？这话要是出自祢衡之口倒还比较靠谱，这问题是当时祢衡已死，死无对证。就这样，一场灭顶之灾就降临到孔融的头上。孔融被捕的时候啊，他们家两个八九岁的孩子正在玩游戏呢，就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孔融恳求当差的啊，放过两个孩子，可是没想到这两个孩子竟然淡定地说：“爸爸，你不要求了，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苦苦哀求又有什么用呢？”结果是两个孩子从容不迫地跟随父亲一起赴死。孔融去世的时候年仅56岁。这就是成语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出处，比喻整体遭殃，个体或者部分也不能保全。孔融满门被杀，震惊朝野。想当年历代当权者对孔门子孙都是恭恭敬敬的，就连董卓啊都不敢对孔融下手。可是曹操不管这些，孔子的后人遭到灭门，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恐怕也是唯一的一次。那么曹操为什么对孔融痛下杀手呢？说白了呀，还是跟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孔融作为一个有着相当高的背景和威望的学者，他的一言一行关系到人们的行为规范。古时候没有什么媒体，当时的社会舆论就掌握在孔融这些名士手中，他们呀就是风向标，是人们的榜样。可是孔融屡屡反对曹操，还多次在公开场合让曹操难堪，于是他就成了曹操称王称霸的绊脚石。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性格，不被曹操杀掉啊，那才奇怪呢。虽说孔融跟曹操的关系不是那么融洽，不过曹操的儿子曹丕还是非常欣赏孔融的文辞，在孔融死后向全国悬赏征集孔融的文章，谁要是能够交上来这样的文稿，就赏给谁金子和丝绸。在典论论文当中，曹丕还把孔融列为建安七子之首。如果孔融活到今天，咱们可以想，可能就会是活跃在各大媒体的时评家。他以史为镜，褒贬时事，他这个故事留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搞文学创作要顺应时代的潮流，标新立异，不要超越

律道德所规定的范畴。要想掌握好这个度，就需要我们与时俱进，不断提高自身的修养。这正是体气高妙书文章，时平尖锐惹祸殃，才疏意广留遗憾，睚眦之怨致身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
1: 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据实秒计，走。
12: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1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2: 小白盒？
13: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转身离开。
1: 神农氏尝百草，除了发现药物的性味归经以外，更重要的是就是发现了可以长期食用安全无毒的植物。这些植物根据地域的不同而有差异，我们泛称为五谷，其中包括粟、麦、稻、黍、菽。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五谷之首，就是粟。它的种子叫做谷，剥去外壳以后呢，就是我们吃的小米。中医认为小米味甘性温，把小米作为补益后天之气，也就是补益脾胃的食疗首选。在《伤寒论》的第一个方子桂枝汤的方后注里面，古人叮嘱说，在外感风寒服用桂枝汤以后，一定要搓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说的就是用小米稀粥帮助桂枝汤发挥功用。一般来讲，人在大病初愈之后没有食欲，或者刚刚恢复食欲，这时候人最想吃的往往不是荤腥，而是小米粥就咸菜，因为小米最容易被人消化和吸收，尤其适合那些脾胃功能虚弱的人。小米的做法有稀粥、稠粥和干饭的区别，因为做法的不同呢，它的食疗作用也不大相同。水多米少、稀汤寡水的稀粥呢，有非常好的健脾除湿、利尿的功效，适合。

0: 适合那些水肿、腹胀、尿路结石、前列腺肥大等尿闭症的患者，但如果是糖尿病、遗尿、尿频的患者呢，就最好不要这么吃。因为小米补脾，根据中医五行生克的关系，补益脾胃的药物和食物呢，都会削弱肾的功能。那么这些病人该怎么吃小米呢？只要在小米粥里面加一些补肾的食物或者药物反佐，比如加入芡实、核桃仁、松子等等，就能达到性利除弊的目的。小米稠粥，特别是浮在小米粥上的那一层米筋，对人的胃黏膜有非常好的保护作用，它补益脾胃的效果也是最好的。所以对于那些进食挑剔、稍微遇冷遇热就胃不舒服、不能吃辛酸苦辣等刺激性食物的胃病患者来说，这是最好的滋补食品。而小米干饭具有帮助产妇自身气血的恢复和哺乳下奶的功能，我们一般建议呢，用长时间熬炖出来的牛肉汤拌在小米干饭里面食用，这样符合中医五谷为养、五畜为益的理论。如果青春期的女孩子身材发育不良，甚至出现月经迟迟不来的情况，中医认为是属于冲脉和任脉的气血不足。如果能在21岁之前选择小米为主食，再加上热性的鸡肉和辅助温热通经的中药，就能够取到很好的治疗效果。除了做法，新米和陈米的食疗作用也有所不同。当年新下来的小米滋补效果最好，火力最壮，而放置多年俗称为的陈仓米，由于自然氧化风化的原因，其滋补效果和口感就差了一些。但是呢，中医正好利用陈仓米的这个特点，用来治疗那些营养过度过剩的病人，或者是那些消化吸收功能特别弱的人。这是因为陈仓米的热性和能量不足，反倒适合那些脾胃极度虚弱的人服食，特别是那些经过大吐大下大汗以后的人，他们脱水伤阴比较严重，用陈仓米煎汤慢慢治疗效果最好。
1: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1: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0: 我们说过，五谷分为粟、麦、稻、黍、菽。这里的麦呢，专指小麦，而不是指大麦或者是燕麦。小麦呢，主要在北方种植，生长周期呢是秋播冬灌、春穗夏收。24节气中的小满，就是指专指小麦灌浆，种子即将饱满成熟。都说梅花香自苦寒来，其实呢，小麦也是从苦寒中来。当冬天万物凋零的时候呢，小麦却是郁郁葱葱。天气越冷，霜雪越大，来年的小麦才长得越好，否则呢，就会有病虫害等问题出现，影响小麦的产量。俗话说的瑞雪兆丰年，其实是指的来年即将收获的小麦。而南方的冬天不冷，甚至没有霜雪，这一点呢就不大适合小麦的种植。根据小麦的生长特点，中医认为小麦味甘，性温热，能在补益脾胃的基础上有温补舒畅肝胆气血的作用，还能补木生火，间接的温补人的心气和心血。我们以前介绍过一种身心疾病，叫做妇人脏燥，也就是女性的情绪和情感障碍，表现为整天莫名的悲伤、哭泣、老打哈欠，症状很奇怪，甚至有人觉得是不是和神灵鬼怪有关。其实呢，《伤寒论》就有治疗妇人脏燥用的方剂，叫做甘麦大枣汤，其中起疏肝理气、调畅心气作用的就是小麦。 现在中医治疗女性更年期综合征，针对烘热、自汗、盗汗、易激惹、喜怒悲哭无常的女性，中医用浮小麦，也就是用那些干瘪不饱满的小麦，一淘洗就浮在水面上的小麦磨成粉，让患者服用，有非常好的敛汗止汗的作用，中医称之为独圣散。在五谷里面，小麦的蛋白质含量最高，不用什么仪器测定，大家只要看看筋道不筋道就知道蛋白质的含量了，所以小麦的营养价值和口感最好。对于消化能力好的人，也就是那些能够轻易从容分解转化液体蛋白质人来讲，无论如何吃小麦都不成问题。而对于那些消化能力较弱，特别是那些脾胃虚寒的人来讲，小麦的高蛋白质含量反而成了问题。所以很多人呢会对小麦过敏，根本吃不了面条和面包。有的人对于没有发酵的白面做成的食品，比如说面条、烙饼、疙瘩汤过敏，或者吃完了出现腹痛、腹泻、呕吐、胀气等问题。而对于发酵以后做成的小麦食品则安之若素。这其实就是充分利用了自然界微生物的作用，帮助人体酶的工作，起到了分解转化植物蛋白的目的。孔子说食不厌精，也就是说很多人为了追求口感在做粮食的精加工。小麦被剥壳脱麸皮胚芽分离以后呢，还被人为的增白，使得小麦的本性失去平衡，变得越来越热，吃白面的人会变得越来越燥。所以呢，我建议我们还是去买那些看似不白的面，吃那些蒸出来有些发黄发黑的但是有麦香的馒头，或者呢干脆就去买黑面包大列巴吃。贫苦的人吃顿白面有益于健康，富得流油营养过剩的人们最好还是吃全麦饭，或者呢多吃些蔬菜，多喝些红茶，消消油腻，解解毒。
1: 我健康我快乐，挖掘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健康典范，探寻红色传承、乡村振兴、孝亲敬老的先进典型，发现健康生活、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的老年楷模，老年榜样，老年榜样，最美夕阳红，传播健康正能量。
3: 当我采访到黄花市杨二庄镇西六庄刘宝田烈士四兄弟先后在抗日战争时期牺牲，他的母亲每当包了包子包了饺子都含着四个牺牲的儿子的名字让他们先吃，你们吃了娘才能吃下去啊！对我这个触动太大了，我一定要挖掘好前辈的这个光荣历史。
4: 说话的这位老人叫巴连甲，1959年，他出生在沧州海兴县小山乡张皮村的一个革命家庭。巴连甲的爷爷当年担任村自卫队的分队长。1943年，爷爷带领自卫队把八路军的手榴弹放在东厂的地窖里，面对日本鬼子的威胁利诱，始终闭口不言。凶狠残暴的日本鬼子在爷爷身上砍了数刀后离去。爷爷九死一生，保住了八路军的弹药。受爷爷的影响，巴连甲1978年入伍，成为一名海军战士。1983年，他复员回乡后，发现一些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家乡还有这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们，就萌生了建立革命档案室，无偿向公众开放，把英雄们的事迹收集起来，把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的想法。此后他骑着自行车一次次地拜访抗战老兵和烈士亲属，足迹遍及河北沧州、山东吴地等许多地方。作为一个农民，个人自发地收集整理红色历史资料的确很不容易。
3: 一是受经济影响，二是别人不理解，有的说为的是想赚钱，哎呀，非常非常的难呢。我那个老板一说，咱过日子需要的是钱呢，你每天你也不敢正事儿啊。但他后来呢，看到走进来的一张张烈士的照片，那么英俊的小伙子们再也没有回到家乡， 还有烈士的妻子们再也没有丈夫盼回来，感动了他，他说在。

0: 咱日子过得穷点儿，咱做个有良心的人家。
1: 一次次探访寻找，就是一次次精神洗礼。革命先辈们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感恩知足的人生信念，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心系家乡、心系党的家国情怀，让八连甲动容，也成为支持他前进的巨大力量。他陆续收集了150份老战士的回忆录，保存下来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
0: 我本家族爷爷82年呢，战争年代的时候，他是武定县新兵营教导员，他数十年来给我写的真是写的有几十万的这个回忆录，经现在96岁了，还拿着放大镜写，这是我也是很感动我也是。
1: 为了给牺牲在张皮村的八路军战士和在外牺牲的张皮村籍烈士英灵一个最终的归宿，八连甲牵头在张皮村建立了烈士陵园。烈士陵园规模不大，但肃穆庄严，每逢节假日清明节，祭奠烈士的人就很多。八连甲还协助张皮小学成立了红色教育基地，孩子们很喜欢八爷爷讲革命先烈的故事，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志向也深深地根植在孩子们的心中。在女儿八建眼中，父亲就是一位普通的农村老人，而父亲的执着也深深地感动着女儿。
2: 每当我中午回家的时候，看见最多的画面就是爸爸拿着一些有一些在外的老战士给他寄来的一些资料，然后在那看啊整理啊，有的时候睡着了手里还握着一本书。
1: 八建也参与到父亲的事业中。
3: 近几年我主要是充当司机，一到周六日节假日就拉着父亲呢走村串巷，然后我和爸爸收集起来的资料呢，我就负责手写整理，然后订成册。
1: 一到周六日，八建就带着自己的一双儿女回来。
2: 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就是写字特别的工整，然后都是练习书法的嘛，因为我们家没有打印机嘛，大部分都是手写的，然后他们都是一笔一画工工整整的给他姥爷抄。
1: 说起孙子孙女儿惦记烈士陵园种小松树的事儿，八连甲很欣慰。
0: 每年清明节，他把收的压岁钱都给我，让我给烈士陵园栽上两棵小松树，让我多买上几本革命史的书。
4: 我先是
5: 每当听到纪念碑前学生们的铮铮誓言时，我内心涌现出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6: 我虽然上了年纪，但是使命仍在，继续挖掘革命老区的红色资源，让老区的红色基因世代相传。
7: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0: 在中药的领域里，有许多药材有着千奇百怪的称呼，有些啊听起来就不像是中药名，比如路路通就是其中之一，听起来不像是中药，反而有点像是电话通信之类的东西。但是如果您仔细了解了它的本事，您就会发现啊，路路通这三个字对它而言真的是太合适了。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路路通究竟是什么呢？在我国的江浙皖区域经常能够看到它，它其实就是枫香树结出来的果实，外表有很多的孔，可以用来活络经血，调理女性月经，增加乳汁，止痒等等，是非常好的一种药材。路路通这三个字寓意很好，工作生活都要路路通，气血运行也需要通道，路路通通行经络，有着一往无前的力量，能把气血运行的道路给打通。在《纲目拾遗》中是这样记载，风果去外刺皮，内圆如蜂窝，即路路通，其性大，能通行十二经穴。又因为啊，它圆圆的身板上有很多的小孔，有的地方也叫它九孔子。路路通作为祛风湿药中的一员，自然有着祛风活络、利水通经的本事，主要用来治疗风湿痹症所导致的关节不利、四肢疼痛、筋脉拘急等症状，同时还可以消肿利水、祛风止痒等等。说到风湿，首先啊，我们要知道什么是风湿痹症。其实啊，就是我们受到了外界的风湿邪气的侵袭，比如一些工作特殊的人群，长期处在潮湿的环境，四肢涉水的时间太长，导致风湿趁机侵入我们的体内，久而久之，邪气留在筋骨关节，造成经络淤阻，气血运行不畅，我们的肢体失去了濡养，就导致了痹症的发生。在中药材里头，能够和路路通相提并论的大概只有王不留行了。无论是从名字还是从功效上来讲，这两味药都是比较霸气的。下面我们给大家来举一个中医名家甘祖望先生运用路路通治疗耳鸣的医案。说到了甘祖望先生，这可是国医泰斗级别的，我国著名的中医耳鼻喉科专家，中医现代耳鼻喉学科奠基人之一。说的是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了，有一位姓赵的老太太，年近七旬，身子骨也还硬朗，只是容易疲劳，偶尔呢还会头晕头痛。老太太啊，以为这些都是小问题，就没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天，她发现自己的听力下降了，没过多久又出现了耳鸣的现象，耳朵里的声音从早响到晚，老太太是不堪其扰，最终在家人的陪伴下到医院做了个检查，诊断结果为美尼尔氏综合症。按照以往的经验，耳鸣多认为是肝肾不足引起的，再加上老人家年事已高，确实有这个可能。但甘祖望先生经过辩证，得出的结论是血瘀。干老的依据是，老人家常常有疲劳乏力之感，有头晕头痛的现象，观其面色苍白无华，舌质偏暗，苔薄白，应该是血虚导致血瘀，身体里的血少了，血液流动变缓，从心血变成了死血。甘老当时开出的方子是这样，路路通十克，当归十克，熟地黄十克，石菖蒲六克，桃仁六克，益母草十克，丹参十克，白芍六克，红花六克，大枣三枚，水煎服。这个方子呀，集合了大名鼎鼎的中药经典方剂四物汤里的三味药， 就是熟地、当归和白芍。四物汤是中医经典方剂，以当归、川芎、白芍、熟地黄四味药材为主要原料熬制而成，是中医补血养血的经典方剂。在甘老开的方子里，去掉了川芎，余下了熟地、当归、白芍，又加上丹参，这四味药起到补血养血的功效，再加上桃仁、红花、益母草，活血化瘀。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化瘀，化哪里的瘀血呢？头上的瘀血。头上有瘀血，把耳朵周围的经络堵塞了，所以老太太的听力下降。石菖蒲引药入耳，把药性带到耳窍，更有针对性。当归、熟地、丹参和白芍给身体补血，路路通，带着气血往前跑。石菖蒲在旁边指路，到达目的地之后，桃仁、红花、益母草把淤血疏散，心血就在耳朵周围流通开来，整个过程是行云流水。所以说这路路通，通行经络，让气血流通顺畅。老太太是服药七剂效果不错，于是把益母草换成党参，气血同补，按照这个思路坚持服药，直到症状消失不见。路路通针对痹症的治疗有着很好的疗效，主要可以治疗以下的四种疾病。第一种就是风湿痹症，所谓路路通大能通十二经穴，既可以驱风湿，又可以疏筋络，通畅经脉，所以常常被用来治疗关节拘急、四肢不利的症状，尤其对中风导致的半身不遂、脉络阻闭具有很好的疗效。常常和活血通经的药物一起使用，比如秦椒、红花等等。第二种病症就是跌打损伤，因为具有通经活络的效果，所以路路通也常常被用来当作散瘀止痛的药物，和红花、桃仁等散血活血的中药搭配，可治疗跌打损伤和疼痛瘀肿。第三种就是利水消肿，路路通的药性苦平，味苦降泻，能够利水消肿，治疗水肿时的胀满。第四种就是妇科病症，路路通对于妇科疾病的治疗也有着良好的效果，通过疏肝理气达到通经活络的效果，治疗女性生理期间因为气滞血瘀导致的月经不调、经期量少不畅甚至闭经的症状，同时配合王不留行、青皮等中药，可缓解乳汁量少、乳汁不通、乳房胀痛等症状。除此之外，路路通还可以外敷或者内服，治疗风疹瘙痒，通过驱风的作用达到止痒的效果。现在的医学临床上，路路通也主要被用来治疗风湿性的关节炎等风湿性疾病，同时治疗血脉瘀阻不畅导致的腰膝酸软、中风等病症。路路通中的这个路啊，指的就是人体的筋脉，通指的是疏通畅行，所以路路通通畅人体的筋脉，疏筋活络，用这三个字路路通来为它命名，可以说是当之无愧。不过路路通也有禁忌，阴虚内热者以及孕妇忌服。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疏经活络能打通气血运行的中药路路通，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临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2: 宝贝，妈妈回来啦！
3: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2: 过来，来， 妈妈抱抱。
3: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4: 哎妈，我回来了啊。
5: 我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3: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6: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7: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6: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3: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0: 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1: 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
2: 时光好像一部褪色的旧电影，当音乐响起，邂逅年轻时的自己，光影流转，归来仍是少年，乐龄时光，岁月如歌，
3: 好日子来了。

0: 1982年，电影《少林寺》在内地正式公映，那拳拳到肉的真功夫，匡扶正义的少林武僧，让这部电影成为银幕上的永恒经典。当时以1毛钱的票价创下1.6亿的票房神话，《少林寺》使得李连杰成为一代巨星。可能有的观众不知道，当时李连杰在拍摄《少林寺》的时候，片酬是1块钱一天。拍的时候，摄制组实行平均主义，化妆、道具、演员，大家都是1天1块钱补助。李连杰拍了2年，片酬总共也才700块钱。
1: 赚钱倒没有，那时候拍戏只有1天1块钱。拍少林寺的时候只有1天1块钱人民币，每天的补助。这钱倒不是最大的，好像是出名的很容易。
0: 少林寺的主题曲《少林少林》和插曲《牧羊曲》都是由王丽萍负责创作。《牧羊曲》王丽萍最开始创作的版本是以河南豫剧元素为主的，与大家后来听过的《牧羊曲》不同，这个版本带有豫剧和二家弦元素的河南风情，
2: 应该说是河南味十足的。

0: 萤草，野果香，山花俏，鹅哥跳羊儿跑，野果香，山花俏，鹅哥跳羊儿跑，举起鞭儿轻轻摇，小曲儿满山飘，小曲儿满山飘，这样一种风格。
1: 虽然歌曲创作后得到了导演的认可，但是王丽萍并没有交差了事，而是反复琢磨。他想到唐朝的时候可能还没有豫剧，不太符合历史，还有一个原因是海外的观众可能不了解河南的豫剧，不利于海外传播。王丽萍决定推翻原作，重新写了一版。
0: 李世民还没有当皇上那个时候，究竟有没有，没有人知道。所以用我的这样的豫剧《二家弦》这个曲，河南曲子这样的音乐，没有实际的科学的依据。有很多人说，我对演员的要求苛刻，我对自己也苛刻，不是我这个人苛刻。因为时间、历史跟观众更苛刻。
1: 歌曲写好后，王丽萍找来经常和自己合作的郑绪岚来演唱。和现在的录音方式不同，那个年代的录音需要歌手和乐队合作，要一气呵成，对歌手的演唱实力要求非常高。
2: 跟王丽萍老师合作了《太阳岛上》之后，又合作了《飞吧鸽子》，也是一个纪录片。那么这两首歌都响了，然后接下来他接了这部电影，然后这部电影的白无瑕这个角色，这个声音又那么的贴切，适合于我，然后我的声音又那么适合于王丽萍老师，所以呢，这是很自然就这样就给我打电话，还有一首歌过来咱们试唱，就是这样。所以呢，就是录音呢，也是那个时候录音跟现在不一样，可以接。那时候你一张嘴就得唱到完，这一歌你从头就是一张嘴就一直要唱到最后一个音儿，然后。

0: 在那儿挥着小扬鞭，那个意境真的是非常的仙境，非常美丽，是那样的一种场景。但是呢，我的声音一出来我就傻了，我说怎么那么难听，我听到是我的技术问题，我的处理问题，我是在挑我自己的毛病。所以呢，我一听，哎呀，我说有这么多地方应该这样一点就好，那样怎么这样就出来了，所以就一下子对我打击挺大的。所有听到这首歌的还有看过这个电影的人都来说多么多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多么温婉，他们都觉得非常好。还然后我自己才给，就是慢慢的才对自己的那种不满的情绪慢慢的缓下来了。
1: 电影《少林寺》在公映后轰动一时，电影插曲《牧羊曲》以其柔情似水的旋律和郑绪岚悦耳的声音火遍大江南北，至今传唱不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3: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

0: 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时间到这儿啊，今天一个小时的乐龄时光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主持人林伟和我们导播尹霞在这边衷心的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位老年朋友晚年快乐，身体安康。同时啊，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是在每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为您播出。其他时间啊，我们向您推荐乐龄时光的抖音啊，如果您有抖音，喜欢看小视频，我们向您推荐乐龄时光的抖音。您在抖音搜索乐龄时光，欢乐的乐，年龄的龄，乐龄时光，或者直接搜我们的抖音号是34115689599，34115689599。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精彩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唱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

底齐鞋，让其成为配演生旦并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习，梅先生

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

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赵高专权，他连这皇帝胡亥都不放在眼中啊。反过来，总觉得胡亥碍事儿。如果我要当皇帝该多好啊。您想想吧，什么叫野心？想当年这赵高不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太监吗？那是纯纯粹粹、地地道道一个皇王的奴隶。这就是因为金轲刺秦的时候，他给提句醒，告诉嬴政拔剑而击之，这就平步青云了。嬴政称帝，他成了最宠信的太监。善于政治投机的赵高，在重新议立接班人的时候，耍阴谋施诡计，扶着自己的学生胡亥登基了。他 那就算大权在握，压着百官了。可这还不算完，他朝李斯别扭，把李斯全家灭了族，他又想识得胡亥了。偏偏赶上这胡亥最近还真出点事儿。胡亥出什么事儿了？这不天天打猎吗？在那上林苑里。上林苑，这就是胡亥请赵高为他扩建了的那个大花园。在上林苑里边有好些鹿马狗，没事儿，胡亥就在那儿练习射箭。这一天在打猎的时候误伤行人，怎么呢？有一个人走道走迷糊了，进了上林苑了，被胡亥一箭给射死了。哎呦，胡亥心里还怪别扭的，他是心疼老百姓吗？他不是，他心疼自己这箭法白练了，本来打算射鹿的，怎么射着人了呢？挺烦，不玩了。胡亥回去了，有人把这事儿就告诉赵高了。赵高一听，什么？陛下打猎射伤无辜百姓了？我得去说说陛下。他得去说说啊，现在是宰相又是陛下的老师，那谱大了，转天真就入朝了。陛下作为天子，不应该杀害没罪的人呐，您老这样做，这上天恐怕会震怒，不允许您这样杀人呐。啊，他搬出上天来吓唬这胡亥。胡亥一看，那老师你说怎么办呢？为了躲避天神的惩罚，陛下不该再住在皇宫中了。胡亥有点不高兴了，那我不住宫里我住哪儿啊？陛下不是说不让您在宫殿里居住，您得换个地方，平时不在咸阳宫吗？我建议陛下到望夷宫里斋戒几天。那好吧，胡亥也怕死啊，当天晚上就做噩梦了。他梦见有一只白色的老虎咬了他坐骑，他骑那马被那老虎给伤着了，胡亥就把那老虎给杀了。醒来之后才知是做梦，哎呀，觉得这别扭，这是好兆头吗？请那算卦的大臣给自个儿算一卦，专门有大臣给算卦，还观天象呢，有这么一个职务。这大臣给算了半天，哎呀，陛下，这是泾水的鬼神在作祟呀。泾水那八水之一呀，这鬼神在跟您添逆，那我更得斋戒了。他哪知算卦这大臣是赵高给嘱咐好了的，赶快搬家吧。搬了咸阳宫，住进望夷宫，到这儿来也没有歌舞了，也没有酒肉了，吃点斋吧，清静清静身心。然后又派人杀了四匹白马投入泾水之中。那老虎不是咬他坐骑那匹马也是白色的，我送你四匹算是祭奠鬼神了。这样胡亥心里才稳当稳当。可是农民起义军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推翻暴秦的脚步。打子乡起义虽然失败了，项羽起义、刘邦起义一个一个的传来，胡亥吓坏了，这赵高怎么都不告诉我呀？这要不是偷听小太监们聊天，我连这都不知道。好，这皇帝什么都干，他怕有人议论他。小太监们说话说家里人带信儿，天下都是起义军，这胡亥才知道有个什么什么项羽，还什么什么刘邦，把赵高找来。赵高一看，这回麻烦了，这回胡亥要是置我于死地怎么办呢？他在出发之前把自己的弟弟赵成还有咸阳令严乐找到跟前。自个儿兄弟甭提了，那一头的这咸阳令严乐那是他们死党。咸阳令负责大秦朝首都的政权军权，有他那胡亥可就没跑了。俩人找这赵高丞相什么吩咐啊？最近皇帝不听我的劝告，现在义军已经打到家门口了，咱们难道替皇帝承担罪责吗？我看就让子婴来代替陛下吧。俩人一听都明白，这是要换换皇帝。那原先这胡亥怎么办呢？甭问呢，杀了呀。子婴是谁呀？史书记载的不很明确，有人说他是胡亥的侄子，也有人说他是始皇帝的兄弟，还有说是秦始皇的侄子。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这子婴很仁慈，很简朴。赵高想用这个人来代替胡亥，将来自己就都好办了，能杀胡亥，这子婴也不在话下呀。当时赵成正管着宫城的警卫，皇宫的警卫部队归赵高的弟弟管，那他不是手到擒来吗？包围皇宫，就说里边有盗贼，咸阳令严乐带着人马就进了宫中了。到里边，胡亥还纳闷了，干嘛呀你们这是？让人去问问，这哪这么乱了糟糟的？问的人全被杀了，里边太监宫女一个也没活得了，最后就要把这胡亥给围到了宫中，就要在那龙床边上，胡亥躲那床底下去，出来出来，陛下，躲这儿干嘛呀？哎，你们这是要干什么？陛下，你现在失德于天下，老百姓都造你的反了，您不能再当皇帝了。我想见见赵高赵丞相。你得了吧，我们就是赵高赵丞相派来的，您见他也没用了。哎呦，胡亥全明白了，我能不能不做皇帝？你还想做呀？不是，让赵高丞相做皇帝，给我一个郡，让我去做个郡王就行啊。这胡亥还想着享乐呢，严乐摇了摇头，不行。胡亥琢磨琢磨，要不给我一块封地，我做个万户侯也行啊，我那地面有一万户，给我交税，我够吃就完。不行。哎，胡亥这

这回傻了，那我能不能跟我的老婆孩子做个普通百姓啊？哪儿那么些话？阎乐还是不答应，赵丞相命令我为天下人杀掉你这昏君。好家伙，胡亥再多一句话都没让说呀，就被阎乐给杀了。不过他临死留下这三个愿望倒是够让人心寒的，一个皇帝一旦失德于天下，就是想做老百姓都万万艰难，引人深思啊。赵高杀死胡亥，立子婴为秦三世。这子婴看不惯赵高，看不惯他的飞扬跋扈，看不惯他的欺上瞒下，上上下下满朝文武对赵高一党也是万分痛恨呢。最后子婴跟那些有正义感的大臣暗中联合，把赵高全族都给灭了。杀完了赵高乱党，突然有人来报起义大军已经打到咸阳了。坏了，谁来了呀？那位刘邦带着人马先到咸阳了。刘邦起义了啊？这秦王室内部打，人家外边的农民起义一分一秒都没停息。与刘邦同时起义的还有那位大将项燕的后人，后来被称为楚霸王的项羽。应该说秦朝末年两支最大的起义力量就是项羽跟刘邦。项羽什么时候起义的呀？上次不说了吗，二十出头时候他就发过誓要取代秦始皇，要取而代之，把这秦始皇杀了。他的叔父项梁不把他摁一边去了吗？两个人就在吴中招兵买马等待时机。项梁是名将之后，文武全才，对项羽这个侄子也是极尽培养之能事。敢等到项羽长到24岁的时候，凭着他的神勇，凭着他过人的履历和他的聪明才智，已经在同龄年轻人当中是声名远扬，老百姓都腻歪秦朝这暴政的统治，都想改天换地，又都佩服项羽，自然就跟他聚在一块儿了。聚的多少人呢？当地有8000人跟着项羽，这就是那赫赫有名的8000子弟兵啊。这些子弟兵们经过项羽严格的筛选，认真训练，都跟那小老虎似的，威风凛凛，煞气千丈。8000子弟兵情义相投，自愿结拜为弟兄，大伙共推项羽做头领。一个是他能耐大，二一个他是楚国大将项燕的孙子，贵族之后，楚国当地的百姓思念故主，崇尚名门呢。就这样，项羽有了一个基础的起义队伍，打了几个县城，名声更远了，好些其他小地方的起义部队都向这儿靠拢，聚集了好些能人，有季布、钟离昧、于子期、桓楚、于英等等吧。这些人多多少少都带来人马，项羽的队伍是不断的壮大。恰在此时，大泽乡起义，陈胜王的部下传来了命令了。没敢说陈胜已经战死，假借陈王的旨意，那不都打着楚国的旗号吗？要恢复楚国呀。而项梁叔侄恰恰又是楚国贵族的后裔，所以派来的这位就说陈王加封项梁为上柱国，这是一个名誉官职。上柱国是常胜大将军的一个贺号，那权力相当于相国呀。项梁获得了这个职务，虽然没什么工资待遇吧，但是名正言顺了。项羽更高兴了，哦，要打起恢复楚国的旗号，这不是自己的旧制吗？早有此意呀。那么谁来传的这个旨意呀？是一位谋士叫少平啊。少平告诉项梁，您的侄儿有8000子弟兵，现在要从会稽郡这作为根据地呀，咱们先占江东，
把江东收复。

0: 之后再一路向咸阳攻取，先占江东吧，8000子弟兵，8000只老虎渡江作战，收服了广陵啊。另一位起义的头目叫陈英，收服了东阳，当地的人都很拥护他。陈英写信跟项梁，我这还有一支部队，咱们一块渡淮河继续往前行吧。项梁、项羽、少平、陈英几支力量渡过淮河了，这大部队正往前行进呢，前边有一支军队拦住去路。项羽纳闷，难道谁敢在半路拦截我们吗？我这队伍是越走人越多，谁敢跟我们对着干呢？有领头人在前边拦住了大队，项羽走到头来，我看看是谁吧。就见迎面站着一个脸上刺字的大汉，看这人没有什么歹意，脸上刺字说明他曾经是罪犯，有一种刑法叫情面呢，给脸上写点东西刻上面。项羽冲他点点头，你们这是何意，要拦阻我们吗？我们是楚国大将项燕的后人，楚王上柱国项梁那是我的叔父，现在因为秦二世昏暴荼毒百姓，我们会稽郡的子弟都要联起手来为当年的楚王报仇雪恨，为天下除害。你是帮着秦国还是帮着我们这些子弟兵啊？这脸上刺字的大汉放声大笑，我当然帮着你们了。哦，项羽一听，请问您贵姓高明啊？嘿，免贵，小可姓英，叫英布，也叫情布，就因为我脸上有字儿，俺家住陆县，因为陈胜王打了败仗，陈城被秦人给夺去了，我就帮着楚国的大将吕臣打退秦兵，夺回陈城，这支队伍就是我打陈城带出来的。我们现在想往东走，没想到巧遇了上柱国的大军，您是哪位啊？项羽一听，哦，感情也是抗秦的，那咱们一家子呀。我姓项，名羽。哦，英布一听九牧大名，就跟着你了。项羽手下的桓楚一听说是英布，他认得呀。哎，英大哥，你赶快下马，怎么还在那说话呀？咱们一块儿到楚军来，你我弟兄说话算数，共抗强秦呢。感情这里边有老朋友，英布跟桓楚早就认识了，跟项羽弟兄三人一块来拜见上柱国项梁。项羽一边走一边满面堆笑，声若洪钟，两位老朋友，今天咱们就是新朋友，一块跟着秦朝干了，太好了。桓楚看着项羽不住的点头啊，我没找错人呐，项羽兄盖世英雄也。英大哥，他看看英布，您呢也真是人中的尖子，可惜时运不好犯了法，嘿，脸上还刺了字呢，就冲这字儿你也得跟秦军大干一场啊。大伙儿说说笑笑拜见项梁，当然受到重用啊，这一下人马就达到了50000多人呢、啊。继续走了一两天，又有一位带兵的将军来了，历史上没说他的具体姓名，就说他姓蒲啊。这位蒲将军带来20000人投奔项梁，项梁人马变成70000了，大军来到了下邳，就是张良隐居那个城池，在那儿给老头捡过3回鞋，就在这下邳这地儿，在这儿项梁驻军了，派探子去打听前面的情况，又有几支起义部队在前面出现了。项梁说，那咱们就一块儿联起手来抗秦吧，可人家不答应。项羽说，得了吧，叔父不跟咱们一块儿干，那我去收服他们。项羽出马谁打得过呀，杀了起义军的头，把人家的人马收编过来，这一路前行，队伍是一路壮大，大军就进驻了薛城。薛城在山东省滕县东南，在这块安营扎寨，商量下一步军事行动。就在这个时候，由打封乡来了一支队伍，封乡就是江苏省沛县以西呀。这支队伍领头的一位将军带来的 100多名随从来投奔项梁，这个数让项梁很吃惊。你看投了收编那几位10000-20000的，这位带着100多人也敢称将军呢、啊、那位说这谁来了呀？此人就是沛县封乡人，姓刘，叫刘邦。这刘邦是一个庄稼汉，你别看他这庄稼汉打小就不喜欢种地，他爹他娘老数落他，你就不像个庄稼人，你没出息。光阴荏苒，一转眼刘邦到了壮年了。因为这个人好交朋友，所以他做了当地泗水的亭长。亭长是一小官啊，按照秦朝的制度，10里为一亭，10亭为一乡。亭长呢，那就是管理10里之内的一个小官员。泗水是这亭的名字。这职务不大，但是跟老百姓接触可多。这家丢东西了，那家抓小偷了，这两家邻居打架告状了，遇到处理不了的事情，这才能往县里去报呢。可是在秦朝暴虐的统治下，亭长的主要工作不是处理老百姓如何过日子问题，是抓壮丁。你这多讨厌呢，老百姓直接对抗的就是亭长啊。可要想干就得听从国家法令。刘邦对这秦王朝也是腻歪透了，挨了多少骂甭提了，心里都没数了。能抓的尽量抓，半道跑了的他也不上告，所以有点人缘。有一次带一队民夫到咸阳去干活，咸阳不是都城吗，正赶上秦始皇出来巡游。我这车仗让刘邦看见了，哎呦，跟一条黑龙一样的大队，这太威风了。秦始皇那天也把车帘撩开了，刘邦还夸他吗，大丈夫当如此也。同样是起义队伍的首领，项羽当年看见秦始皇的威风时必须取而代之，要把这老朽杀了。而刘邦羡慕的就说男人就得这样活，这就两种心态截然不同啊。司马迁先生在史记里边都做了详尽的记录啊。刘邦从咸阳回来继续做亭长，可是这个人好酒贪杯。你看因为他喜欢喝酒，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县里的好些人跟他也不错。沛县里边有几个他的好朋友，县里边那文书萧何就跟刘邦交上朋友了。这一天刘邦听说县令家里来了一位贵客，要请客吃饭，是流水席。刘邦心想我得去蹭一顿呢，刘邦有蹭饭的习惯，哎，不吃白不吃啊，反正也没什么事儿，他就奔那儿去了。一看呢，萧何在门口替人收礼呢，文书嘛，到人这吃饭得凑份子，感情打那年头中国人就有凑份子这习惯，不能白吃。萧何看看刘邦那意思，你干嘛来呀，他知道刘邦没钱呢，你家里哥们弟兄老爹老娘都是庄稼人，你跑这儿干嘛找这别扭啊。刘邦看了看前面这些客人，都带着钱呢，有500钱有1000钱的。刘邦到这儿了，故意高不大嗓，我这儿送10000钱。萧何一听好像没哭了，心想您这吹牛都没边儿了，哥们儿有这么信嘴说的吗？旁边人一看，嚯，真有给大钱呐，这什么身份呢，谁也没敢问。萧何也没给他写那账上，刘邦大大方方晃着就进来了。萧何暗地里看了他一眼，心想你少吹吧，你不就白吃顿饭吗。那么到县令家做客的这位名人是谁呀？是当地的富户吕公，吕先生。吕公一眼就看见这刘邦了，看这刘邦行为潇洒，无拘无束，这不是平凡之辈呀。酒席宴后就托着县令给说媒呀。县令纳闷，您看着谁打算招为姑爷呀？吕公捋着须髯，就是刚才那刘邦啊。县令一听，我听说您家那闺女可是咱们当地的美女啊，嫁谁嫁不着嫁刘邦啊。刘邦什么岁数了？快40了。二一个他没钱没地 没权没产没业，要什么没什么，给他干嘛？便宜他了。哎，我看此人必成大器。吕公把大女儿吕雉就嫁给了刘邦，这一嫁还嫁对了，刘邦建立了大汉400年的基业。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要迟到了，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 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
1: 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
0: 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 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
4: 1层2层3层，5层6层，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 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
5: 振奋人心。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
6: 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演进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

0: 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汉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你看这什么写的？
2: 捉住夏明汉，赏金2000元。
1: 这么多？
3: 这是谁？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汉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汉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6: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汉。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汉，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汉指挥特务抓夏明汉，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 只要出一针，
6: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7: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8: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9: 没事吧？快来点人呐！

0: 1926年1月8日。
1: 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1: 是，夫人。
3: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3: 我知道。
4: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3: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5: 人生如马张贴，
3: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3: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3: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6: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7: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6: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8: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9: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0: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9: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0: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9: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1: 元帅，
12: 陈元说的对，
11: 商会
12: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3: 商会一直
14: 没有什么可能的，
11: 商会要渡过难关。
15: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8: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9: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6: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0: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

0: 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0: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同情，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0: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 什么？
3: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 他要干什么？
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2: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2: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2: 是啊，好久。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 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
8: 不过什么呀？
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9: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10: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9: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0: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9: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7: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8: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7: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8: 你的身体，
7: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8: 疼吗？
7: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1: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2: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3: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4: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7: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9: 你们吵架吵完了？
4: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9: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4: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7: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9: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4: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9: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4: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9: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7: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

0: 陪着主席，
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3: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2: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3: 1、2、3。
2: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2: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5: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4: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5: 哎，走，哎，走，都脱，跟上，
4: 快，跟上。
2: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
6: 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4: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5: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4: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6: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7: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8: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6: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

0: 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得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 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栏目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众地方台为您共同打造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是您的购物主播星辰。那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的好商品，同时抄底的价位给您带回家。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非常难得的美味啊，我们俗话说得好，叫山珍海味。今天带来的这款是我们的山珍海味中的山珍，而且是难得一见的鹿茸菇。今天呢，它拿回家啊，就可以直接及时的开袋，及时的非常的简单方便了。当然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的厂房销售经理王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这款难得的美味。王总你好。
2: 哎，星辰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一款蘑菇呀，叫做鹿茸菇。哎，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可能大家呢都挺喜欢吃这个菌类的，尤其是蘑菇。我们说山珍海味嘛，
1: 是。
2: 那你说能跟这个什么鱼翅、鲍鱼媲美、鲜美的，那只有什么？那只有山珍。山珍里啥最受欢迎？那肯定是蘑菇。
1: 对，
2: 尤其是咱老百姓特别愿意吃蘑菇。你说炒着吃、炖着吃，还是煮着吃，怎么吃它都好吃。像我们东北人有道名菜嘛，小鸡儿炖蘑菇。
1: 对，
2: 是不是？所以蘑菇有很多，但我今天给大家带这个蘑菇啊，我估计啊，很多人可能真的还就没吃过。
1: 对，我都很少听过这个叫鹿茸菇啊。
2: 对，鹿茸菇。其实鹿茸菇为什么得名呢？首先你听它这个名你就知道它肯定特别有营养。再有一点呢，它长得细细长长的，上面呢有一个小伞，这个小伞看起来绒嘟嘟的哈，就特别像咱们那个鹿角上面那个鹿茸。所以因此得名叫鹿茸菇。那当然呢，这个鹿茸菇人家也不是白叫的，它的营养价值确实是很高哈。回到家里了以后呢，咱们吃法也简单。首先第一点啊，它这个肉质非常的肥美细腻，没有什么外味，就是一个字儿鲜。而且呢，它里面有很多的葡聚糖，那么这个葡聚糖呢对于咱们的身体啊是非常好的。其实呢，之前啊有这个咱们说营养学家给大家做过这个调查，说这个葡聚糖能干嘛呢？葡聚糖的主要作用啊

0: 这个我不太敢说，但是大家意会哈，
1: 嗯，
0: 就是它对于你身体当中的那些不好的那些变化，
1: 嗯，
0: 它有很好的抑制的作用，这就是葡聚糖的作用。
1: 哦，
0: 而葡聚糖就在这个鹿茸菇里面特别丰富，
1: 嗯，
0: 那么同时很多人说，你说那我还有香菇是吧，还吃金针菇，
1: 对，
0: 还有什么杏鲍菇，就是常吃的这些蘑菇，
1: 鹿茸一样，这个稀缺难得又是很神奇的啊。
0: 对，而且它里面有很多的粗多糖，那粗多糖是啥呢，比方说像咱们平时有三高问题的人都去吃这个粗多糖，对于这三高也特别的有好处。
1: 嗯，
0: 所以本身像咱们平时都知道，你就别说鹿茸菇了，咱们平时只要是生活当中多吃蘑菇肯定都对身体好，
1: 是，
0: 你更何况是营养价值这么高的鹿茸菇，大家说对不对？
1: 嗯，对。
0: 所以咱们这个鹿茸菇拿回去了以后，你最关键的是什么，有的很多人说拿回去，第一我不知道在外面哪能买得着，
1: 嗯，
0: 因为本身的产量比较低比较少。那么第二点呢，好，我即使我买到了，要么我买鲜的蘑菇，鲜的蘑菇不容易保存，
1: 对
0: 吧？
1: 嗯，
0: 你放在家里两都不用两天，一天可能就坏了，
1: 是
0: 吧？
1: 嗯，
0: 然后再有一点呢，你说鲜蘑菇它也不鲜，没有干蘑菇那个鲜味儿，所以呢很多人就去买干蘑菇，干蘑菇价格很贵，那拿回家里以后呢，你得泡，你得发，基本来说你还得大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为什么鲜蘑菇就干蘑菇就比较好吃呢，因为蘑菇这个物质它是这样的，
1: 嗯，
0: 它晒干了以后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氨基酸，
1: 哦，
0: 这种特殊的氨基酸会让它蘑菇当中本身的这个鲜味释放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干蘑菇更鲜。你看像俺们东北炖蘑菇从来不用小鸡炖蘑菇，你很少人说说我
1: 拿鲜蘑菇的，
0: 鲜蘑菇是不是，嗯，都是拿干蘑菇，因为干蘑菇它就是鲜，因为它里面这氨基酸给释放出来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呢，既不是干的也不是鲜的，
1: 哦，
0: 我们是什么呢，干蘑菇咱们泡发比较费劲，价格又比较贵，对吧，
1: 嗯，
0: 我们就把干蘑菇直接给你泡发好了，处理干净了，直接给你装袋儿，拿回家以后你只需要把咱袋儿里这个清水一倒，把咱这个蘑菇拿出来，直接就炒菜，
1: 嗯，
0: 直接就炖汤，你如果想凉拌直接拿水烫一下直接就可以弄了，
1: 哇，真的很简单又很方便啊，
0: 免切免处理免收拾。但你不用担心，我这里面这个水啊都是这个纯净水哈，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可以高达80%以上，
1: 嗯，
0: 我一袋的克重就是200克，所以它固形物含量很高，
1: 对，
0: 里面的这一点点的水分是为了保持它蘑菇的这个口感，要不然它就干吧，它就不好吃了，
1: 嗯
0: 啊，所以它既有鲜干蘑菇的鲜美，又有鲜蘑菇的鲜嫩，
1: 嗯
0: 啊，然后还不用你切，还不用你洗，还不用你收拾，
1: 哎，真的很简，嗯，很方便啊。你像平时咱们就是想吃个干蘑菇，你泡它得泡半天，对吧，
0: 对，
1: 泡完之后呢，它有的蘑菇里边有那个尘土啊什么的，你还得洗好几遍，然后呢可能在这个洗的过程中呢又糟蹋不少，浪费不少，所以说呢就是干蘑菇人们是又爱又恨，就是喜欢它的味道，但是它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把这个新鲜的鹿茸菇处理好之后晒干，然后再给它进行这个处理，让它变成这个鲜嫩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说呢它既有了咱们鲜蘑菇的这个鲜美，又同时呢有了干蘑菇的这个鲜香，是吧，所以说呢它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还非常的简单，不需要咱们再去二次的处理泡发什么各种了。而且呢据我还研究了一下啊，因为我在听说了这个鹿茸菇之后呢，我还去查了啥，它对咱们这个在中医上啊，它就是非常的好处，它有这个扶正补虚、补肾益精、健脾和胃、化痰止咳、养血润燥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作用啊，其实都是中医的典籍对它的这个记载。所以说呢，你看咱们自古呢，这个蘑菇这种菌类的东西，它就赋予了非常神奇的力量。比如说咱们的灵芝也是属于菌类，是吧？这种各种的这种蘑菇，你像鹿茸菇这种，它都是需要在这个深山老林里面去自然去成长的。所以说呢，就是它的整个的这种营养价值和它的口感各方面呢，都是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蘑菇可以比拟的。对吧，所以说呢它又被誉为什么森林中的钻石啊，所以今天很难得，因为不瞒大家说，说句露怯的话，我们接触过这么多好东西了，我真的是很少很少听说鹿茸菇，今天要不是说今天推荐，我还真的没有对它有研究啊。然后呢我们也拿回家去试吃了一下，我就拿回去炒了个肉，就很简单，拿回家，对，真的很好吃，特别鲜，就是那种鲜鲜的那种口感，然后它有一点脆小脆脆的那种口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美味啊。然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一定要给大家好好推荐推荐。但是我后来查了一下价格，真的不便宜， 便宜呢，这个是吧？
0: 对，其实蘑菇它本身也不便宜。你看咱去菜市场买那个鲜蘑菇，
1: 嗯，
0: 蘑菇很轻，你随便称几个抓一把，那就好几块钱，是不？
1: 对。
0: 那你要晒干的蘑菇更贵，好的蘑菇那得上百块钱一斤干蘑菇呀、啊，是吧？
1: 嗯。
0: 所以咱们这个蘑菇还是那句话，它的价格肯定是不便宜，但是我给大家保品质啊。我们店这个蘑菇呢，首先我没有用硫磺熏过，无硫熏，无染色，无防腐剂。啊，我都是给大家筛选过的，精心挑选过的，个头都非常的均匀，
1: 嗯，
0: 而且里面没有任何的沙子，也不用你处理，所以咱们就是正儿八经的给大家还原它的本色，肉质也特别肥美，
1: 嗯，
0: 然后正常我们今天在外面，你要是买这个一袋的话，基本来说就得39块钱一袋，
1: 啊，
0: 其实这个价格不贵了，咱们说实话。啊，你平时你出去吃盘炒蘑菇，那你在炒蘑菇炒肉是不是也得这个钱？
1: 对，你看你像很多那种比较标着星的那个饭店里边，他要是卖这个鹿茸菇的话，就是哪怕说个鲜肉炒鹿茸也得98、88这种价位的啊。
0: 而且我这个不是说金针菇，不是说香菇，我这属于比较珍稀的一种菇类，是吧？
1: 嗯。
0: 所以我今天呢，咱也就实实在在的买4袋送4袋，
1: 嗯，
0: 直接给大家8袋。
1: 8袋
0: 的话，一袋是200克、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的价格直接给大家做到198，你看行不行？
1: 对，一个尝鲜的价格198块钱，
0: 对对对，
1: 然后是8袋带给我们，
0: 对对对，
1: 拿回家就能开袋即食的，
0: 对对对，
1: 而且不用您再做处理的，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对对对。
1: 您刚才问我什么行不行？那我肯定说不行了。
0: 那我就不问了。
1: 这个是这样啊，因为我知道您是给我们来做宣传的，然后这边呢就是给到我们那个价位，确实比市面上便宜了不少。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吧，咱们这样弄个，十全十美的组合，行吧？再给我们加2袋，198，10袋，我也不给您多要，好吧？
0: 嗯，咱这样式吧，因为我这个鹿茸菇啊，因为我们这也是新品，而且呢，在市面上也比较少见，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一号打响，
1: 嗯，
0: 咱今天还是那句话，咱们就是抱着来做宣传的态度来的，
1: 嗯，
0: 所以我也就敞敞亮亮的。好吧，
1: 好，
0: 我就听你的，就是你一袋，然后给你那没来搭档再来一袋，
1: 对，给胖丫一袋，行，谢谢，我替我搭档感谢您啊。
0: 我跟大家讲，这10袋你别小看，我加完到10袋以后，你自己算是2000克，2000克是多少斤？4斤。
1: 嗯嗯，
0: 4斤的重量，你别说买鲜菇、买干菇。你都合适，就这个猪菇是真的很便宜了，这个价格。
1: 嗯，这样吧，咱们那个，现在是198块钱10袋啊，十袋。咱们的鹿茸菇，如果您没吃过的话，您想尝尝鲜儿，那今天可以打电话先定下来，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电话已经开通了，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定。但是呢，王总，我想跟您说一下啊，因为呢，我个人觉得吧，你看咱们这个美味是美味，然后珍惜是珍惜，是吧？咱们这个东西虽然市面上买不着，很少能见得到，但是呢，我想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无负担的实现一个蘑菇自由，您看这样吧，您在价格上再给我们优惠点，好吧？
0: 你这价格你咋优惠？那没法优惠。你说那蘑菇，你上菜市场你能砍价吗？
1: 啊，您给我们带来多少组啊？今天，您入库了多少？
0: 50啊，就入了50组啊。
1: 就50组是吧？
0: 对呀、
1: 啊。那这样吧，你每一组合到每一袋，您给我便宜100块钱。
0: 啊？
1: 行不行？
0: 便
1: 宜100块钱，咱就直接对半砍。
0: 我没听错吧？一袋便宜100块钱？
1: 啊不啊，对，一组。咱一组不是10袋吗？10袋您不是说199吗？咱今天便宜100块钱，99块钱，行吧？99，我也
0: 4斤呢。
1: 我知道是4斤，我都给您这样算了，您行吧？您
0: 我是来做品宣，你不能让我
1: 不是您来这还想挣钱呢，王总，您来我们这做宣传还想挣我们钱啊？那可不行啊！行吧，这个我觉得很那个合适了，因为没给您多要，因为咱是新品首发嘛。我的意思是什么？大家都没吃过，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呢想买，但是一觉得200块钱就有点犹豫。咱今天这样不到100块钱，行不行？咱都不犹豫了，大家吃得好。
0: 我的妈，那你这样，我不能50组了，我顶多给你30组。
1: 哎，您都已经入了50组了，就不要说别的了。
0: 你别，
1: 我这已经我也是给你按这50组算的价，行不行？不说别的了，99块钱10袋啊，朋友们，99块钱10袋。如果您没吃过什么叫鹿茸菇的朋友，今天打电话给他订回家尝尝鲜，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呢，今天给您精挑细选来的这款商品呢，是真的很多朋友可能连听都没听过，叫 叫鹿茸菇，而且不是干的，不是您市面上买那个鲜的，它是把那个鲜的鹿茸菇给您洗好之后处理好之后给您。
0: 不是鲜的，我们是干的鹿茸菇，直接给大家泡发好了，洗干净了。为什么一定要是干的给大家还原？因为干的它晒干以后它会比较鲜美，它的那个氨基酸会被释放出来，所以一定是鲜蘑菇，然后给大家晒干。晒干我们就需要180天的自然晾晒
1: 啊、
0: 哦，晾晒干之后我们
1: 再给它
0: 人工，再给大家用
1: 泡发
0: 净水来进行泡发
1: 啊、
0: 哦，人工给大家来进行清洗、
1: 嗯，
0: 然后给大家装袋，也就相当于你回到家里了，你免去了干蘑菇泡发呀、清洗呀这些一系列的过程，
1: 嗯，
0: 免切、免清洗、免收拾。既能有这个干蘑菇的鲜和美，又能吃到咱们就是新鲜的那个蘑菇那种肉头的那种嫩嫩的口感。
1: 嗯，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现在这个类型的这种包装的蘑菇是非常非常贵的，因为它的工艺很复杂。你鲜蘑菇直接就是农副产品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你干蘑菇，你顶多你就晒完了，你给它一打包装，完事儿呢也没有啥保质期，能保存老长老长时间，
1: 是
0: 吧？
1: 是是
0: 是，
1: 嗯。
0: 那我们不一样，我们是鲜蘑菇采摘下来，先180天晾晒，晾晒完了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纯净水的泡发和还原，再给大家打包装袋。非常费劲，
1: 其实就是为了大家这个口感，对吧？
0: 对，
1: 为了这个香和这个营养啊、嗯。
0: 对，把它发挥到最大，发挥到极致。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个10袋200克，一袋的话2000克，4斤。
1: 嗯。
0: 4斤，我们在任何渠道你都见不到，说99块钱。
1: 行，咱不说价格了，不说价格了啊！今天呢，咱们能听到这档节目的朋友，如果您是我之前没有吃过这种鹿茸菇，甚至没有见过鹿茸菇的，或者知道它价格很高的，今天咱们99块钱给您整整的10包10袋，每包20克，200克啊，200克带回家，好不好？不多说了，咱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打爆了啊，朋友们，真的好多朋友呢一听这个价格就是迫不及待的去抢，咱这样每人限定2组，不能多了，好吗？因为咱只有50组，咱们这么多朋友去抢呢，最多最多订2组啊，不能再多了。
0: 对对对，
1: 咱做个限购，
0: 再给大家加了，因为这个太便宜了，好吧？
1: 好，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鹿茸菇啊，是可以开袋即食的鹿茸菇，它不是鲜蘑菇，是干蘑菇，给您用2次泡发之后的，所以说呢，不需要您再去有这个泡发的烦恼，也不需要咱们再去2次处理了，直接开袋就可以直接吃了。您不管是炒菜也好，不管是做这个煲汤也好，还是做一些其他的这个。食材的辅助也好，都是非常非常简单和方便的，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好吗？咱们今天是99块钱，让大咖购给大家带回去整整的10袋，带回家每袋是200克的这个重量啊，所以说呢，非常非常的合适的一个价格，99块钱10袋，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价格这个组合真的后面可能看不到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首发置换的一个价格给大家谈下来的，所以说朋友们，您听到这档节目之后，如果还没有吃过这种鲜美的鹿茸菇的话，真的别错过这次机会，400-637-1818。当然了，王总，您看啊，这个鹿茸菇这个东西，很多朋友说了，我都没有听过，它到底好不好吃？它怎么吃啊？这个东西？
0: 这个，哎呀妈，这吃法可简单了，你打开袋了以后，把咱那个蘑菇拿出来，直接扔锅里炒菜就行。你炒着吃、炖着吃、煮着吃都可以，做汤吃也可以。你平时怎么做蘑菇，你就把它直接扔锅里做就行。然后你说我想凉拌，凉拌的话咱不能直接吃哈，凉拌你得拿这开水烫一下，
1: 焯一下，
0: 烫熟了，焯一下，焯熟了以后，直接你是弄点小蒜泥啊、小芝麻油啊啥的一拌就可以了，特别的方便。最主要我们家的这个那个鹿茸菇啊，给大家保证哈，咱们都是人工精心给大家精挑细选的，没有沙子，给你去干净了。再有一点，我们家的蘑菇是没有任何硫磺熏制的，我们就是传统的晾晒，然后给大家做还原，然后不染色，都是天然的本色。然后再有一点，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咱们没有科技和狠活，家里有孩子有老人的这个可以放心来吃，而且它肉质肥美，然后还饱满，然后吃起来那个口感是脆嫩脆嫩的，又脆又嫩又香又甜。回到家里是炒个尖椒，炒个辣椒，还是说跟韭菜在一起再加上辣椒一炒，老好吃的。或者你 你回到家里炖汤，鹿茸菇再加鸡，你一顿做一个鹿茸鸡汤，那真的是大补。它和猪肉放在一起是炒着吃，还是怎么吃也都特别好吃，因为它这个蘑菇本身它就是鲜。
1: 嗯，
0: 你加入任何的食材，它就是任何食材的味道，特别的方便，特别的美味。
1: 说的我口水都流出来了啊！的确，我回家之后就拿那个猪肉炒了一下，真的很好吃。然后呢，如果大家喜欢辣的，可以再放点小米辣什么的，那个味道简直绝了啊！但是今天的价格99块钱，整整的10袋带回家，这个组合和这个价格，除了在开购之外，您在别处真的是看不到了，朋友们。然后呢，咱每袋呢是200克的一个重量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了。如果还没有抢到的朋友。

0: 现在跟大家说一个不太好的消息，马上就没有了，还有几个几个七个呀，五个，
1: 那补不了了，
0: 还有五个
1: 补不了了，因为太便宜了、哦、
0: 啊，我们刚才那个导播老师还有五组啊，这样你们就先打电话吧，好吗？咱们抢到手里面去尝尝鲜，山珍海味，山珍海味，这种难得的山珍真的是价格很贵，但是大咖购今天是新款首发，这款的价格啊，99块钱10袋带回家，鹿茸菇，4006371818，4006371818，而且咱们都知道鹿茸菇就是这种山珍的山菌类的东西啊，它真的是对咱们的身体非常有好处，对吧？刚才咱们王总也说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一款好的东西，而且呢市面上难得一见，今天呢咱们既然来到大咖购了，又这么便宜的一个价格了，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最后我们还请王总给我们做一个品质的保证。
1: 来，首先第一点啊，咱们给大家保证就是10袋4斤99这个价格在其他渠道是没有的，只有咱们大咖购有。那么再有一点呢，我们今天这个蘑菇没有任何的硫磺熏制，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就是原色原味，就是非常的鲜美，拿回家了以后咱们随便开袋直接来炒菜吃，里面没有任何的沙子，都已经给大家处理好了。
0: 所以说呢是既健康又美味，而且今天既经济又实惠啊。如果还没有吃过这么好的山珍的朋友，没有吃过什么叫鹿茸菇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咱们最后的机会了。非常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吃的东西，咱们期待着下次合作，好吗，王总？当然了，还没抢到的朋友呢，大家赶快抓紧时间，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10袋鹿茸菇的机会，千万别错过。感谢大家的收听，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3: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4: 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2: 下棋，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
4: 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4: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3: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4: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8: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9: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10: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9: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11: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9: 繁荣似锦，
12: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

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9: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9: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38。
11: 好的产品叫名牌，
9: 好的大夫叫名医，
11: 好的健康节目叫
9: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2: 一个是产业。

0: 下出血的原因和
1: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2: 我中医的中药辩证
3: 要保证四种药，
4: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5: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6: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7: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8: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每天的节目，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欢迎您在下午准时收听节目，也请您记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周六一周节目精彩回顾的时间。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在本周急诊最前线当中所提示的两个重点的案例。一瓶开盖的矿泉水居然差点导致一名孕妇流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石家庄市妇产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曹艳敏的讲述。
9: 两天前吧，我们接诊了一位孕30多周的孕妈妈，她呢就是急剧的腹疼腹泻，然后来到我们急诊科。追问患者呢，她是就是昨天晚上喝了一瓶开了两天的矿泉水，然后引起了这个上吐下泻，一系列的腹痛。然后通过我们诊治呢，一看这个胎儿呢就是有缺氧现象，宫口呢宫颈管也缩短了，要求保胎治疗，还要进行保胎治疗。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要提醒这个孕妈妈，尤其到了这个秋季啊，要谨防这种开口的矿泉水。大家都认为开口的矿泉水是没事的啊，不是这样的啊，经过隔夜以后就不要再喝了，就开完口之后呢要尽快喝完它，不要吃这些隔夜的这种水质，也会引起肯定有大量的细菌污染啊，造成这种造成这种急症的腹泻，会对我们的胎儿造成影响。严重的可能引起早产啊，甚至是孩子在宫腔内的急剧缺氧。腹泻呢，它会进行肠道的刺激啊，引起剧烈的腹痛啊，引起宫缩啊，这是引起他孩子早产的一个原因，也一定要引起注意来。对于孕妈妈来说啊，腹泻一定要进行及早的就诊。早孕期的它容易引起流产，中晚孕期的呢就可以引起早产啊，都有可能。
8: 另外的一例急诊案例呢，是连线的石家庄市中医院急诊科的王小强大夫。一位30多岁的小伙子因为酒后胸痛就诊，但是呢经过紧急的抢救还是没能阻止死神的脚步。这么年轻的小伙子到底经历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当天急诊的详细内容。
10: 这个患者是李某，男，34岁。他当时来的时候是在大概凌晨的4点半，爱人陪着他来的。因为他爱人呢是当时正在我们医院住院，那么这个患者他主诉呢就是胸痛20分钟，因为离的医院其实他来的时间还是很快的，走了5分钟，所以基本上不到半个小时。那么他有胸痛的症状，就是胸骨后的一个压榨性持续性的一个胸痛。到了我们那里的时候他还有大汗，就是全身出汗，脸上是比较明显的症状，是比较典型的。我们马上因为他也有出汗，也有这个患者是明显的是一个肥胖的体型。我们做了心电图，就是在做心电图以后，心电图我马上让护士就是煎夜露，点硝酸甘油给他爱人说你这是心脏病的问题的时候，刚刚做完心电图病人就抽开了。一般这种心源性的要室颤的话，心脏不射血以后患者先是会抽搐，我们叫阿斯综合征，不射血抽搐，抽搐完了以后这没有血压没有射血， 这就是猝死，来的还算是比较快。如果再晚一些，我们说这个患者有可能在半路上会心跳停在半路上，也有可能我们心电图没有做就是猝死了，我们到后期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啊。那这个患者猝死以后，我们马上就

0: 就进行了心肺复苏。其实，在他抽搐的时候，他没有听，我就知道他室颤了，因为他那个图就有问题。他在抽的时候，我就开始按，我们按了很长时间，心肺复苏，后期上了呼吸机，然后用了抢救的药物，抢救了4:30这个样子到7:30吧，3个小时，电除颤了6次，自主的心跳一直没有恢复。后来，
1: 很遗憾，人没有救过来，是吧？
0: 对对对。
1: 你有跟他家人当时其实他还是清醒的一个状态哈，你说他就是比较肥胖，这么年轻34岁，有什么这种心脏病的基础病史吗？
0: 因为年轻嘛，就是尤其是年轻人，其实好多人是不做体检的，做体检呢，大部分的情况下，体检有的时候能发现问题，有的时候不能。你比如说肥胖的人，他这个冠脉有没有狭窄，有没有缺血，不犯病的时候，有的时候看不出来。主要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1: 他有这个饮酒的一个诱发因素是吗？
0: 有，就是他爱人说他之前喝了酒了，他也吃了洋葱了。病人呢，他指着就是这个胸骨后，我们胸骨的一般位置就是正中间，脖子下边这种食道和气管的正中间。所以说我们心梗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说是就是胸腔区啊这一片，那不一定的啊，位置可以多，从嗓子疼啊、脖子疼啊，到包括腹痛，有人就觉得我胃疼、我胃病、我肚子疼，其实他也是心梗。那么我们这个患者呢，他主要的高危因素就是肥胖，之前是有饮酒。心梗的主要的高危因素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肥胖，还有高龄。就是说，其实年龄因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冠心病、心梗的年龄越大，这个发病率确实是越高的。年轻人现在越来越高的原因是生活方式改善以后，肥胖的人比较多。一般这个肥胖的人，其实我们一看，一般也不用查也知道，他尿酸、他的血脂会高的，而且他的脂肪肝，大部分人也会有。所以就是他的高危因素其实还是有，或者说我们年轻的猝死的好多。基本上都是有肥胖的这个因素，中心就是肥胖，因为肥胖以后才可能会有高血脂啊、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高尿酸呐、或者说是脂肪肝什么的。
1: 他这种情况是属于这种心源性猝死是吗？
0: 对，就是心跳停了嘛。因为他的心电图就是提示，因为当时已经有早搏了。而且早搏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当时就觉得他很危险，而且病人的症状和他的心电图就提示一个。是很危险的病人。我们患者说，比如说腹痛，腹痛的原因很多，着凉啦、吃的不舒服都可以腹痛，但是这个胸痛一般来说意味着一个非常重大的、非常严重的一个疾病。那肚子疼、肚腹痛，我们说腹痛原因很多，有的有事，有的时候其实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这个胸痛一般来说都是很危险的。胸痛里边主要的是有冠心病的、有动脉、有夹层的，还有就是肺栓塞的，这三种病都是可以导致猝死的。比较常见的还是冠心病的心梗。
1: 确实是这个病发生的非常快，非常出人意料哈。这个速度是难以想象的一个快的，所以王大夫他这个情况的话，只能提示大家，您说在预防、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生活方式的注意，其实是一个关键，是吧？
0: 对，其实我们这种最重要的就是预防疾病。如果发生了，打个比方，就是你这个患者手里拿了一个炸弹，拿了好几年，一直你也没管它，快要炸的时候，你找到了医生说，医生你给我帮我一下，别让他炸。那医生有的时候能抢救得过来，有机会，溶栓或者做支架。有的时候呢。就没有机会。你比如这个患者，心跳没有恢复，那做什么治疗？除了抢救生命之外，所有的治疗那是没有机会的。预防是最重要的，对个人来说也是最经济实惠的，对国家来说就是整个社会的经济负担也会更少。健康的生活方式吧，是最重要的。
1: 也是再次提示大家，您看今天这个案例非常惋惜哈，30多岁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啊，没有抢救过来，所以是再次提示大家，就是咱们年轻朋友一定要警惕这个肥胖的问题，多运动，吃动两平衡，预防是保持我们身体健康的关键哈。很多朋友会觉得呢，我们每天都刷牙，为什么还会牙龈出血呢？为什么每天刷牙还会有牙结石，还会口臭呢？刷牙谁不会呢？那可能是您呢，每天刷牙的方法其实是不正确的。那么刷牙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正确有效的方法呢？在周二的节目当中，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内科副主任程瑞清讲到，要想面面俱到，就要用8式刷牙法。
2: 就是我们如果能够正确的刷牙的话，口腔里面的很多的疾病都可以是预防的。所以说如果有能够正确的刷牙，并且一个有效的刷牙的话，对我们口腔健康是有很大的作用的。长期这个牙齿刷不干净，可能会引起来龋病，就是说的虫吃牙，还有可能引起牙周病，就是我们见的牙龈红肿啦、出血啦，或者牙齿松动等等，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口腔卫生不好造成的。
1: 这个正确刷牙法，您给大家说说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2: 我们正确刷牙法，我们讲究第一要面面俱到，内侧、外侧，包括我们的咬合面，还有尤其是后牙的最后那个面，我们叫远周面，就是牙龈和牙之间那个面，还有上牙的我们靠着腮帮子这个叫颊侧面，最后这个位置都特别不容易刷干净。
1: 对，
2: 这是啊，还有一些拐角的地方，这是我们平常在刷牙过程当中应该特别小心、特别注意的。
1: 怎么样才能面面俱到呢？就像您说的，每个面都能给它刷上。
2: 对，这时候啊，就有一个方法，我们现在一直都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包括中华口腔医学会，我们都推荐用巴氏刷牙法。它就要求你就是在刷牙的时候，一个是所有的牙都刷到，我们的牙齿要有一个刷牙的时候，牙刷和牙齿之间有一个交叉，我们刷的最后两颗牙，两到三颗牙，那么下次再刷的时候可能就是倒数第二颗和倒数第四颗这个位置，所以有一个交叉就会不容易遗漏。那像我刚才讲的这时候比较容易遗漏的这个面呢，我们就要用这种小头软毛的牙刷。如果说这个刷头太大的话，我们可能就拐不过弯，这个牙刷在口腔里面它就是这个移动就不是太灵活，就容易遗漏。所以说选对牙刷，然后我们掌握一个正确的方法就能刷干净。
1: 就说您说从牙刷选择上，小头的可能会灵活一些。
2: 我们自己可以对比一下，如果这个牙刷太大的话，可能它在嘴里尤其最后边它就拐不过，它就绊住了。因为我们口腔张口度还有一些颊黏膜、腮帮子等等，它都是限制我们这个牙刷的移动的。不要觉得这个大刷毛，这个大头的牙刷面积大，可能刷的效果好，其实很多细节是刷不到的。
1: 哦，就选择小头的软毛的好一些，是吗？
2: 对对，太硬的，像有些人刷完牙之后，他那个牙就是牙颈部那个地方和牙龈交界那个地方，它就刷出一道沟来，就有一大片磨损，都是牙刷太硬、刷牙方法不正确导致的造成的。
1: 很多朋友其实他是直着这样上上下下这样刷的哈，可能也是这样教孩子的。咱们这个巴氏刷牙法是不是有个倾斜的这个度数，是吧？
2: 哦，对，巴氏刷牙一般是45度，上牙的话我们是刷毛冲着牙龈是一个45度，下牙的话也是刷毛冲着下面的牙龈是45度，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把牙龈还有牙，我们就是上下牙分着刷，像我们以前都是上下咬住牙之后上下就刷，这样是不正确的。 对，
1: 对，
2: 损伤牙，损伤我们的牙龈。我们上牙是从上往下刷，下牙从下往上刷，然后有一个角度才能刷干净。
1: 那样会不会就是因为有角度嘛，咱们以前都感觉都是直着它不会刷到牙龈，要是斜着45度会不会碰到牙龈呢？
2: 这个会，我们刚开始放牙刷的时候是一半的刷毛是在牙龈上，一半的刷毛是在这个牙齿上。因为我们的刷毛是软的，然后有掌握一定的力度，就是让我们感觉不到疼。它正确的刷牙就是这么放的话，一个是能把我们龈沟里，就是牙龈和牙齿之间有一道沟叫龈沟，里面容易残存一些食物残渣了、细菌了，可以刷干净。另外一个，这个刷毛对牙龈还有一个摩擦，有一个按摩的一个作用，能促进循环。所以说是一半放在刷那个牙龈上，一半放在牙齿上。
1: 真的不仅仅是刷牙齿，还是有一半在牙龈上的。有必要要清洁，
2: 龈沟里也要刷干净的。对，
1: 在节目当中，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内科副主任程瑞清也重点提示大家，像氯己定等处方漱口水千万不能长期使用。
2: 首先这个牙结石靠漱口水肯定是漱不掉的，这个是肯定的。那菌斑你漱菌斑也是漱不掉的，菌斑得靠我们机械清洗，靠刷牙。一些软垢可以使点劲儿漱漱，应该是能掉的。但是你像市面上一些清洁口气的可以用，带有一些抗菌素等等这种治疗作用的不建议长期用，因为用时间长了之后它可能会引起口腔菌群失调。
1: 咱们怎么辨别是您说的这种有治疗效果的这种漱口水？
2: 大家可以看一下，对，一般这个漱口水上面它会写着的，一般清新口气的居多，市场上基本上市场上的都是清新口气的。 对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菌斑和牙石它肯定是除不掉的。
1: 那如果有一些口水里面说添加了什么什么这种药那个药的这种，就是您说的这种治疗效果了吗？
2: 对，它治疗，比如一些你像有一些氯己定啊什么的，这些它都是药用的，药用的我们就不要长期的用。
1: 对，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好像买过这个叫什么复方氯己定漱口水，
2: 对，
1: 中药的味道，
2: 药
1: 的味道。
2: 对，这些都是药用的，一般医院开的，超市里的应该问题不大，但是药店里的，我觉得大家就需要仔细的看一下是什么成分。因为药用的它不应该是在超市里，超市里的一般大部分没问题啊。
1: 长期用的话，这会有什么问题吗？就把口腔的菌群给破坏掉了，是吧？
2: 对，我们口腔里有好多的细菌，它就给我们这个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态环境，就是当你用这种有抗菌作用的话，它一些正常的本来应该是正常那些菌群破坏掉之后，可能其他的非优势菌它就长起来了，长起来之后可能对我们口腔会产生一些其他不好的作用，所以说这种抗菌性治疗效果的大家尽量的少用。对，到医院让医生给你开需要用的时候再用。并且还有一些药用时间长了可能会有一些这种色素沉着，像这个氯己定这种时间长了会舌苔发黄了，牙齿发黄等等，所以说用的时候看一下成分。
1: 一般这种超市买的漱口水主要就是以这种清新口气为主要所谓的作用的，是吗？
2: 对，它要是说能够清洁牙石了或者去菌斑了，这些是不可信，大家就不要用了。如果起这个作用，可能加其他的东西，大家尽量也就少用，我建议。
1: 肩周炎呢是一个常见的病种，令人十分的烦恼，有时啊会让人痛得无法入睡，让人没法动弹，对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长期伏案工作的老师们很容易因为劳损而引起肩周炎。在上周五县里教师节的特别策划节目当中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康复医学医科主任牛艳平教授就讲到，肩周炎背后的原因有很多，一定要找准原因，对症治疗。居然呢还有可能跟您的眼睛有关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牛主任的具体讲解。
3: 肩周炎这个概念，这个名词，第一个它背后实质上这个内容就是疼痛和功能障碍。第一，我们先说疼痛该怎么治。疼痛背后它的问题也很多，你比方说感觉的问题、知觉的问题、听觉的问题、前庭的问题、呼吸的问题、运动的问题、情绪的问题、注意的问题、记忆的问题，还有学习等等诸多，还有运动控制，诸多诸多问题可以是疼痛。但是这诸多这些问题同样也可以导致它的功能障碍，就是那两个问题，其实肩周炎背后这两个主要问题，疼痛和功能障碍，它背后还是这一堆问题，只是外表表现出来的就浮出水面来的就是疼痛和功能障碍。那么我们真正应该处理的呢，可能都是背后这些问题，而不是直接去处理疼痛，也不是直接处理炎症，也不是去处理所谓的抬不起来硬抬，这样就是传统的我们一些治疗爬肩梯。你不是举不起胳膊来吗？好，一节一节一节一点一点往上爬，一点一点往上爬，硬往上爬，那这个呢就是治表不治本的一个治疗方法。
4: 那应该怎么治啊？我觉得这是大家伙最为关注的。
3: 怎么治？就是必须去找出它背后的一个原因。
4: 每个人不一样是吗？
3: 每个人和每个人不一样。你就说疼痛，疼痛怎么治？我们原来就是贴块止疼膏，我们吃一个扶他林，
4: 是
3: 吃个布洛芬，直接对着疼痛治，实在不行打封闭，我们那个都是对疼痛的治疗，像这些治疗也都是比较标签的。这些治疗有的是有效的，有效也是暂时的。这是这几年我们做康复治疗带来的最新的几个进展，也是广大患者朋友的福音。那治疗就是个体化的、针对性的，你的疼痛和他的疼痛是不
4: 一样
3: 的，不一样。
4: 这要是详细具体来说一说的话，大概上是有什么方法可以治呢？
3: 可以，
4: 在咱们康复科的话，
3: 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我会给大家说很多，但是我今天只是简单的跟大家提几个，让大家理解这个
4: 对了解一下
3: 概念，了解爱是什么意思就行了啊。你比如说感知觉的问题，那你在写字的时候、抒发那个伏案的时候，你那胳膊肘一般是放在这个台面上的，
4: 对，
3: 桌面上的，放时间久了之后，你的肩部感觉可能会差，尤其是一个姿势，你光手在动，肩不怎么动， 尤其是右手写字，左手左肩几乎是不动的。
4: 对，
3: 你想想一个姿势待着不动时间久了，它会麻木的。那这个时间久了之后，它会导致感觉或知觉的功能下降。哎，到时候可能起来以后，你会感觉做饭时间久了，你会感觉麻木、酸胀疼，
4: 对对对，
3: 就是这个原因。治疗你可能需要针对着他的感知觉问题。那你用右手写字导致左肩疼，也是这个原因。他久了一个姿势待久了，
4: 保持不动啊，一直
3: 保持不动，感觉知觉下来了，运动控制丧失了。等他突然一动的时候，他那个动作就会失调，都会出现突然的一些障碍，他会导致一些疼痛。哎。只要他咧着疼一次，这个疼痛本身就又让他产生过度的警觉，保护，保护呢就让他这个肩的活动越来越受限，
4: 越受限越疼了，
3: 越受限越疼，就开始出现这样。
4: 那就是从这个姿势上也得改变嘛，找到这个问题所在。
3: 对啊，你这样，或者说如果是这种原因，
4: 你比方老师们，咱这个
3: 老师你这
4: 样，
3: 对，
4: 这个、
3: 那你一会儿你要知道你这左胳膊，你右手在动，你左胳膊左手，你还有左胸廓、腰啊、屁股啊，你都得经常活动活动。
4: 别老保持一个姿势。
3: 对，你再举个简单例子来说，那这个动的一个重要性，晚上睡觉。你睡着觉了，你说你平躺着睡觉了，你已经睡觉的时候人们是没有意识的，你不知道你自己什么姿势，但是就是没有意识状态下，我们的身体也在自己感知着你的状态。你知道你早晨醒的时候绝对不是你一觉睡到天亮醒了，你醒来的姿势绝对不是你刚入睡的姿势。
4: 对对对，无意识中就会发生变化。
3: 对，你无意识身体自己就在调整。你就是躺时间长了不行的，久卧它也会导致整个身体的一个感觉下降，好的功能下降。一个长期的卧床和制动带来的一系列肺功能的、肾功能的、心肺、心脏的功能，然后肌肉骨骼的、免疫系统、诸多功能下降，神经系统功能都会下降。这是一个道理，感知觉的问题。再有一个呢，你要说伏案久的人，在伏案写作的时候，往往我们会有一个肩的一个前移。因为你写的时候，尤其现在有鼠标，你有时鼠标你手要往前够，是吧？有远了以后要拿个东西，肩的要往一个前移和前倾，肩胛骨的前倾，盂肱关节的一个前移，这个姿势呢可能会导致胸大肌，一个胸小肌的一个紧张长期的缩短。再有一个呢，伏案写作的时候容易低头，那低头久了以后，颈前肌可能也在胸，包括胸锁乳突肌啊、斜角肌啊，这个胸前筋膜啊，它都处于缩短状态。
4: 对，
3: 说伏案久了以后，好多人往起站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我挺胸还有点困难了。
4: 对对对，感觉后背这块有点疼。
3: 就是坐久以后导致的，是吧？后背有点疼。
4: 是
3: 啊，然后停一停，你看伏案走了以后，需要伸伸懒腰嘛。一会儿两手交叉，然后往脑袋顶上伸一伸。挺挺胸，你就感觉会舒服很多。
4: 对对对，
3: 就这个原因。那么这样或者它导致的功能障碍是前部的胸大肌的、胸小肌的、前胸筋膜的、颈前部软组织的一个软组织的功能障碍。时间久了之后，它的延展性出问题了。它的长度变短了，它就出现了可塑性变化，而不是弹性变化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它的功能障碍可能叫软组织延展性功能障碍。那么你把胸大肌、胸小肌给它做一个松解。他自己伸懒腰是，如果出现可塑性变化的时候，他自己伸懒腰挺胸开，他是松不开的。你如果是弹性变化呢，你自己伸一下挺一下胸就 OK 了，就好了，他完全可以恢复原状了。但是可塑性变化他就不可能了。可塑性变化指的是什么？你比如说个弹簧，弹簧你要一拉一下再松开，它能恢复原状。
4: 对对对，
3: 这叫弹性变化。但是你把这个弹簧拉的时间太长了，
4: 回不去了。
3: 你再松手，它能回去一点，但是不能完全恢复原状，那要可塑性变化了。那出现可塑性变化，我就得需要找专业人士来帮你来调了。好多人驼背就这么驼出来的。
4: 这个专业人士的帮助，在康复科就能可以帮助大家。
3: 对，没有问题。再有好多还有好多问题，你比如说眼睛的问题，尤其是那个近视、前庭的问题，光啊或者辐射，眼睛的功能很多。眼睛的问题现在想跟大家说，它会影响全身，它不光会影响肩，还影响呼吸、胸背或下肢都有可能的。肩背痛 他眼睛的问题会引起颈肩的疼痛，肩背部的疼痛，他当然会波及到肩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又不知道他，你要找不到这个原因，你处理不到他，你就永远好不了。
4: 找不到根儿是吧？
3: 找不到根儿上。
4: 这个眼跟肩背有什么关系？
3: 举个简单例子来讲吧，我经常举个例子，《非诚勿扰》看过吧？

0: 孟非的《非诚勿扰》，等男嘉宾出场的时候，他一点点下降，出场的时候那女嘉宾离得很远，对不对？
1: 对，
0: 离得很远，他为了先看清的男嘉宾，他怎么他歪头，
1: 嗯，
0: 他探头，
1: 对对对，往下看，
0: 那男的们长什么样，他着急看的话，他就要探头，也就是说，他为了看清视觉，
1: 嗯、
0: 为了看而探头、耸肩，
1: 嗯，
0: 或者是歪脖，
1: 嗯，
0: 哎，去看，这样的话，他就看很清楚，离那么老远的距离，
1: 嗯、
0: 那你头往前移动得三五公分，
1: 嗯，
0: 两三公分，他不足以呢让你离得多近，所以说他不是因为。探头让你的眼睛离你看的目标近了点儿，
1: 嗯，
0: 而是因为这个动作让你的视觉更清晰了。
1: 哦，
0: 他是为了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聚焦，
1: 明白了，
0: 聚焦姿势、聚焦状态。
1: 如果说这个眼部有各种各样问题的话，这个姿势它会长期的存在一些不太
0: 对
1: 的、啊。
0: 是眼的功能障碍，不是眼部的疾病啊。
1: 哦哦，
0: 不是眼的病，功能障碍。
1: 嗯、
0: 你比如说，我给大家说，举个简单例，你检查一检查就可以了。
1: 嗯，
0: 好，你拿这个笔。盯住这个笔看清楚，尤其笔上有字儿，你看一个字儿，然后往你眼里边走走走，往跟前走。有的人呢，你又走到跟前了，你仍然能看清楚这个字儿，也就是说，平时我们说那个对眼儿，
1: 嗯，
0: 啊，我们的对眼儿，你能对上眼吗？如果你对不上眼儿，那你看东西，尤其是老师批改作业、看书的时候，那你总是在找来找去找那个能把看清的姿势，
1: 嗯、
0: 那你就需要脖子颈肩部去动。
1: 哦，明白了，刘主任给大家讲了这么多例子，其实我明白了，就是可能每个人这个肩周疼痛的原因都不太一样啊，得找到他这个根儿在哪儿，咱们再个性化的治疗。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9.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不少50岁左右的朋友呢，都会被肩膀疼痛所困扰哈、啊，这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肩周炎。那么在疼痛不影响正常生活的时候，多数人呢选择不治疗，认为忍忍就过去了，或者呢是自行的盲目锻炼。节目当中，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气功推拿科主任肖青就提到，不是所有的肩膀疼都是肩周炎。其实呢，肩膀疼痛第一步您要这样做。
10: 这个是这样啊，就是肩痛啊，首先呢，我们先了解啊，因为有一些肩痛呢是确实是肩关节的问题啊，我们包括不限于啊肩周炎。还有肩袖损伤啊，还有钙化性肌腱炎啊，或者说甚至肌腱出现这种劳损性的问题的这些问题啊，但是肩痛呢不光是肩的问题啊，可能包括一些其他的方面引起的肩痛，所以我们首先呢要甄别这个肩痛的来源啊。至于说具体的治疗方法呢，如果我们诊断清楚的话呢，根据我们确诊的这个疾病呢，会有一个相应的治疗的方案。有的是肩部局部的问题，但是也有一些问题。

0: 题呢是不是由肩部引这个疾病引起的啊。所以刚才您提到的50岁左右的一位人士，他肩痛啊一年半了。那首先呢，就是50岁左右呢，确实是肩痛高发的一个年龄段啊。有一种说法呢，叫做50肩啊，50肩就或者说呢，称作漏肩风啊，或者中医讲的这个冻结肩纠真言这类的问题啊，都是50岁左右高发的一个问题啊。但是这个问题呢，如果说是50岁左右的这种50肩的情况呢，它是有一个自限性的啊，一自限性的话呢，1年1年半啊，最多2年呢，它可以自行缓解啊。如果这个患者呢，他已经疼了1年半了啊，那我们就高度怀疑他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常说的这种50肩或者是肩周炎的情况。大部分情况下呢，它是一个自限性的问题。所谓自限性的问题呢，就是可以啊，有可能就自行缓解了。但也有的人呢，时间会更长一些，这种更长哈、啊，就是说他经过这段时间他没有自行缓解，那么就有可能掺杂一些其他的问题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这种肩部的损伤啊。那这种情况就复杂了，那么就需要明确诊断啊，在明确诊断的基础上呢，他给他一个对应的一个有针对性的治疗。
1: 节目当中，肖主任讲到，肩膀疼痛大部分都是肩袖损伤，症状和肩周炎是不一样的。
0: 肩袖损伤的这个比例呢，远远比肩周炎要大很多，对，而且它的年龄分布呢更广泛。因为我们门诊呢，有时候遇到的患者呢，30多岁啊，跑过来说，哎呦，别人给我诊断肩周炎，实际上呢，这就是一个认识的误区。对，30多岁是不会得肩周炎，除非是特殊的情况，比方说手术，啊，比方说有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引起的，他这种继发的这种肩周的这种粘连性的关节炎，这是有可能，但是这种情况非常少，大部分情况呢，实际上这样的患者往往他就是肩袖损伤。我们需要了解哈、啊，肩袖是什么意思？肩袖呢是肩膀周围的，围着肩膀的4条肌肉，这是4条主要是驱动肩关节活动的4条肌肉。
2: 嗯，
0: 这个肌肉呢像袖子一样包着肩关节，它称作是肩袖。这4条中的1条或者说几条出现问题了，那么通通称作是肩袖损伤。但是如果说我们就是给出一个医学诊断的话呢，还要具体到哪一个肌肉有伤啊，是什么性质的伤，我们还要再确定。所以肩袖损伤是这类疾病的或者损伤的一个通称。肩袖损伤的话呢，两种情况哈、啊，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是在于年轻人或者说运动人群，就是他有一些运动的方式啊，他会出现这种。对这个局部肌肉的过度使用啊，或者出现了暴力的牵拉拉扯。我们打一个比方哈、啊，比方说打台球啊，有一个扣球的动作，它是一个抡起来向下砸的一个动作，它是出现一个胳膊呢在触及到这个扣球发力扣到球之后呢，它还有向前随挥的这么一个动作，就抡起来。这种情况的话呢，它就可能会造成这个肌肉的撕裂，就是我们抡到这个使用发力这个肌肉出现。撕裂了啊！如果说他是一个职业运动员，或者说一个运动强度非常大的这么一个，每天都要做，那么他损伤的机会就大很多。那我们可以看到，就之前1个月前我们不是要奥运会嘛？奥运会大家看到那不管是打排球啊、篮球啊、羽毛球啊这类的，就是肩部活动运动比较多啊，在这种运动类型，运动员的那个肩膀上缠着五花八门的那个。贴布啊贴纸啊，那往往都是肩袖损伤的这种情况，这是急性损伤的情况。我们可以这样讲，一种是运动不当啊，就是大部分呢都是这种爱好者，就你本身并没有非常大的这种运动量、运动强度，但是你不恰当的运动，就是掌握的不特别好，或者说就是有这种错误的运动模式，那出现的这种损伤，这是一种情况。再一种情况呢，就是过度使用啊，像专动运动员，他的技术没有问题啊，他的技术特点啊也是专业的，但是他运动量太大啊，他的超过他的身体的负荷能力了，他也会出现损伤。对，这是急性损伤的情况。而我们说的劳损呢，其实是我们说的第二大类，就是说年纪比较大的中老年人士，他往往呢他并没有这种运动的经历啊，或者他觉得他并没有 就是非常大量的运动的经历，但是它也会出现这种磨损啊，是这是另外一种，就是说，他就觉得他坐办公室人群啊，或者我就是一个，家务劳动啊，或者说就是没有什么活动量啊，但是他也会出现，就是六七十岁啊，甚至他会出现这种，慢性的这种肩袖损伤的情况啊，但这种情况呢，他是因为重复的做一项动作。啊，它是没有大量啊，但是它日积月累，年深日久，一点一点的出现了啊，这种情况更加多，非常比刚才我们说到这种运动损伤呢还要更多一些。哎啊，那我们说到这个特点啊，症状特点，这个和肩周炎的区别就是首先呢，它安静状态下大部分情况下是不痛的啊，除非是刚刚受伤啊啊，对，这是区别，就是说它不动，它不疼的啊，它在某一个角度啊用到这个肌肉或牵拉到这个肌肉才会出现疼，这是一种情况。甚至呢，它不疼，它就是肌肉断了，肌肉断了反倒不疼，
1: 嗯
0: 啊，肌腱断了不疼，但是它的这个肌腱的功能，这个肌肉的功能表现不出来了，就是特定的，就是某一个方向的这个动作做不出来，
1: 嗯
0: 啊，对，这是。这是另外一个特点啊，那这个和肩周炎的区别就在于，刚才我们讲了，肩周炎的痛呢，它是相当持续的，对，啊，即使不动，甚至它也痛啊，是夜里它也会痛，哎，这是肩周炎的痛的特点。那么肩周炎的关节活动受限的特点呢，它是各个方向都会受影响，就是前后左右内旋外旋，它。三轴六个方向都会受影响，这是肩周炎的特点。但是肩袖损伤的特点呢，它是某一个特定的方向会出现问题，但其他的方向没有问题。
1: 很多朋友肩膀疼，认为是肩周炎，都会去八门框，认为这个动作呢就能治好肩周炎。在节目当中，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气功推拿科主任肖青讲到，八门框治疗肩周炎其实是一个误区。
0: 康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说我们自行锻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呢，这个部分呢，首先呢，就是它是有一个介入的时机，就是你早了也不好，晚了也不好，它是一个合适的时机。所以就是说我们八门框行不行呢？这就不能泛泛而论啊，就是结合我们具体的这个疾病的情况。这是一。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做锻炼的时候呢，实际上它会有一个高效的锻炼和这个就是我们的常规的锻炼啊。如果说你是确定了某一个方向的一个功能障碍，你是肌肉的弱化呀，你是关节的粘连呐，你是这个活动的受限呢，它我有一个相应的一个治疗的就是我们康复训练的方法啊。这个方法呢，是需要有根据个人的这个疾病的特点，根据他的体质，跟着他损伤的情况，不一而定啊。就是他不一定说去拔门框啊，就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对于肩关节的这个认识啊，我觉得，我们必须得了解到他的肩关节的疼痛是复杂的。哎啊，我不是说我们肩痛就一定有一个照方抓药，就有一个某个方法啊，它是，它是有一定的策略和它的治疗方法的区别的。所以我们就说拔门框这件事呢，行不行呢？不一定啊，只能说是不一定。就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我觉得举例子会更清晰一些。比方说呢，我们就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或者大家认为比较高发的这种肩周炎哈，肩周炎这就是五十肩这种情况。这个病呢，它的发生发展呢，它的转归是有一个规律啊，是一个非常应该说比较清晰的规律，就是五十岁左右。这个时候呢，就是对于女士来说呢，它是更年期；对于男士来说呢，它是一个这个关节蜕变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会出现的一个这个生理周期。这个时候往往会出现就是这个肩关节的痛啊，这个痛呢是逐渐越来越重的，它这个疼呢是大概两三个月的时候它会越来越痛啊，然后到三个月左右呢痛到极限，痛到极限呢这个关节呢活动会出现障碍啊，到三个月左右出现障碍了，关节活动出现活动受限啊，它这个各个方向活动受限出现了之后，反倒它的疼会减轻， 在减轻的过程中呢，这个康复这个关节粘连会逐渐加重啊，到六个月左右。

0: 这个关节活动受限，最严重啊，最严重就是说它的各个方向活动都明显的，它就是不能达到一个正常的活动范围啊，甚至就是说，提裤子呀，穿衣服啊，梳头洗脸都做不到啊，这种情况啊，那到这种情况呢，最严重的情况下，疼痛也减轻了，粘连的减轻，然后从这个时候就开始慢慢就逐渐缓解了，大概1年1年半左右，他的症状就趋于缓解，然后他的关节活动就恢复正常了，这是一个自然病程。刚才我们讲到了，大部分人的肩周炎或者叫冻结肩，它是一个自限性的这种疾病啊，就是这么一个特点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见哈，如果说这个人刚开始疼，你去做这个锻炼啊，去扒门框啊，去我们老百姓愿意说叫遏制，怎么疼他可以去抡去治疗，其实往往效果不好啊，不但效果不好，你的疼会加剧。刺激它这个炎症扩散啊，严重加重，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不可取的，对啊。但如果说你在后期需要你去锻炼了，比方说冻结期趋向于缓解了，这时候因势利导，通过锻炼啊，包括扒门框啊，包括我们擦桌子啊，包括搁后背洗澡这种活动，或者拿一个棍儿呢在左右去摆，像这个康复训练可以促进它恢复啊，可以使它更早的恢复正常的功能啊，使它恢复一下正常的生活，所以说这个它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介入的时机的。
1: 有些朋友肩周炎没有治疗，慢慢的就不疼自愈了，那是不是就不用治疗了呢？我们来听一听肖主任的讲解。
0: 那我觉得还不是，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肩周炎这个疾病呢，它的痛苦哈，带给人的这个痛苦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本身会很疼，对，有的人会疼得睡不着觉。对，就是会痛醒，一翻身就痛醒了，甚至就痛到彻夜睡不着，这是一个。再一个的话呢，因为关节活动受限呢，他的生活非常不便。刚刚我们提到了啊，甚至有的人提裤子都提不了，就是比方说我们像女士系个胸罩啊，像穿脱衣服啊、洗脸梳头这样做不到，包括很多这种日常生活，你需要去，就是向高处举个东西呀。或者够个东西呀，比方说我们过这个高速收费口去伸手接个单子都做不到，所以这个实际上会带来非常多的不便。那么，即使你有1年半的时间，你可以恢复，那你1年半实际上你会带来痛苦，是吧？你会生活非常不便，那依然是有治疗的价值，这是一。第二的话呢，也有一部分人他是缓解不了的，就是你可能到了1年半的时候大家都好了，但是你还不好。那你实际上你应该及早治疗是吧？你避免你到真的说到后期还是效果不好，那你不是耽误了吗？就那治疗还是有价值的，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治疗的话呢，它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治疗的策略啊，刚刚提到了，我们就以肩周炎这个问题啊为例啊，像早期它是疼的话呢，重点呢是止疼啊，不管是什么方法啊，包括针灸啊，包括推拿。啊，包括做理疗，啊，包括呢，我们关节注射药物，种种的这些治疗哈，都是去缓解疼痛的。那么疼痛控制了之后啊，我们后期呢，就需要去解除它这个关节活动受限。那么这时候呢，有一些康复的活动啊，包括一些推拿的，手法呢，可以促进它那个关节活动改善，改善关节活动，恢复正常的关节的这种功能，这是第二期啊。第三期的话呢，就是说它往往是呢，就是肌肉会萎缩，因为长期的费用啊，肌肉没有劲儿。那这时候，即使关节功能活动改善了，被动活动改善了，就别人一蹬你胳膊，可以把你的胳膊蹬起来，你的关节活动恢复了。但是你自己举东西，你自己就是去拿一个什么东西，你还是受限，因为你肌肉力量不够。实际上，这个后期呢是一个主动的肌肉训练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从策略上来说是这么一个策略啊。但是呢，治疗的效率它有高有低。啊，这个是我们选取不同的治疗技术的一个考虑啊。比方说呢，如果说我们早期疼痛为主，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哈， 如果我们确定了它这个粘连的部分啊，肩关节的粘连啊，包括有一些肌腱的一些损伤啊，包括有一些滑囊就炎症的问题啊，我们会通过就是目前我们比较成熟的效果比较好的方法，我们会在超声引导下啊，就是我们做那个超声检查的那个设备，用那个超声引导下呢，可以直观的看到我们的病损的部分和病损的程度啊，我们在引导下去做可视化的针刀治疗啊，这种治疗的话呢，就可以比较快的缓解疼痛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关节活动受限的情况。那么一般的常规做2次到3次，大部分的情况它的疼痛就缓解了。
1: 一周节目重点回顾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每天为您的健康服务。在节目之余，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迷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迷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就是以上的这些服务内容了，欢迎您持续收听。

0: 北生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烟芳。成语众人皆说，成之语语，口口相传的故事里含着中国人的老传统，透着中国人的精气神儿。中华成语根在邯郸，那这座有着3000年历史的燕赵名城，诞生了数不清的英雄豪杰，见证了说不完的沧桑旧事。正是这些闪闪发光的人和事儿，成就了好听动听、人人传说、人人爱听的邯郸成语故事。要把故事从头讲，头一个要说的成语就是一日千里。那这个词呢，原本是用来形容千里良驹的战斗力，后来就成了飞速发展的代名词。一日千里的故事跟古都邯郸有着什么样的联系？接下来请韩伟带我们走进今天的娓娓道来话烟罩。
0: 邯郸呢，作为战国七雄当中赵国的都城，燕赵之地的文化名城，真可以说是大名鼎鼎。从公元前386年的赵敬侯定都，到公元前228年赵国被秦国所灭，这里面出现了8代国君，经历了158年。它是包含了河北的中南部、山西大部、陕西、河南、辽宁、内蒙古等很大一部分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1: 话说当年要给战国七雄排排座次，赵国的名次一准儿挺靠前。那这么一个了不起的诸侯国，为什么会姓赵呢？娓娓道来继续讲述。
0: 要把这事儿弄清楚啊，咱们得先听听司马迁的说法。他在《史记·赵世家》当中讲了这么一故事，说周穆王派一个名叫造父的人为他驾车，到了千里之外的西域，玩得一高兴就忘了回家了。这个时候诸侯徐燕王起兵造反，一路就打到了都城。就在这个危急时刻，得到消息的造父是紧急掉头，一日千里驱车返回。周穆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就赶紧的调兵遣将，打击叛军，终于拿到了最后的胜利。战事平息之后，周穆王想着这得给造父论功行赏，在赏赐的大礼包当中就包括了一座城池，还有一个姓氏，这个姓氏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赵。在今天看来，这个赵姓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姓，当年来讲啊，那这个姓又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含义？古时候这个赵字的意思是亲近的随从和仆人，这么一说就瞧出来了，周穆王对造父的赏识和信任可全都包含在一个赵姓里边了。说起这一段一日千里的故事，自然要讲讲成语背后的人和事儿。前面说了啊，那个时候造父凭着驾车的本事成了周穆王身边的大红人，那说起来造父的本事他也是祖传的技艺。早在殷商时期，造父的祖先就是帝王的驾驶专员，他的祖辈父辈也都在周朝备受器重。后来经历了多年，他的子子孙孙都是驾车的行家里手。可是就像歌里唱的，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啊，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在起初那段日子当中，造父驾车的本事并没有那么出神入化。都说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那他成功的路上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1: 精益求精，造父如何遍访名师学本事？精诚所至，泰斗如何调教爱徒传真知？
0: 在古代啊，这马车的作用可不小，君王出行，将士出战，这样样都离不开马车，也更离不开技术过关的马车夫。造父这个人呢，生逢其时，继承了先辈的一技之长，取得了一方用武之地。 这心里还想着得遍访名师，进一步深造。他心里想的是辅佐君王建功立业。造父怀揣着大志向，想方设法去找名师求指教，终于打听到了一个名叫泰斗的驾车高手。这造父啊，走了好远的路，费了好大的劲儿，总算是见到这泰斗的面了。这位名叫泰斗的老头也挺逗啊，他这个人呢，性子怪，脾气倔，就是跟谁也没几句话。眼见着啊，来了一上门的好徒弟，不说教人家驾驶马车，总让他干点这个挑水、砍柴这些杂活。造父是一好小伙子，他是为了学本事长出息，那师傅让干啥就干啥，就从来没有埋怨过。就这么着，过了三年，整整是三年的时间，泰斗的脸上终于有笑模样了。他把造父叫到跟前，说了这么一席话，说要想做出好用的弓箭，先得学会啊编制簸箕，要想成为打铁的高手，你得先学会缝补皮袍。你瞧着这些个无关紧要的杂活碎活啊，这可都是成就大事的基本功啊。那造父是一多聪明的人呢，一点就透，听了这话之后就明白了师父在这三年里的良苦用心。他怀着感激之情就点点头，又见师父开口说话了，他说呀，你呀得先记住我走路的这个脚法，这套学会了就能驾车了。接着泰斗挥挥手，就指点造父把院墙边那个木桩子呀全都挪到院子当间，接着是飞身一跃，踏上了碗口粗的木桩，脚步也由慢变快，来回的奔走。造父是细细的看着，也记着和琢磨着，这每个动作都印在心上了。在后面的日子里，他天天练，是日日练，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哎，就练的是有模有样了。有一天呢，造父下了木桩，就等着师傅批评指正呢。这个时候泰斗就笑了，说徒儿啊，你这一关呢算是过了，无论是驾马车还是走木桩，这世间万事道理相通，你在木桩子上起起落落得心应手，把这个道理用在驾车上，就能协调好马和车，用吆喝的轻重控制行车速度的快慢，还可以用缰绳的松紧掌握行车左右的路线，达到人心缰绳马匹车辆互相感应合而为一的境界。这样一来啊，你无论是在小路上行驶还是在险道上前进，都不会发生什么危险。牢记住这些话，你啊就算是出师了。有了师父的悉心点化，造父只觉得是心明眼亮，这整个人呢都提升了一大截儿。他是再三叩拜告别恩师，回到宫中。造父学成归来，继续勤学苦练，就成了一名真正的驾车高手。随后他当上了周穆王的御马官，专门负责养马和驾车。当时周穆王和造父这岁数差不多，他也是一100%的名马爱好者，这两个人一说起马的事儿啊，就越说越带劲儿，就常常聊一整夜。有了领导的支持，再加上自己的兴趣，造父对自己的事业就越发的热爱，常常在王城之外纵横驰骋，四处去寻找好马。有一天啊，造父带着几个手下就出门到了潼关，这一下子捕获了6匹马，这个顶个啊都是那不可多得的上上品。瞧着这6匹意气风发的骏马，这造父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可是呢，又有点犯愁，如果是要把马献给周穆王，按照天子的规制一定得配齐8匹才行，要是要把这么好的马留给自个儿用，那就是对君王的不恭敬。他思来想去啊，唯一的办法就是再去找2匹，他得凑齐8匹骏马献给周穆王。主意拿定了，造父就接着琢磨了，在潼关这一带地方这么一下子啊就能找到6匹好马，说明这个事儿它不是偶然的，附近肯定有一个盛产良马的所在。他顺着这个线索就四处打探，果不其然就找到了一大片的桃树林。据当地人说，就在这儿常常能见到千里良驹。造父向周穆王就说明了情况，他也说了自个儿的打算。周穆王非常兴奋呐，就催着你赶紧走，你赶紧去上路啊，你赶紧找马去， 盼着你早日成功。造父这趟出门是一路深入桃林，他是风吹日晒都不怕呀，就想把好马带回家。他去过虎豹出没的山洞，走过蛇蝎遍地的山岗，就不知踏过了多少小路，经历了多少危险，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就找到了两匹精良的骏马，连同先前的六匹马就一起献给了周穆王。周穆王看着八匹骏马，这心里是特别的高兴啊。他根据每匹马的特征分别给他们起了一响亮的名字，火红色的骏马称之为赤骥，纯黑色的骏马称之为道离，纯白色的骏马称之为白翼，那青紫色的骏马称之为鱼轮，灰白色的骏马称之为山紫，鹅黄色的骏马称之为渠黄，黑鬃黑尾的红马称之为华流，青黄色的骏马称之为鹿耳。从此以后，赤骥、道离、白翼、鱼轮、山紫、渠黄、华流、鹿耳这八匹骏马的名字就成为天下名马的代名词，一时之间穆王八骏名扬天下。周穆王得到了珍贵的宝马，对造父的信任就更多了一层，还专门呢批给他一项特殊的待遇，那就是啊，他可以跟自个儿乘坐同一辆马车。虽说这项赏赐既不是钱财也不是封地啊，但这份荣耀那可是相当的难得。
1: 周穆王当政的时候啊，国家的劲头可是不比从前，放眼天下也有挺多的麻烦事儿。那最近这段日子，周穆王比较烦，比较烦，真是比较烦。他只想着走一走，看一看，去给心灵解解压。这又引出了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呢？
0: 话说那是一个天高云淡的秋天，周穆王召来造父，想跟他呀一块出门走走。车队从当年的都城封号，也就是现今的陕西西安出发，一路西行，八匹骏马撒着欢的往前跑啊，没一会儿就把随从的卫队甩老远了。根据史书《竹书纪年》记载，周穆王和造父沿着太行山西侧渡黄河，过雁门关，就到了昆仑山路，沿途接触了河宗、赤乌等西域部落，还跟那个部落首领互赠了礼物。这公务办得差不多了，周穆王想起此行的目的，他是想着减压放松。他看这西域之地啊，天地苍茫，山川壮丽，这可正是一个天生天神的狩猎场啊。这一下子周穆王的兴致可就来了，纵马持缰，搭弓引箭，奔走狩猎，是不亦乐乎。这王城里的烦心事啊，暂时都丢一边去了。哎，要说这开心的日子呀，总是过得很快，这回城就这么着耽误下来了。周穆王出门游玩的日子有点长了，有人呢就在王城边的外边动上心眼了。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开头说那档子事儿。当年淮水流域有一个诸侯国叫做徐国，徐国的国君徐彦王就早就合计着想起兵造反，他想做一个天下之王，他趁这个空子就来捣乱了，这一路就打到了都城封号，中原之地的王城出乱子了。千里之外的周穆王这时候还不知道消息呢，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千钧一发，周穆王如何平定城下之乱？一日千里，八骏马如何得以青史留名？
0: 周王朝摊上大事了，远在西域的周穆王这时候还不知情呢，朝中大臣急得没法啊，这也不知道怎么着才能给大王送个信儿啊，还得说那八匹骏马最有灵性。就在朝中大乱的那几天，这马儿们呢都变成了个个都是暴脾气，一会儿是仰天长啸，一会儿是倒蹄雷地，总想着挣脱缰绳冲出马厩。造父可得说最懂马的心思，他知道这一定是王城出了大事儿，他赶紧呢放开了一匹骏马，就见那匹宝马是四蹄腾空，一声嘶鸣，眨眼的功夫 就消失在远方了。这匹马一路狂奔回到王城，又领着王家卫队回去迎接周穆王。接下来就是那段一日千里的经典篇章了。造父驾着八匹骏马火速把周穆王送回都城，一举解决了叛乱，普天之下重归安定，都城重归平静，造父也得了赵姓，而且还得了一座赵城。这座城池的位置就是今天山西洪洞县的赵城镇。从此之后，造父的家族就被称为赵氏。后来啊，一日千里的成语代代相传，并被后人不断地赋予新的意义。现如今再看千年之前的故事，这其中的深意依然值得回味。造父之所以学成一日千里的技艺，凭的就是超乎寻常的虚心、耐心、恒心、信心、苦心和慧心。这可见世上并没有天才，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古今中外这都不例外。造父之所以能够创造一日千里的奇迹，也还是要靠那几匹了不起的千里宝马。懂得识人用人，善于借助得力的工具，这可是建功立业的基本功。造父因为一日千里这个成语青史留名，也因此成为天下赵姓的立姓始祖和血缘的始祖。从那儿开始，300年的春秋，200年的战国，造父的后人高举着赵氏的大旗，建功立业，开疆立国，建都邯郸，逐鹿中原。赵国作为唯一敢于和强秦抗衡的东方六国之首，曾在战国七雄当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赵都邯郸也由此经历了战国到西汉数百年的辉煌。造父当之无愧地成为赵氏发展史中里程碑式的传奇人物，他的家族子孙和邯郸这座历史名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邯郸故事也由此而起，赵国历史由此开端。这正是驾车技艺赖家传，再拜名师不畏难，一日千里平叛乱，造父功高赵氏言。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1: 第23条：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健康保护的权利。劳动者要了解工作岗位和工作环境中存在的危害因素，如粉尘、噪声、有毒有害气体等，遵守操作规程，做好个人防护，避免职业健康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明确规定，国家加强职业健康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卫生保护的权利。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创造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并采取措施保障劳动者获得职业卫生保护。劳动者作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应遵守职业健康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提高职业健康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和行使职业卫生保护权利的能力。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职业活动中存在的各种有害因素，以及在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其他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分为粉尘、化学因素、物理因素、生物因素、放射性因素等。常见的粉尘如吸尘、煤尘、石棉尘、云母尘等，化学物质如铅、苯、汞、硫化氢等，物理因素如噪声、震动、高温等，生物因素如布鲁氏菌、炭疽杆菌、森林脑炎病毒等，放射性因素如电离辐射中阿尔法、贝塔、伽马射线或中子等。 劳动者应知晓本人所在的工作环境及工作过程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掌握个人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方法，在工作期间全程规范使用防护用品，要熟悉常见事故的处理方法，掌握安全急救知识，一旦发生事故能够正确应对，正确逃生、自救和互救。职业健康检查是早期发现劳动者健康损害与职业禁忌症，减轻职业病危害后果的重要措施。用人单位安排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是法定义务，长期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必须定期参加职业健康检查。如果被诊断得了职业病，必须及时治疗，避免与工作环境继续接触，应当调离原工作岗位。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所在地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鉴定。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三家分晋风云起，晋国霸业转瞬失。在这番混战之中，赵襄子几次陷于危难，多亏了高人相助，才力挽狂澜，化险为夷，还留下了一个成语故事，前世不忘后世之师。那从前的教训成了后来的经验，为人做事都可以借鉴，这样的经典名句传了千年百年，这背后的故事又如何演绎呢？
0: 话说当年赵简子把邯郸纳入自家版图，老赵家这地盘就越来越大了，国势发展还挺不错，这家里的事儿可是有点为难。这赵家本来有好几个儿子，偌大的家业，那该由谁来继承呢？老赵家这一大堆儿子当中，有一位叫赵无恤，他原本只是一个小妾生的，论资排辈的话啊，这继承人的位子呀，怎么也轮不到他。不过这个孩子打小就特别聪明好学，胆识也过人，行军打仗很有一套。赵简子很欣赏这个儿子，就把大尉交到他手里头了。这个出挑的儿子就是历史上的赵襄子。赵襄子上台之后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平定代地，也就是如今

0: 张家口玉县一带，把代国的领土就纳入了老赵家的地盘了，他就完成了父亲生前的心愿。可是赵襄子这高兴劲儿还没过去呢，这一场灾祸已经悄然降临。当时晋国已经成为了智伯、韩康子、魏桓子、赵襄子的天下，他们共同瓜分了30年前中行氏和范氏的领地。当时的晋出宫已经成了一摆设了，可是他呀不甘心当这个傀儡国君，他想着呀联合齐国、鲁国把四大卿族赶走。可是没想到晋出宫的如意算盘打偏了，鲁国呢就把风声早早的透露出去，四家卿族先下手为强，联合起来攻打晋出宫。这个晋出宫吓得呀是仓皇出逃齐国。可怜这位君王啊，平日里是养尊处优，没吃过苦，如今这一路逃亡，这连惊在下，又气又累，还没到齐国呢就死在路上了。晋出宫一死，智伯马上在国内扶立了晋哀公，这样晋国的生杀大权就落到智伯的手里头了。到后来智伯的野心越来越大，他打算独吞晋国，他打着国君的旗号要求赵、魏、韩三家各出100亩土地，如果他们不答应的话啊，就以国君的名义发兵讨伐。韩康子和魏桓子虽然是老大不情愿，不过呢还是乖乖的照办了。智伯派人来到赵家，点名索要令和高廊这么两座城市，这就是今天山西柳林县孟门村和方山县南村。可别小看这两座城池，要知道啊，晋阳是赵襄子的大本营，而这两座城就位于晋阳的西边。如果说晋阳是大脑的话，令和高廊就是两个鼻孔，那赵襄子当然不允许别人的手指头在自个儿的鼻孔下边晃悠啊，要是一旦把他们给了智伯，那岂不就是引狼入室吗？赵襄子那不是傻子呀，他断然拒绝，又说土地是祖先传下来的，我怎么能轻易送人呢？这一下智伯可算是抓住了赵襄子的把柄了，他也找到了出兵的理由，他立即命令韩魏两家和他联合进攻赵襄子，还许愿说了，说灭了赵氏以后，咱们三家共同把这赵氏的土地分了。韩魏两家胆小怕事啊，就不敢得罪智伯，就按着智伯的意思出了兵了。
1: 老话说了，双拳难敌四手，赵国以一敌三肯定吃亏，当下最要紧的是赶紧找个坚固结实的城池抵御强敌。赵襄子连夜把身边的智囊团成员召集过来开大会，这御敌的地方究竟应该选在哪儿呢？
0: 赵襄子身边的得力谋士赵孟谈就提了一建议，说长子城啊离这儿最近，那儿的城墙也刚刚筑好，坚固耐用，可以考虑在那儿。赵襄子摇摇头，他说不行啊，那儿的百姓刚修完城墙已经是精疲力尽了，又让他们拼了命的来守城，恐怕不是个事儿。张梦谈又说邯郸城经济繁荣，库存丰盈，可以打一持久战。赵襄子又摇头，快别说什么库存丰盈了，那是搜刮民脂民膏啊，这才使得库存充实了，所以那儿的百姓恐怕很难和我们同舟共济。我看呀，咱们还是投奔晋阳吧，那是先父的老地盘，而且父亲生前也嘱咐过我，以后说赵氏有了大难，可以把晋阳作为根据地。这个主意还是挺靠谱，大臣们也都表决通过，于是赵襄子带着人马连夜退守晋阳。从前晋阳可是赵简子的封地，在他的治理之下，这儿的官员是开明仁厚，老百姓这日子啊过得也富裕。听说赵简子的儿子赵襄子来了，老百姓们是打开城门夹道欢迎。赵襄子看到这种景象，不由得就感慨说，这个呀都是沾了老父亲的光啊。很快的，智伯、韩康子和魏桓子就带着三路人马就杀过来了，他们轮番攻城，而赵襄子命令将士们呀只许守城不许出战，就只是在城墙的垛口那儿开弓放箭，就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晋阳军民团结一心，在城里坚守了一年多，这敌人呢 愣是没有攻下这座城池。可是这弓箭武器很快用完了，那该怎么办？赵襄子正急得上火呢，张梦谭就给他出主意了，说主公啊，别着急，当年修建晋阳城的时候有不少弓柱，那是用铜铸成的，可以把它们拆下来铸造成箭头，宫墙之内还储备了很多的炉柴还有荆条，这些东西可以做箭杆。赵襄子觉得这话有道理啊，他让自个儿的家人跟着晋阳城的老百姓一起赶制弓箭器械，继续死守城池。又是两年多过去了，晋阳城还没攻下来，这智伯心里急得慌啊，可是办法是半点都没有。这一天他领着随从登上了晋阳西北的龙山，向下眺望，忽然之间计上心头，他想出了什么样的主意呢？
1: 祸从天降，晋阳百姓为何遭遇灭顶之灾？出奇制胜，智囊精英如何策划退敌之计？
0: 智伯在龙山观察地形，只见一条宽阔的晋水从远处奔流而来，又绕着晋阳城滚滚而去。他顿时想出了一条计策，水灌晋阳城。他命令士兵在晋水的上游筑起大坝，把河水啊堵住，又在城外的这个高处啊筑起一个巨大的蓄水池，想等着把这水蓄满了放水淹了晋阳城。为了防止大水淹了自个儿的兵营，还在营地外筑起了一道拦水坝。当时啊，正赶上秋季多雨的季节，大雨哗哗的下个不停啊，河水暴涨，把蓄水池灌的是满满的。智伯面对着连天的大雨是哈哈大笑，说哈哈，真是天助我也。他一声令下，士兵们就在堤坝上掘开了一个口子，大水从高处是奔腾而下，直灌晋阳城。很快的，晋阳城就被浸泡在洪水之中了，水势不断上升，一直漫到距离城墙顶端啊仅有六尺的地方，老百姓的房屋锅灶都被泡塌了，大家只好悬着锅做饭，渡着船行走，这疾病开始四处蔓延了。即便是这样，城中的军民仍然是誓死不降。智伯认为啊，这晋阳城的破灭就在眼前了，他约上韩康子、魏桓子一同乘船巡视水情，这一边走一边得意洋洋就说了，哈哈，我今天才知道原来用水攻啊就可以消灭自己的敌人。韩康子和魏桓子听了这话，吓得心里一哆嗦呀，子没准有一天也会用这一招来对付自个儿啊。眼瞅着晋阳城的水势不断上升，赵襄子是愁眉不展，可是这样坐着干等，大水也下不去呀，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张梦谭又站出来了，他又给出了一什么好点子呢？张梦谭的计策就是逐个击破，瓦解联盟。这天晚上，士兵们用绳子把张梦谭坠到城下，他装扮成士兵的模样啊，到营帐当中拜见了韩康子和魏桓子，语重心长地说，常言道唇亡齿寒，那智伯用心险恶，等到赵家灭亡了，那就该轮到你们头上了，还请二位三思啊。韩康子和魏桓子啊，本来就一直绷着这根弦呢，听张梦谭这么一说，这立马就下定了决心跟赵襄子结成联盟，一起对付这个智伯，而且还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约定的日子到了，韩魏两军首先杀死了智伯军中守卫堤坝的士兵，就掘开了智伯营寨北边的大坝，这大水啊反灌到智伯的军营了。赵襄子率军从正面迎头痛击，韩魏的军队从两侧夹击，杀的智伯的军队是丢盔卸甲。智伯从梦中惊醒，还以为是堤坝漏水呢，赶忙就喊士兵啊前去修补，忽然听到水声当中夹杂着战鼓的声响，知道大事不好了，慌忙驾着小船就外逃了。刚一上岸啊，就被赵襄子埋伏的士兵逮了个正着， 在龙山脚下丢了脑袋。就这样，韩、赵、魏这三家瓜分了智伯的土地和人口。不久之后，晋国被赵、韩、魏这三家就瓜分了。50年之后，周天子颁发诏书，正式承认了这三个诸侯国。但谁都知道，周天子的诏书那不过就是走个形式而已。赵国早已经登上了战国的历史舞台，就开始大显身手了。所以说，晋阳之战对赵氏家族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 晋阳大战之后，赵襄子奖赏有功之臣，他认为张孟谈的功劳最大，决定封给他500亩土地，外加高官厚禄。可是没过多久，张孟谈拜见了赵襄子，提出了一个想法：辞职。这唱的又是哪一出呢？
0: 张孟谈在辞呈当中表示，如今呢，我名声显赫，地位尊贵，权倾朝野，众位大臣也都对我心服口服，但是我愿意抛弃功名，辞官回乡。赵襄子一下就愣住了，他说，能够尽心辅佐君主的人才能名声显赫，功劳大的人才会身份高贵，可以担当国家大事的人才能委以重任呐、自身忠义诚实，这才能使他人信服。那你呢，正是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你为什么要辞官呢？张孟谈回答说呀，说您所说的呀，是一个臣子应该做到的，但我所说的是巩固君主政权的道理。从古至今呢，没有哪一位君主能够和臣子共同分享大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记住以往的教训，可以成为今后这行事的借鉴。如今呢，我这权力太大了，这个于国于政可都是不利的。赵襄子再三挽留，就表示啊，相信张孟谈这个为人，可是张孟谈的态度还是非常的坚定。他说了，虽然我要走了，可是日后啊，您只要能用得着我，您尽管吩咐。说到这个份上了，那赵襄子只好放他离去。就这样，张孟谈回乡务农，过起了清静悠闲的生活。3年之后，韩、魏、齐、楚这四家背弃盟约，准备出兵攻打赵氏。这大臣们呢，劳心费力，却也找不出抗敌的良策。赵襄子急的是抓耳挠腮，忽然之间就想到了一个人。谁呢？当然还是张孟谈了。赵襄子连忙吩咐备车，亲自去面见他。那这回张孟谈又能给赵襄子支什么招呢？
1: 足智多谋，隐居名士怎样巧施离间计？功成身退，开国重臣何以千古永流芳？
0: 赵襄子和张孟谈这一君一臣这两位好搭档，好几年没见面了，再度相逢是格外的亲切。赵襄子倒是没有掖着藏着，直接把自个儿的难处就抖了出来了。他说呀，当年晋阳之战之后，在分配治世土地的时候，这赵氏多分了几座城，现在啊，他们想要回去，那您说该怎么办呢？张孟谈想了想说，请主公啊，在宗庙里把宝剑赐给我吧，并且授予我大夫的官职，我就可以阻止他们进宫了。第二天，赵襄子就在宗庙中赐张孟谈大夫之职，还赠送宝剑给他。张孟谈回到家中，先让妻子领着几名家仆去楚国，然后又派了三个儿子分别到韩国、魏国和齐国去，自个儿呢到燕国去游说。韩、魏、齐、楚见赵氏使者是四处游说啊，彼此之间就开始互相猜疑了，他们也都不敢轻举妄动。这样一来，进攻赵氏的阴谋便不攻自破了。张孟谈最后的结局呢，我们不得而知，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个成语却传之久远。他说了这么一个道理，人生在世啊，要建功立业，却不可一味的争名逐利。许多人

都可以通过努力获得功名，但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做到功成身退呢？当今时代也真的需要张梦谈这样淡泊名利的心态。当然了，这个成语还有更深刻的意义，就是说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需要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这样才能少走弯路。赵襄子和张梦谈双剑合璧，取得了晋阳之战的胜利，不光留下了前世不忘后世之师的成语故事，还为赵国百年基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赵襄子就成了赵国名副其实的开国之君，张梦谈也就成了赵国的开国重臣，受到后世敬仰。这正是襄子临危战晋阳，梦谈谋略世无双，前世不忘后世师，看破名利始流芳。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三国鸟战，一夜蜀军精选死士，遇火袭魏，
5: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
10: 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大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4: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5: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6: 小子们，
5: 哎，
6: 大爷们。

0: 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1: 哦，大爷
0: 啊，
1: 您慢着哈
0: 啊。
1: 咱们呢，踢球去吧。
0: 踢球
1: 啊？
0: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1: 那咱们看戏去吧。
0: 看戏
1: 啊？
0: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1: 哎，大爷，
0: 哎，
1: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
0: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1: 大爷
0: 啊，
1: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0: 有什么不同啊？
1: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这可好呢。
0: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1: 对了，
0: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1: 对了，又
0: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儿，是怎么回事？不是？
1: 对对对，
0: 哎，走，带着银子。
1: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3: 啊，
1: 您可不能
3: 不能走
1: 前
3: 门
1: 啊？
3: 为什么？
1: 哎，
4: 老太爷
1: 知
4: 道
1: 不得了，
4: 了得，
3: 那怎么办呢？
1: 咱们
0: 走
1: 后门，
3: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1: 对了，
4: 后门
3: 啊，你们来
4: 来来，别太多。
5: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0: 哎呀，哥，
1: 哎，
0: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1: 漂亮，
0: 小子们，大家好。
1: 哎
0: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妈妈万福。
1: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0: 万福。
1: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0: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1: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个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哎，黑人骂声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擦脖子，擦脖子，
5: 擦脖子，擦脖子，
3: 来了来了。
1: 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1: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1: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

0: 什么呀？
1: 妈呀，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嗯，您可得留点神呐。
0: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
2: 叫茶婆子。
3: 哎，茶婆子，茶婆子。
0: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0: 水不开呀。啊，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0: 开开开，放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0: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0: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0: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哎，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3: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呱啦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0: 哎，茶婆子，茶婆子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0: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儿话。
0: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0: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0: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0: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0: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0: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3: 带着，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0: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啊，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哎，是这么回事。
0: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4: 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啊，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4: 正经话。他
3: 过来，他过来。
0: 你又来了。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底？
0: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4: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4: 我六六三十六。
0: 哎呦，
4: 茶婆子，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4: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6: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4: 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0: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啊，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 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4: 是这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4: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4: 来，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4: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4: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4: 瞧我的，
2: 瞧您的，瞧您的，
4: 过去愣拜这么凉。快点，哎呦，丈夫娘在上，小婿有礼。
0: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5: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3: 什么古词啊？
2: 打着疼骂在，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3: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4: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4: 哎，常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4: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3: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3: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3: 何必呢，多此一举。
6: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4: 怎么样，还是怕恨呢？
2: 对，
4: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2: 啊，
4: 给您瞧。不能怕，
2: 是
4: 不怕。来，跟我说。
0: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3: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3: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3: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哎呀，哎呀，
0: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1: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1: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1: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1: 啊，他要抢我？
0: 嗯。
1: 妈呀！
0: 哎，
1: 躲开点。
0: 干什么？
1: 我去找他去。
0: 行了，行了，你完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1: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1: 哎，
0: 问他爹。
1: 哎，
0: 他爹讲什么？
1: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1: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便罢，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1: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1: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6: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0: 哎，老了，
4: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4: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4: 啊。
0: 我没瞧见，
4: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我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您留下。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0: 让张都说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这正兜
0: 着
4: 是，
0: 来吧，够
5: 啊！来来，脱衣裳，
4: 还脱衣裳？哇，老要不游泳？
0: 来来。
6: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7: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闹喧嚷，这不是师兄吗？
8: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啊，
7: 不值得浪费，
8: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6: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7: 飞也
0: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7: 俺是该劝的，
0: 劝架呢，别人的家能劝，我们的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7: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7: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7: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7: 长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就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7: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说呀？
7: 妈妈到了不忧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7: 不敢当
8: 啊！妞儿拿茶来哟。
6: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谁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1: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1: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1: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1: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1: 妈呀！
0: 哎，
1: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1: 妈呀！
0: 哎，
1: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您去吧，我
0: 不累吗？
1: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

0: 越不像话。
1: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2: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什么？
1: 他要抢？
2: 要抢？
3: 起
1: 冤枉！
3: 起
1: 冤枉！
4: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2: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4: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包拯包公，
2: 我拿给您瞧瞧。
1: 红参西北包相公，
2: 嘿，真是行家子啊。
1: 愿问此弓的来历。
2: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端事。
2: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2: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2: 不敢。
1: 另外
2: 好说。
1: 大小姐。
2: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1: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2: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多谢妈妈。
2: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5: 妞儿、哎，妞儿、哎，妞儿、哎！”
6: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2: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6: 你叫我干什么呀？
2: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6: 弓怎么样啊？
2: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6: 妈呀、还有我呢。
2: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6: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2: 我盖着盖儿呢。
6: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2: 我露着缝儿呢。
6: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6: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妈呀、我都忘了。
2: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6: 忘了。
2: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6: 您提我个醒啊。
2: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6: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2: 哎呦，快去吧，人这等着呢。
6: 这位壮士请了。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棒，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大提醒呀，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

0: 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没这么回事。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知道，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2: 大黑子。
3: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0: 站下站下站下，这什么呀？
1: 妈呀，您快来呀。我不是刚才跟他比拳吗？这个人可真不客气，啪给了我一个嘴巴。
0: 只失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0: 是啊，
1: 这回比拳呢，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0: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1: 这是您辛苦了。
4: 大弟辛苦了，
1: 受累了。
4: 大弟受落雨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4: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4: 宋玉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4: 不成器，
1: 谢谢您了，这扇子可真好。
3: 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手。
0: 那只。
1: 这只。
0: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4: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4: 是小扇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呢。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到您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客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呀。
0: 病怎么着呢？
1: 我弟过世，我弟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弟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弟过世，我弟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弟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弟过世，我弟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弟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这不该到，给我滚去。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没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英来了，
2: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2: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那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2: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2: 带消息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良辰小脚接你母女进府，孝去拜辞了。
3: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儿呢？
0: 人儿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0: 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呢，我把他叫回来。
1: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2: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够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2: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1: 哦。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3: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4: 刘大哥讲话
3: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0: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陈哪，陈哪，陈哪。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解经。

0: 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上海京剧院的著名表演艺术家佟志玲。佟志玲呢，原籍是江西南昌，1922年生于天津，12岁开始学戏，深受老前辈王耀卿的赏识，王耀卿的言传身教对佟志玲日后的茁壮成长呢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他15岁啊正式搭班演出，17岁呢崭露头角，很快就成为令人瞩目的舞台新秀。佟志玲根据自身的条件呢，决心以荀派表演艺术为自己的发展基本途径，并呢受教于荀慧生门下。1947年呀，他在上海又拜了梅兰芳大师，对这位大师的高超的表演艺术呢加以潜心钻研，学演了很多梅派代表剧目。但是青年时期的佟志玲呢，精力旺盛，好学不倦，他并不以学有师承而满足，还广为观摩，择善而从。诸如程派的锁麟囊，他也能通过自学而上演，并获得观众的好评。他还广泛结识了话剧、电影演员，并且参加了夜店等多部电影的拍演和摄制。佟志玲的演唱呢，虽以荀派的俏丽爽朗为基调，但常常巧妙地糅合了梅派的典雅华贵，兼收这个程派的低回婉转，

豪放中有细腻，在柔媚间见端庄，令人感到清新别致，别具一格。童志玲常说呀，说人们称我是这个荀派，其实呢，我演的荀派已经有了很多的变化，并且认为啊，这样做呢是为了更好的发展荀派。要使传统剧目呢符合时代的要求，就必须有所创新。比如他演的《金玉奴》《红娘》，虽是荀派的代表剧目，但使人别有一番新意。《红楼二游》因为经过他这个彻底翻新重新编排啊，则以尤三姐为名搬上了舞台，后来又被拍成了电影，受到了广大观众的一致赞赏。童志玲呢还排演了一些新编历史剧，你像武则天呀、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啊，以及现代戏赵一曼等等。好，今天呀、我就首先请大家呢欣赏由童志玲演唱的《金玉奴》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佟志玲演唱的《金玉奴》选段。《金玉奴》啊，这出戏呢是荀派的代表剧目。这个戏呢，叙述了书生墨姬，他落魄行气啊，在风雪中呢，倒卧在乞丐头领金松家的门口，被金松的女儿金玉奴搭救，并且呢，许婚招赘给了这个墨姬。不成想，这墨姬啊，中举为官以后啊，竟嫌弃金玉奴出身微贱。在上任的途中呢，将其推入江中，并将金松呢赶走。金松父女呢，幸好被江西巡按林润所救，并且把金玉奴啊认为他的干女儿。这个墨姬呢赴任呢就是德化县正堂，恰好在江西巡按这个林润的管辖之下。林润呢伪称欲将自己的亲女儿许配给墨姬，墨姬为了攀高枝吧，喜出望外。在洞房花烛之夜的时候呢，金玉奴当众揭露了墨姬薄情无义、这个恩将仇报的罪恶面目。徐慧生在后期的演出当中呢，已将原来的旧本子啊，就金玉奴呢委曲求全的大团圆场面呢，改为，这个怒斥了这个墨姬以后啊，将其墨姬这个革职失官，这么个下场。金玉奴呢至坚情绝的这个结局。佟志玲在这个基础上呢又有所加工，特别是洞房这场戏的大段道白，经过剧中提炼改成这段二黄唱腔，不仅进一步深化了主题思想，强化了戏剧的高潮，而且呢这个使音乐形象啊塑造得更加丰满。唱词呢追溯事件的全过程，长达20多句，共有300多字，等于一纸剧情的说明书，这是在传统剧目当中是很少见的。佟志玲唱腔呢有个特点，就是呢她的唱腔啊像说话一样，既自然又自如，使人倍感亲切，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生死恨》。

0: 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如果按照闰年的算法，是怎么算出一年约365

准确的来说呢，地球绕太阳运行的周期是365天5小时48分，相差0.2422日，所余下的时间约4年累计一天，这样4年之后就比实际的一年少了近一天。那么为了弥补这个差值，立法中规定4年设一闰，也就是能被四整除的年份为闰年，这一年呢就为闰年。另外呀，学界附加规定，现行公历当中每400年会有97个闰年，按照每4年一个闰年计算呢，时间差不是整整24小时，而是23小时15分4秒，所以4年一闰又多算了44分56秒，看起来误差很小，但是时间长了这误差就大了呀，每400年就要多算3天2小时53分20秒，因此啊，每400年要减少3个闰年。所以呢，公历规定年份是整百数时，必须是400的倍数才是闰年，不是400的倍数的年份，即使是4的倍数也不是闰年，也就是我们所讲的百年不闰。阳历闰年的2月有29天，2月29号是闰日。阳历闰年有366天，那么闰年的年份多的一天为什么要加在2月份呢？其他月份不是31天就是30天，为什么2月份只有28天或者29天呢？原来啊，公历的前身是罗马皇帝儒略凯撒创立的，原先规定每年12个月，单月31天，双月30天，全年共366天，2月份啊当然也是30天，因为平年只有365天呀，所以平年需要去掉一天，但是呢，在哪一个月去掉呢？当时啊，古罗马判处犯人死刑都是在每年的2月份执行的，为了使这个不吉利的月份快快过去，凯撒就决定在2月份去掉一天。后来呢，凯撒的儿子奥吉斯都做了皇帝，他发现凯撒出生在7月是大月，而自己出生在8月却是小月，他就感到呢，哎呀，有失自己的尊严呀。于是他又下令再从2月份里抽出一天补在8月份里，使8月份变成大月。从此啊，2月份又少了一天，也就是在平年是28天，在闰年呢是29天。同时啊，因为8月由小月改为大月，8月后面的月份也要改变，改为单月为小月，双月为大月。这样一来啊，一年当中的大月是13578012，小月就是46911。这种设置方法呀，一直沿用到现在，成为世界通用的公历历法。

神话是以神为主，他们中包括各种自然神和神化了的英灵人物。略知一二，在这一时段要说的是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的几位女神，相信没有人会质疑他们的女神地位。女娲，人类的老祖宗。据说盘古开天辟地以后，女娲因为寂寞就捧起了黄土造了很多人，后来她让人类自己繁衍，这也就没她什么事儿了。但因为水神火神大战，一不小心把天给整塌了。无比慈爱的女娲为了保护人类，只能炼五彩石补天，有的说是炼成水泥状，有的说是炼成石块，为此啊还多出一块来呢。反正呀，不管怎么说，早期先民们的生活都很苦，想个女神来救救人也是好事儿。全国各地就有很多的娲皇庙，就是明证。西王母，东王公的妻子。神异记里说，西王母和东王公是夫妻，一年才见一回面。传统戏剧里称她为瑶池金母，每逢蟠桃熟的时候大开寿宴，诸路神仙为她上寿。因此啊，民间把西王母作为长生不老的象征。山海经里说，西王母是豹尾虎齿而善笑，长得没有人形，但穆天子传里她就成了雍容平和能歌善舞的妇人。到了汉武内传里，她就变得更年轻了，只有三十，容貌绝世。天女汉魃，皇帝的女儿。这天女汉魃一出现，就天下大旱，赤地千里。她呀，相貌普通，曾经帮助父亲皇帝战胜蚩尤，打败应龙，立有战功。但由于她参加了战斗，再也不能够回到天界，她所住之处连年不下。

0: 下雨，皇帝把他安排在赤水以北的沙漠地带，不允许他到处乱跑。
1: 罗祖，皇帝正妻。
0: 估计这位女神的观察力惊人，她发现了蚕会吐丝，可以纺线做衣，因为进献蚕丝的原因就被皇帝给看中了。成了正妻以后，她制定了很多礼仪，协助皇帝打理天下，让人们物质精神双双提升。在这之前，几位的故事来源都是神话传说，下面的这位可是有考古记载的。
1: 妇好，商王武丁的第一王后。
0: 妇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军事家，武丁既是君王也是挂手，似乎早期的人们都会这门绝活。他让自己的妻子领兵出征，南征北战，战况非常好，几乎打遍东西南北无敌手，给商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对阵鬼方，也就是北方匈奴的前身的战争当中，他亲率13000人打了一个漂亮的埋伏战。王后能有这么优秀的军事实力，也是不得不服的一个女神呐。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上海京剧院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玉如的唱腔艺术。李玉如呢，他是生于1923年，他是北京人，他是满族，幼年呢酷爱京剧艺术，于1932年呢考入了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为该校的第四班玉字辈的学生。那么由于他呢聪慧好学，刻苦认真，得到了校方多方面的培养。首先他学的是青衣，从师叫绿佩芬，买副琴，并受呢王耀卿和程砚秋以及荀慧生的熏陶指点。后呢又随老师水仙花、郭继香以及王慧芳、祝如香等学习花旦还有刀马旦，又向呢鲍丹亭老先生学习的一些昆腔戏，为唱念作舞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李玉如啊学艺时呢，对这个梅先生以及这个程先生还有荀先生以及尚小云先生各大流派呢都很着迷。小的时候啊，他更喜欢荀派，因此在少年时代呢便有人称他为小荀慧生。但他在成名以后，也就是在50年以后啊，才正式拜了荀慧生为老师。李玉如不仅功底厚，戏路子宽，能演这个各种角色还有各个流派的戏，而且呢善于吸收各家之长，兼收并蓄，却又勇于创新，在演唱艺术上呢继承了京剧艺术的传统，又有许多的新的突破，自成一家，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广泛赞赏。李玉如唱腔特点是啊，嗓音圆润，优美清新，他娴熟地掌握了程派的凝重深沉，梅派的典雅委婉，荀派的亲切自然等唱腔艺术的特点，融会贯通，别具风采。而在新创作的或是改编的剧目当中呢，他又这个啊，往往是根据这个人物的不同，还有剧情的不同、感情的不同以及剧情的需要吧，创造了很多新腔，比较准确地塑造了人物。李玉如师承上的不拘一格，广征博采，吸收众家之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好，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啊李玉如演唱的《玉簪记》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由李玉茹演唱的《玉簪记》选段，故事说的是啊，陈妙常与潘碧正的一恋爱故事。那么陈妙常与潘碧正呢，在女贞观相遇，通过这个琴音呢，他们两个成为知己。结果呢，被观主察觉了，力逼潘碧正啊进京赴试。陈妙常不顾一切，冲破阻力，终于追上了潘碧正，同舟去往临安。就是这么个故事。那么前段唱腔运用的是这个非常优美了，比较平稳的四平调，用这个四平调呢来表达陈妙常对潘碧正由于思念到渴望相见的内心活动，尤其是那句呀，一日里不见他如三秋一样，前面几个字呢用轻声一字一字的送出，到一样上呢用了一个委婉动听的甩腔，把陈妙常啊爱慕潘碧正，那么心里一种喜悦，这个而又羞涩的神态，刻画的这个非常细致。在转入二黄原版以后啊，节奏呢催上去了，有层次地表现了陈妙常的忐忑不安、焦急乃至酒后不见而产生的失望、伤感的复杂心情。李玉茹呢，在细致揣摩人物的心理，演唱这个以静中见动取胜。他的韵腔非常流畅，而且非常自然，根据不同人物不同性格在用腔上这个恰到好处，赢得了观众的广泛喝彩。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李玉茹演唱的《梅妃》。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玉茹演唱的《梅妃》。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乐此不疲，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对某一事物特别的爱好，因而沉浸其中，不知疲倦。这则成语来源于《后汉书》。故事是这样的：王莽当政的末年，天下连年的饥荒，刘秀看准了时机起兵，加入了绿林起义军。后来到河北活动，以恢复汉家制度为号召，取得了一些官僚地主的支持，镇压和收编了起义军，力量逐渐的壮大。公元的25年，他终于中兴汉室，即位称帝。刘秀即位后又镇压赤眉起义军，削平各地的割据势力，才统一了全国。长期的军旅生活使他逐步对带兵打仗这类事感到了厌倦，又由于他看到老百姓经过多年的战乱，迫切的需要休养生息，因此下功夫改革弊政，废除苛法，精简官吏，安宁社会秩序，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这样终于使汉朝又强盛了起来，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刘秀60多岁时还勤于政事，天不亮就坐朝，一直到日落才回宫。他不谈军事，但对经史义理方面的事非常的有兴趣，时常召集公卿郎将谈论，直到深夜才上床休息。皇太子见父皇如此勤劳，便劝谏道：陛下有大禹、商汤那样的贤明，却丢失了皇帝老子的养生之道，但愿从此颐养精神，悠悠安宁。刘秀听了这样的话，摇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

0: 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 三手侠客电龙电不云在藏军山上喝醉了酒了，他醒过来之后发现周围一片漆黑，电不云心想，我这到什么地方了？拿手一摸，自己是倒在床上，哦，换了一间屋子。这手往旁边这么一趟，发现床头这儿放了一张桌子，拿手往这桌子上一划了，那上面有一个托盘，托盘上放着茶壶，茶壶旁边有茶碗。老头又打这床上就坐起来，回想了一下自个儿刚才在大厅里边喝酒的情况，记得很多政府债主都到跟前给我举杯敬酒，我可喝了不少啊，左一个三杯，右一个两盏，最后也是我自己也不知道喝了多少，大概是今天喝多了，盖世英如此热情的款待我，我今天有点把不住这个尺度了，过了量了。这是喝醉了之后啊，盖世英把我安排到这间屋子里边来休息。拿手一摸这茶壶，这茶壶是热的，说明里边已经沏了一壶茶水。老头心里边高兴，盖世英毕竟还是我的好徒弟，给我想得非常周到。我喝醉了，怕我醒了之后口干舌燥想水喝，弄一壶热茶放这儿。老头把这茶碗拿起来，自个儿斟了一碗茶，拱拱拱拱喝了。一杯茶喝下去觉得不解渴，接着又喝了两碗。茶水喝完了，老头又打这床上就下来。下来之后他仔细辨认了一下这屋子的周围，这房间并不太大，这门就在这儿，旁边这是窗户。老头想我出去看看，大概天色已经晚了，我估摸着大概有二更到三更天的样子了吧。老头走到这屋门这儿，拿手一摸这门，这有个把手，往回那么一拽，这门是从外边锁着的，咣啷，咣啷咣啷，拿手一摸这门是铁门，老头心想，怎么把我关在一个带铁门的屋子里来了？来到窗户这个地方，老头拿手这么一划了，这窗户上边都是铁棱子，周围是铁窗框。哎，老头这什么地方，把我给囚禁起来了。老头来屋子里边就喊上了，有人吗？外边有人吗？电龙这么一问，就看外边有两个喽啰兵打着灯笼走过来了。哎呦，老人家，您醒了，您用什么吗？借着两盏灯光映照之下，他看见这两个喽啰兵就在窗外。我问你们，这什么地方？老爷子，您刚才喝醉了，我们债主爷把您安排地儿休息休息，您睡觉吧，天挺晚了，有什么话明儿再说吧。明天再说，明天再说不行。盖世英呢？把他给我找来，我有话跟他讲。你们把门给我开开。门呢？老人家，这门可不能随便给您开，这得有债主的命令，没有债主的命令开了门我们担责任。您等着，我给您找债主去。两个楼兵去不多时，一会儿的功夫，就看盖世英带领着好几个偏夫债主，点着灯球火把就来到了窗外。倒在窗外边，盖世英在前边冲着老爷子一抱腕，师父，徒儿来见您了。盖世英，你把我关到这屋子里边是什么意思？师父，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说，不得不讲了。老人家，您到在这山上向我讨要盗宝之人，这盗宝之人是我的朋友，他为什么盗宝？他也是为我呀，我能说把自己的朋友给出卖了吗？师父，你老人家经常跟我讲，交朋好友要讲究一个义字，我盖世英受您的影响，这一辈子无时无处不讲这个义字了，我要出

卖了它就没有这个意思了。但是你老人家力令我就这么办，我又不敢违抗师命，违抗您老人的命令我就是不孝。老人家，我跟小八义他们众弟兄有不共戴天之仇，我跟他们一定要血战到底。但是有你老人家在这儿，恐怕我们双方就无法较量了。同儿，我得罪又得罪不了您，我又不敢说当面违抗您的命令，怎么办吧？我只好想出这么一个主意来，我就把您请到这屋子里边暂且休息几天吧。这屋子里边一日三餐有酒有肉，你爱吃什么尽管点，喽啰兵自会给您送来，只是不让您出这间屋子。老人家，单等我把小八一弟兄战败之后，我杀了阮英，然后再把这房门开开，请您老人家出来，我跪在您的面前请罪。老文师，那个时候您打也打的，骂也骂的，就是抽出刀来把徒儿一斩为两段，我死而无怨。老头一听，在窗户里边拿手点着盖世英，盖世英，小畜生，你好大胆呐！你还记得不记得，你是怎么长得这么大？当初是我在冰窟窿里头把你救出来的，你就这样对待我吗？你把我囚禁到这儿了，你！老头一伸手往身背后要摸这把滚珠劈水电光刀，老头心想：我把刀瞪出来，把这铁棱子一砍，我就出去了。一摸这刀啊，没了。盖世英说：“老人家，您甭找刀了，刀在这里。”用旁边一指，一看旁边有一个喽啰兵，怀中正抱着这口宝刀呢。老文师，等您出来之后，这宝刀一定原物奉还，绝不能丢失。盖世英，你这个畜生，你这叫恩将仇报，你就这么对待你的师父吗？盖世英一看老爷子真着了急了，盖世英啪啪大袋一踢，扑通就跪在这儿。师父，今天这件事无论如何，徒儿我只能这样办了，您多多担待。盖世英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边也沁着泪花。怎么回事？这师徒之间感情可不一般。盖世英的父亲呢，叫盖甫全，这盖甫全是个普通的农民，老家是河南的，两个孩子，老大叫盖世英，老二叫盖世雄，这两个孩子就相差两岁。那年盖世英六岁，盖世雄四岁。这个时候盖世雄跟盖世英他俩的母亲就已经去世了，母亲这一去世就剩下这盖甫全了。这盖甫全呢，体弱多病，原来老婆在世的时候就指着老婆给人家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挣两个钱来维持这家庭生活。老婆这一死，这盖甫全的生活担子就太重了，他又当爹又当妈，就拉着这俩孩子，拉着这俩孩子日子没法过呀，就把自己家业的东西都变卖了。变卖完了之后什么都没了，再怎么往下活呀？这盖甫全得的一种重病，什么病呢？这种病要搞到今天来讲不算太难治的病，吐血、肺结核，但是在当时来讲属于不治之症，肝痨气骨噎，阎王爷下了请帖嘛，他这属于痨病。他得这个痨病，老也不好，正因为身上有这种病，什么也干不了。你让他卖苦的力，他没有力气，你让他求人帮忙，他又帮不了，老靠着借钱维持生活，这人面又矮，怎么办呢？这盖甫全就领着这两个孩子，最后逼得没办法沿街乞讨。沿街乞讨，自个儿还不愿意在家门口附近要饭，于是领着两个孩子就离开了家下，沿路上要着饭就来到了藏军山附近。
开始的时候是夏天，这日子还好过，到哪儿都可以村身。后来就到了冬天了，阳风浇雪，腊月天，天寒地冻，身上无有御寒衣。盖福全就感到他没法活了，这怎么办？两个孩子饿得直叫唤，要饭又要不饱。这天盖福全自己就想了一个办法，得了，我们爷三个呀一块儿死吧。怎么死呢？领着俩孩子就来到一个大河套的边上，河已经全封了，老百姓挑水在那个冰上面砸一窟窿。他想啊，我们爷仨就从这冰窟窿这儿下去，一块儿到里边就结了。领着两个孩子就来到冰窟窿附近，看着盖世英和盖世雄，盖福全说，孩儿啊，今儿个爸爸领着你们俩呀，咱上这里头去。俩小孩一听就吓坏了，爸，我们俩听话，咕腾都跪那儿了。孩儿啊，不是你们不听话，今天爸领着你们俩找你妈去啊。说完了之后，这盖福全两眼流着热泪，伸手把这俩孩子夹起来就往那冰窟窿里边塞，已经塞进一半去了，忽听见身背后有人嗷嗷喊了一嗓子，你在干什么？这一声把盖福全给喊住了。由打身后腾腾腾疾步走了一个小伙子，20多岁，这就是当年的电龙电不云。电龙一看，这干什么？怎么把俩孩子塞冰窟窿里头？电龙赶紧把这两个孩子就给救上来了，问盖福全怎么回事。盖福全就说了，说我没有办法，我活不了了，我自己重病在身，我两个孩子吃不上饭，别在人间遭这活罪了，死了得了。电龙说用不着，跟我回家。电龙就领着他们爷儿仨回了家了。那阵电龙是孤身一人，靠保镖，靠护院，靠教徒弟挣了些钱维持自己的生活。电龙说，从今往后你就别提这死字了，你们爷儿仨就在我家住着，咱们两个呢就弟兄相论，你这俩孩子我就把他收做我的小徒弟，我教给他练武艺，长大了也干我这一行，你看如何？盖福全一看天下还是好人多，对电龙呢简直感恩戴德，我得好好的谢谢您，可是我没法谢您呢。电龙说别的都甭说，于是他就把这爷仨留在自己家里边了。留到这家里边，电龙电不云对他们是蛮热情的，但是盖福全这个人别看他人穷志气不短，盖福全总觉得这不是一回事儿啊，俩孩子小他拉着就行，收着当徒弟了，你说我这么一个大活人什么都不能干，就出嘴光在这吃，这不给人增加生活负担吗？过了一段时间，盖福全这个病是越来越重，尽管电龙电不云曾经给他请先生班大夫给他调治病情，但是怎么也治不好，每况愈下。这天盖福全就下了恒心了，趁着电龙电不云没在家的时候，把两个孩子找到跟前，跟这俩孩子又说了，孩儿啊，爹今天上你姥家看看啊，我去个3天5天的就回来，你们两个在这儿听说，从今往后啊，管你师父就别叫师父，你就管他叫爹就行了啊。俩小孩还愣了，说那怎么管他叫爹，那您是谁？我也是你爹啊，你师父是你的干爹，我是你亲爹，那您上姥家去，我也跟着您，你不用跟着我去。好孩子听话啊，就在这儿待着。两个孩子不知道盖福全要干什么，所以说爹爹这么嘱咐，两个孩子就答应下来了。盖福全含着热泪就告别了自个儿两个儿子，走了之后出村不远旁边有个树林，到里边就上了吊。等电龙电不云回来的时候，俩孩子在家呢，一问说你爹哪去了，这俩孩子说我爹上姥家了。电龙一听不对，他到我这家里边之后，我经常跟他闲谈，没谈说这孩子姥家还有什么人呢，怎么现在忽然他要上姥家去，不是有什么意外呀？电龙上外边找了一圈没找着，到傍晚的时候附近邻居到他家给送信来，发现

他在树林里边上了吊了，这盖普全死了。发现的时候都已经挺了尸了，没救了。电龙电不云心想啊，这位老大哥，你这个心眼太窄了，怎么就想不开呢？在我家吃这顿饭算什么呢？人既然已经死了，电龙电不云就出钱买棺材，给这盖普全是发丧出殡。发完了丧，出完了殡，这两个孩子就跟电龙说了，我爹走时候说了，让我们俩管您叫爹，不叫师傅了。俩孩子现在心里边也明白了，一说这句话，电龙眼里边这泪就掉下来了。孩儿啊，我就是你的师傅，你不要管我叫爹，师徒如父子，天地君亲师嘛，啊，你就管我叫师傅得了。就这样，电龙电不云就拉着这两个孩子白天晚上的苦练武艺，一来二去，这两个孩子就长大了。这一年，盖世英长到18岁，盖世雄长到16岁。这盖世英就知道，自己的老恩师为了拉着他们哥两个，这家里边什么也没添，什么也没置，到现在30多岁奔40了，连老婆还没娶呢。所以盖世英这天主动的就跟电龙电不云提出来了，老师啊，您不能教一辈子徒弟啊，这徒弟到时候得出师啊，我们哥俩要出师了。电龙一想，你们哥俩这功夫练的也不错了，要出师的话那走吧，你们干什么去呢？我们就打拳卖艺也能混碗饭吃，您就甭管了，3年2载的回来见您。电龙就点头答应，让他们哥两个走了。哥两个走了之后，2年之后，这天突然门口外边来辆大车，上面拉的是绫罗绸缎、金银财宝。有几个人进来，告诉电龙电不云：“老侠客，您这徒弟做大买卖发了大财了，给您送东西来了。”电龙说：“你们都干什么的？”“我们都是他的伙计。”“哦。”电龙一听，心里高兴。电龙想，看来我这徒弟真有出息，2年之后发大财了。我徒弟东西使得着用得着，我是从冰窟窿里边把他救出来的，还说什么？电龙把这东西收下了，收下之后就问说，盖世英在哪儿呢？哎，他现在忙着呢，在外边正跑买卖呢，他说了抽空来看您。这会儿人走了，走了之后事过1年，门口又给拉一车东西来，又有几个伙计进来了，哎，又给您送东西来了。电龙这心里就犯合计了，这小子做什么买卖呀？啊，就问这几个伙计，这盖世英做的什么买卖呀？好，跟您说，他走南闯北啊，什么都叨叨，什么发财叨叨什么，反正是能赚钱的他都能干。哦，好吧，电龙电不云把这车东西又留下了。这车东西留下之后，这电龙开始要打听盖世英的下落。最后电龙打听明白了，感情这盖世英就在离此不远的藏君山当了大寨主了，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电龙一听连连点头啊，罢了，我费挺大劲交出个贼头来。老爷子心想，我得找你去，小兔崽子，你败坏我的门厅啊。可是后来呢，电龙一听附近的老百姓对这盖世英交口称颂，说这盖世英替天行道，杀奸除佞，杀赃官，诛恶霸，减恶安良，附近的老百姓不但不骂他，反而说他好。于是电龙又一琢磨，这小子还有点出息，绿林豪杰古来有之，他虽然跟我学了能耐了，没走邪道，在绿林道里边撑起一个头份儿，这也行。所以老头这气儿也就消了。后来盖世英就曾经上这儿来拜访过老头，明说了，师傅，我对不住你，您教了我一身好功夫，我当贼了，但是我这个贼当得光明磊落，我是绿林的豪杰，我可不是那种偷鸡摸狗拔蒜苗鸡鸣狗盗之辈。他把自己做的事儿有几件堂而皇之可以讲的跟电龙一说，电龙一听连连点头，说好吧，孩儿啊，不管干什么，你只要走正道，师父我就高兴。
这样一年三节。

0: 盖世英经常到这来看望老头。后来呢，这盖世英就不来了，可能因为忙，两年多时间这师徒们没见面。这期间小义士殿西兰经常上那苍君山上去，殿西兰对苍君山比较熟，盖世英对这个小兄弟呢也是百般关照。殿西兰到那山上去，包括所有的偏负债主还有各位喽啰，谁也不敢得罪这位小爷，知道这是大债主的小兄弟。有殿西兰来来往往的通风报信，这老头也知道盖世英的一些活动。最近呢，在老百姓当中对盖世英颇有微词，但是老头并没信。现在阮英这一去，再加上殿西兰这一讲，老头可是信了。今天爷儿两个在这见面，所以老头就指出来，我当初是在那冰窟窿里头把你救出来的，你这么对待你的老恩师。盖世英那是一个得恩不忘的人呐，他跪到地下，两眼含着泪，跟他自己的老师说，师父，您知道吗，我跟世雄我们两个是一奶同胞的兄弟，我们哥两个离开您之后，虽然我们哥俩也分手了，我不知道这些年他干了些什么，但是他在东京汴梁立擂，阮英上擂把他打了一掌，回家之后使他身亡，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老人家，您说他把我兄弟给杀死了，做大哥的能不为他报仇吗？可以说我跟阮英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们这弟兄两个人不同于一般的弟兄啊，我们弟兄两个人从小是怎么长起来的您最清楚，老人家，因此上我跟阮英这个仇口是绝对不能解开，您要在外边您一定从中者难，没办法，我就得请您在这屋里边住几天。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盖世英那是一个得恩不忘的人呐，他跪到地下，两眼含着泪，跟他自己的老师说，师父，您要在外边您一定从中者难，没办法，我就得请您在这屋里边住几天，师父。

您在里边就受几天委屈吧。等着我把阮英拿住杀了之后，我一定放您出来，到那时候任您发落。老头在这倒背着手，铁窗底下来回直走啊。老头心想，行，我这徒弟还是比我智慧高，把他师傅装笼子里了，你说我就愣出不去了啊。好，盖世英，你等我出去的。老人家，您出来爱怎么地怎么地，我全领了。您用什么尽管跟这些喽啰们说，您也不要想窄道，您这房前房后房左房右都是我布置的喽啰兵，哎，您一举一动都有人随时向我禀报。老人家，从现在开始，我是一天到这向您三问安。别问了，我在这个屋子里边待着，你问什么安？嗨，您不让我问，我却要来。老师别生气，徒儿告辞了。盖世英站起身来，带着众位蝙蝠寨主转身，他走了。盖世英一走，老头气得一屁股就坐在这床上了。哎呀，怎么办啊？要刀也没刀了，想往外冲冲不出去。看来这个屋子是专门禁闭人的，他把我装里头了，我就得在这儿等着了啊！小兔崽子，你这个招想的可够绝的。老头在这着急呀。阮英跟唐铁牛回转到了安平镇之后，到了兴元公馆里边向周顺禀报。白天的时候就讲，把老爷子请来了。老头说自个儿上山要见他的徒弟，他徒弟一见了他的面肯定说什么听什么，就一直等消息吧。等到天晚黑了，天了也没信儿。这唐铁牛还说呢，那人家老爷子那么大岁数，跟徒弟感情那么深，到那之后他徒弟肯定得摆酒宴款待呀、啊。摆酒宴款待完了，吃饱喝足还不得在山上住一天呢、啊。这事儿你要听准信儿，怎么也得明天见了，咱们干脆就在这儿也睡个安稳觉得了。周顺说，咱们得想明天这老爷子要下山，把盖世英说服了，那当然太好了。如果说不服，我们下一步得怎么办呢？唐铁牛说，别的甭说，有一件事咱们可得记着，我在山上被压在后山洞的时候，那石洞里边还有个人，就是那雷霆。那雷霆是为咱们办事上山了，山上这伙的贼寇对他产生了怀疑了，所以把他捆上就塞那山洞里了。要杀吧，证据还不足，要放吧，又觉得他是个事儿，他在那遭活罪呢。我这回出来了，咱们得想办法把这雷霆给救了。周景龙说，是那么一件事，明天咱们好好议论议论，看看能不能先救雷霆。第二天早饭之后，众位弟兄坐在一起，正研究怎么去救雷霆。唐铁牛说，要救雷霆的话，恐怕还得我带路，因为他后山寨那个石洞我认识道，恐别人你们还找不着。在这商量救雷霆的功夫，外边小义士电信兰来了。电信兰屁股后边别着自个儿那21寸长的小铜锤，进来之后给各位见完了礼就问，哎，我说这中尉，我问你们那个我爹来了没有？阮英说，昨天跟我们一块来的，半道怎么分了手了？他上了山了。老爷子昨天上了山，到现在还没下来，不知道此去如何。坏了，准是出事儿了。怎么呢？那怎么这么长时间，他还没下来呢？阮英说，我们估算着可能是老人家到山上，这盖世英得款待他呀，款待他完了得留到山上住一夜呀，住一夜之后今天老爷子才能下山呢。电信兰说，不对，我爹那人我知道他急脾气，他说到那去他就恨不能马上把那盖世英怎么对待他那个情况回来就跟你们说了，他绝对不能过夜，就是盖世英留他在山上他也不能待，他除非什么事都没有了，他才能再回去住着去。照您那么说，老爷子出了事儿了，十有八九我还要出事儿。唐铁牛说，不能吧，你不说那盖世英对他那师傅特别尊重吗？特别尊重是特别

尊重，他现在不是这人的，他又过2年，他不知道什么脾气了吗？哦，过2年就不知道什么脾气了，那他那可不，这样吧，干脆我上趟山，我去找盖世英去，我问他怎么回事，他那边说正好你要上山的话呀，我们还想到山上去打就在后山石洞里边藏着的那个雷霆，咱们一路通行。什么？雷霆？啊，在那石洞里边藏着，怎么藏着？他是压那儿了，压那儿的时候，我在那里边被困的时候发现他了。我们现在想要救他啊，那样的话，那你们就甭去人了。后山那石洞，那是压人的地方，我知道。我到那儿我就有想办法把他救出来得了。你们要去的话，顶多就去一个就行了。就把他领下来，你们去一个人把他领下来，我呢，然后我就去找盖世英，这就可以了。周叔说："真是这样吗？"万无一失。周叔说："那谁去呢？"旁边石长青说话，石长青心想："我自从来到这安平镇之后，寸功未立。众位弟兄左一次探山，右一次征战，我石长青，我也是小八义里边的弟兄。"说大哥二哥是马上的将官，在这使不上，那么我这部下的将官怎么就光在这看热闹吗？石长青一报万，我哥，让我去吧，让我上趟山，我把这雷霆领下来，您看如何？周顺此时可很理解石长青的心情，好吧，那你就跟着小义士点西兰上山吧。点西兰瞧了瞧石长青，您，我叫石长青。旁边唐太妞说了，他爹是谷上走石签儿，哎呀，那可大名鼎鼎，那好，我跟你一路同行。于是小义士电信兰就跟着石长青两个人，在当天的晚上，为什么老晚上？晚上上山不容易被人发现呢？他们两个人一前一后就过了飞云桥，顺着山路奔后山寨走。一边走着，这电信兰跟石长青就说："我告诉你啊，到这山上，你可就得一切都听我的。你要错走一步道，有可能就掉到陷坑里。掉陷坑里，要是进坑，要是一般的坑，那还行。你要掉进绞刀坑，你就成肉馅了。你要掉进脏坑，就把你呛死了。"所以你一定得跟着我的脚步走啊！让他说的这石长青直发毛。石长青说："我就跟着你脚印儿走，哎，不用我走哪条道，你走哪条道就行。"他一边说着，就奔着后山寨绕来，绕着绕着，前边就走到了压人的石洞之前。石洞门口这个大铁门，门口外边有两个喽啰兵挎着腰刀在那来回走动。因为里边还压着雷霆呢，远处看见那两个喽啰兵的时候，电信兰轻轻的一拍石长青，听我的，我要一动手，你马上就动手，我上去，他一见了我，肯定得给我见礼，一见礼他就玩一个，剩下那一个就你收拾，啊，石长青说好，那么痛快吗？没错，你瞧着，走，电信兰往前走。俩喽啰兵挎着刀正来回晃的，一看来两个人，谁？站住！电信兰根本没有停脚步，继续往前走。谁？还你说谁？你小爷？电信兰。他这一说，电信兰果然有一个喽啰兵。哎呦，电爷，怎么叫电爷？冲大寨主那儿来的。店小爷，这是走两步到跟前，您来了，今天没上大寨主那去吗？过来这么一施礼，店西兰呢，那小铜锤早就从身后边蹬出来了，在手里那么提溜着，哎，挺好。他刚那么一低头，哎，你也，不错啊，梆，这铜锤一下就砸这儿了，颅骨震裂，就手就趴下了。这个一趴下，旁边那个喽啰兵一愣，刚又一出刀，石长青一纵身过来，一摆单刀。

0: 一刀在前胸就扎进去，当一脚刀抽出来了，死尸倒那儿，从这两个喽啰兵身上就摸摸了半天，把钥匙找出来了，找出来钥匙就开着门，嘎嘣把这门开开之后就进来了。雷霆，雷霆，雷霆在里边被绑着呢，我在这儿呢，这些天把雷霆啊都绑傻了，绑捏了。石长青到跟前拿着刀，啪啪啪啪，把绳子给他挑开，跟我走，我是石长青。哎呦，雷霆赶忙跟着石长青就出来了。你怎么到这儿来？别的话你就别问了，你就跟着我下山得了。现在这个地方不是戏谈的地方，先把刀。俩喽啰兵死到那儿了，这有刀啊。雷霆伸手捡了一把刀，这功夫电线拦瞧了瞧他。二位，这回行了吧？啊，不用我帮忙了吧？下山道认得不认得？雷霆说：“我认识。”那就行，你们二位顺这个道下山，我顺这个道上中山寨。我找盖世英去问我爹的事儿。好，俩人就分了手了。他们这一分手，电线兰奔中山寨，雷霆跟石长青两个人顺山路往下走，正往前走着走着，就看前面灯球火把亮子油松晃着奔这儿来了，来了一帮丫鬟。为首的一位小姐肋下挎了一口单刀，站住，干什么的？雷霆一瞧，坏了，迎面来的正是盖娇娘。雷霆可久闻盖娇娘，这个人是女中的豪杰，巾帼英雄。盖世英这个女儿一身好武艺，盖娇娘最近得病，没有参加巡山，病好了，今天是头一天巡山寨，带领着十来个丫鬟，这些丫鬟各带着兵器，盖娇娘在肋下带了一口腰刀，挎着刀走到这儿了。灯球火把映照之下，一看由对面匆匆忙忙来了两个人，盖娇娘就喊了一声：“谁呀？站住！”这一声站住，石长青跟这雷霆两个人心虚呀，手里边的滴溜刀呢，停足一战。盖娇娘一瞧，不认识，谁？石长青想，我怎么办？我编瞎话，编瞎话，人家也不能相信了。事到如今，既然是一帮女子，我们怕她何来？干脆我们动起手来，三刀两刀的砍出一条路来，我们就逃下去了。石长青一纵身过来，把单刀手中一摆，谁？我告诉你，小八义弟兄石长青，先把自个儿的大号报出来。一抱小八义的弟兄石长青，盖娇娘一听，唰的一把刀就抽出来了。什么？你是小八义的弟兄上山了？别让他们跑了！说到这里，啪一抖这扣，把这斗篷就闪起来，往旁边一扔，丫鬟把这斗篷就接住了。盖娇娘一压单刀过来，照着石长青唰就是一刀。石长青摆刀相迎，两个人这一动起手来，那边呢，雷霆一摆刀也过来了。雷霆刚要往上上，旁边好几个小丫鬟，有拿刀的，有拿剑的，稀里哗啦的就把雷霆给围住了。一帮丫鬟打他一个，这一帮丫鬟也挺厉害，都是跟盖娇娘学的武艺，不怕死，敢上，刀枪并举。这功夫雷霆呢，由于在这石洞里边给捐的日子太多了，精神也不振作。雷霆让这帮丫鬟围到当中间，他打得还挺吃力。雷霆心想，我这功夫算完了，我连这帮丫头都打不过，你说我算什么武林的豪杰？他在这边跟这帮丫鬟打，那边呢盖娇娘跟石长青两个人打。石长青心里想，凭我石长青古上早石谦的后代，到在了藏军山上第一次要想建功，我要是栽到这儿，回去跟弟兄们可就没法说了，我怎么着也得冲下山去。可是恰恰他看到这盖娇娘刀法非凡，不容易赢他。这盖娇娘这口都刷刷刷刷刷刷像雪片一样上下翻飞，打着打着就看盖娇娘突然间刷拿刀在头上这么一削，他石长青一低头，盖娇娘这口刀斜着往下一砍，石长青拿刀往上一架，盖娇娘这个刀往下一撤的功夫，唰下了又一刀。这一刀中一转身，这盖娇娘这一刀劈下了一转身的功夫，这刀囊里边瞪出个粉红的手绢来， 这粉红的手绢是一团，这叫迷魂帕。咱以前讲过，那陈清秋就会使这玩意儿，感情这盖娇娘也有这玩意儿，把这迷魂帕就一转身就掏出来了，再一抖手，噗，这下抖得非常利索，突，一股子药面过去了。石长青一呀，都刚想往前撵，呼，嗯，啊，铁，一个气氛立时就觉得有点迷糊，腿底一发软，盖中娘就手，趟一腿吧，单刀一合，把旁边小丫鬟过来，蹬出绳子来，捆上了。石长青这一被捆上啊。雷霆一看，我可不能跟他们久战了，趁着捆石长青这功夫，雷霆唰唰唰几刀杀出一条路来，蹭蹭蹭蹭蹭蹭蹭奔山下就跑去了。奔山下这一跑去，紧接着对伙又来了一伙人，谁？西京哥。西京哥领了一伙人上石洞去了，干嘛呀？今天晚上打算要杀雷霆。你说来得多寸，就差这一会儿，这雷霆就没死了。你说这是福也、命也、运也、造化也吧？一看到那石洞里边人没了，外边这两个看守的楼兵都已经死了，所以西京哥顺着山路往下撵，撵到那一看，碰见小姐了。哎呦，小姐，您抓住谁了？我抓了一个。这功夫，丫鬟掌着灯球火把，盖娇娘来到石长青跟前，看了看他。石长青这小伙子长得不错，挺英俊，哎，盖娇娘一看，这就是小八义里的人呢，我让他们也见识见识，来吧，把他抬着，抬我院里。一说这句话，西京哥过来了，小姐，这个是不是得交个债主啊？用不着，等我问完了口供再交个债主。姑娘一转身，抬着石长青回他自个儿院了。西京哥二话没敢说，既然这样咱也回去得了。西京哥跟众威弟兄又往回走，可这个时间呢，小义士殿西兰已经到了中山寨盖世英的聚义厅了。殿西兰可不知道这二位在道上遇见这么一段事儿，殿西兰还以为他们俩下山跑了呢。殿西兰来到聚义厅之外，把腰一掐，我告诉你们，盖世英在里面，你就说殿西兰找他来了。有报社的喽啰兵望着一禀报，盖世英还正在大厅里边，正等着西京哥杀完了雷霆之后回来报信呢。西京哥没回来，一听说这位殿西兰来了，盖世英马上吩咐有请。一说有请，殿西兰溜溜达达就进来，一看正门坐的是盖世英。殿西兰常往这儿出了，这哥两个比较熟。殿西兰一报外，大师兄，我找你来了。我问你，我爹昨天来了没有？你见着没有？
1: 西兰呐，这么晚了你上山有什么急事儿？就问这个事儿。啊，就问这事儿，好说，来看坐。旁边有人给搬过一把椅子来，坐坐坐坐。殿西兰一屁股就坐这椅子上了。这盖世英对这殿西兰特别的尊重，不是尊重这殿西兰，是尊重他的老恩师。老爷子殿龙殿不云今年都六十来岁了，这儿子才十四，怎么那么小的儿子？这老头晚婚呢，头前为了拉着这两个徒弟盖世英、盖世雄，所以老头就一直没娶妻。最早的时候老头就想，我这一辈子也不娶媳妇儿。直到盖世英、盖世雄走了之后，盖世英都当了寨主了，老头子都将近五十来岁了，这才娶了这么一房夫人。这夫人比他小不少，所以生了这么一个小儿子，老来得子，视如珍宝啊。所以老头对这个儿子那简直是端到手里边像夜明珠一样那么看待。老头器重这儿子，你琢磨盖世英能不器重吗？所以盖世英对这位小义士殿西兰，冲着他师父这个面子也是格外的尊重。哎，兄弟，你是不是问我师父啊？对，你说吧，昨儿来了，怎么今儿到现在还没见？

0: 面，没见面有没见面的原因呐。昨天老爷子来了，我们师徒爷儿两个一见面是非常高兴，我摆上酒宴款待他，他喝的酒真多呀，最后喝醉了，我呢就把他安排到一间房子里头，在那儿休息。我爹喝醉了，喝醉了，休息到现在还没醒，啊？那倒不是那个意思。后来啊，他醒了，醒了之后，我就告诉我的老恩师，我现在跟小八义双方征战，老爷子在从中斡旋，大有不便呐。我让他老人家暂时在这儿待两天。啊，等着我们双方胜败已成定局之后，再请老人家出来。这什么？你让我爹在这待两天？就在你那屋子里，哪个屋子？是不是后边那石洞？那哪能呢？我能把我师父放在石洞里头吗？我那个屋子一切都好啊，一日三餐有人关照，这个你不必操心。我爹在这儿，我怎么不操心？我告诉你，盖世英，现在你马上把我爹请出来，我就跟我爹我们一块儿回去。你要不把我爹请出来，我就跟你没完，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

0: 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继续走进咱们今天的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您无论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您身体当中啊存在着一些个疑难杂症，包括呢一些个病痛，包括呢像我们老同志嘴里常说的老年病、一体多病，像中风偏瘫呐、心梗啊、心衰呀、肾衰呀、老慢支咳痰喘、老胃病、老肠炎，过去呢一直没治好的，包括身上啊长包长结的、应瘤裸痢，您不要害怕啊，您直接可以走进我的节目，走进我们直播间，老师呢给你支招，从根源上啊帮助你把病情呢解决掉，把问题治好了。当然如果说咱们心理上有结了啊，包括呢您呐、婆媳之间呐、关系搞不好了，同事之间呢搞不好了，儿女父母之间搞不好关系，您都可以走进我们节目，走进直播间，别人不管的我来管，别人管不了的我也给你管了。有人说了，石老师你咋这么厉害呀？因为我说了，我坐在这儿啊是有一颗感恩的心，是有一颗发心的。感恩的心是什么心呢？是慈悲的心，是爱的心。慈悲和爱能够融化一切坚冰，那我觉得呢更多的时候啊，咱们要把这份心这份爱撒向大地，撒向我们节目当中的每一位家人。我们经常和直播间的亲人家人们唠啊，说医者是父母心。那很多听众也在问，石老师，父母心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心呢？其实这个不难理解，咱们举个例子啊，父母和儿女之间是什么关系啊？儿女没有饭吃了，这父母一定是想尽办法让他有饭吃，对吧？那么作为一名医者，我觉得就是要把咱们的患者当作是家人，当作是亲人一样去看待。这也叫什么呢？叫父母天地心，大小无厚薄呀。真正的慈父慈母心里边是没有自己的，全是孩子啊。有人说那这就叫心无挂碍了。心无挂碍呀，我告诉您，真正心无挂碍的没有那样的人，都是心有挂碍的。心里边挂碍的我觉得是自己最在乎的，那除了自己以外，对吧，是最在乎的那个人。各位啊，你说父母心不就是这样的吗？你看那伟大的父母，关键的时候是可以牺牲自己的，对吧？有个歌星唱的那个歌《天亮了》，您记得吗？云南的那个啊，这个所到的这个缆车掉下来了，那父母是怎么样？双手托举，把这个孩子托举到头顶上，父母摔死了，孩子活了。汶川地震的时候，父母俩人为了救孩子，自己架了一座桥，把自己压塌了，父母死了，但底下那孩子活了，对不对？这就叫父母心。所以我记挂着大家，记挂着身上有那么些个病症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一切吧，无论如何我都想把你的病治好，这其实就是医者父母心呐。所以说各位啊，不管您是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糖尿病合并症，还包括呢像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啊，包括呢老胃病、老肠炎的，有各种的囊肿啊、结节啊、增生息肉等等这些个老慢疾病，只要您找到我了，告诉大伙儿啊，老师一定会尽力帮助您，你放心这一点。

我们另下个目标什么呢？咱们大伙儿携起手来，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落到这儿，今儿给大伙儿讲一个什么事儿呢？我觉得这个事儿挺有代表性，我跟大伙儿唠唠啊。我的一位朋友，国内的著名的心理医生，甚至他在国际上都是数一数二的心理医生，他向我求助。他说石老师，这些年呢搞这心理工作呀，头一回啊我遇到一个这么棘手的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啊？我说心理问题咱中医解决的它不像你们那么专业呀。他说不是，他说这个小伙子这身上的存在的问题挺复杂。我说那你说说吧。他说这小伙子40岁了。我说那就不是小伙子了，中年人了。是啊，80后。他说我怎么劝，怎么用这些个心理方式，包括我用催眠我都用了，但是不行，小伙就是劝不听。他说石老师啊，我这样，我求你来了，你帮助我啊，我们一起努力。我这一听啊，就包括我这个朋友说他这么严重，那肯定是很严重的。因为我知道我这位朋友在国际上那是数一数二的心理大师啊。他说要是劝不动，那就说明这小伙子是真难劝。那为啥难劝呢？难在哪儿呢？咱得见见呀。那后来呢，因为这个小伙子呢，特意飞了一趟他们所在的城市。这一见面真的啊，我觉得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可能一般人也真承受不了。怎么回事呢？当时见面第一眼，这小伙子呀那脸就像铁面似的，咋的？没有表情。各位您琢磨琢磨，一个活人脸上没表情那得什么样？但是呢咱们讲话了，这也得敞开心扉呀，是不是？得问问情况啊。我呢单刀直入，我没像别人似的拐弯抹角跟他唠家常。我第一句话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想活嘞？那小伙子一抬头猛地一睁眼看向我了。那些别人没这么问的，是不是啊？只有这个老太太过去了这么问。他说我呢很早就没有爸爸了，很早也没有妈妈了。这几年呢我家里头一个亲人都没有了，户口本上只剩下我一个了。我说那也不是事儿啊，我说以后你户口本上会有妻子，会有孩子，以后你会变成爸爸，变成爷爷，或者呢变成姥爷，这都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啊。你现在只需要做的就是努力继续生活就行了呀。他说不是，他说是老师，他说我病了，而且我跟您说我下辈子不来了，当人太苦了，人生太苦了。啊，我一听这一连串的叫苦呢，确实可能挺苦，是吧？我以为我去劝劝他可能就能好。我说那你这么着，你娶媳妇儿，将来有孩子啊，那就一切都好了。他跟我讲说什么呢？他说我有媳妇儿。我一听有媳妇儿好好过日子呗。接下来他一说呢，我觉得可能这个人备受打击的点就在这儿。我问他，我说那你出现什么问题了？得的什么病啊？他说我这病啊，当时那医院给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书了，什么病呢？就是肾衰竭，但是呢好在没到达那个第五期尿毒症那个程度。但是我现在呢你看看我啊，从头到底儿吧，从脑袋一直到脚趾头都是肿的啊，是因为这人一打眼儿就看着胖头肿脸的啊。这个除了肾衰之外呢，他还有心衰，因为肾衰心衰呢其实往往它是同步而来。一般情况下的心衰呢它是从下肢往上肿，肾衰呢是从脑袋往下肿。所以说你看这个事儿是备受打击的。那我问他，我说你没治吗？他说哎呀，那我怎么没治啊？家里的钱都让我治病了，病没好，最后媳妇儿跑了，他我不想活了。我说你记住啊，我说人生啊一切的苦都是为了甜做基础的。我说你40岁你受这些苦，我告诉你这是个好事儿。哎，我一说好事俩字儿，这小伙子猛地一抬头，因为什么呢？之前呢，说说话就把脑袋低下，像鹌鹑似的不抬头。这猛地一抬头，我看他眼里有光，他说是好事儿。我说对呀，因为苦的背后就是甜呐，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历劫的过程啊。你看你有这么大的痛苦，你看你现在是不是活着？老天是不是没让你直接就死喽？这就给你机会呀，在考验你呀。你把这痛苦接受了，你咬牙你挺住了，他就会苦尽甘来呀。我说其实你没在我这个位置，我说你在我这个位置你去看看，有太多的人不如你，有很多老人都是躺在床上就剩那手指头能动，还打电话过来
说石老师，我想用您的药，您救救我。我说咬咬牙挺过来，不就苦尽甘来了吗？那他说的我咋挺啊？我说你这病我来给你治，但是呢，我有个条件啊，我这个条件呢其实也不难，你病好了之后，你身体健康了，你好好工作，你娶妻生子，啊，你继续努力活着。他说不行，他说石老师我太伤心了，这些年我亲人都没了，那我不想，我再也不琢磨这个人生能对我友好了。我说那你太自私了。啊，其实生活当中啊还有很多人需要你呀、啊、你现在是一个亲人都没有了，但是老天给你生命，而且你作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你要记住了，你要把自己抛出去，你多为其他人考虑，人怎么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人呢？你得去发自己的光，你去照亮更多的人，去温暖更多的心。人生的一个过程啊，不管多大岁数都得死，对吧？人的最后结果都是这样的，就看咱们这过程我们怎么去做。我们需要修炼自己，那怎么修炼自己呀、啊、有困难有困苦咱们要挺过去，挺过去咱们去帮助更多的人。有的人比你苦，有的人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但人家还想努力的活着，对吧？我说你听，你每天听节目，我有太多的患者都是躺在床上打电话，人想活着，人家那样还想活着，你怎么着？你这么年轻，老天爷没让你死，目的是啥呀？让你好好活着，让你好好活着，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说你记着啊，这个病我要给你治好了，你就得有一颗善良之心。什么是善呢？把自己的痛苦得抛诸脑后，去帮助那些个仍旧在水深火热当中受苦受难的人，那你的人生就成功了。其实无论你以后成不成家，你有这份心，那就是与众不同的人生了。哎，听我这么一说啊，你说这个孩子其实很有悟性啊。他跟我说，那十姨你看看我这病他能治吗？你看从石老师变成十姨了，哎，你看不一样了，是不是啊？我说我告诉你啊，天下呀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没用对的方法。我说我给你治，准保给你治好，好了之后你积极乐观的你去帮助人啊，你只要是做到这一点，那我就给你治。我说你听我的，你的情况都能好。他说行，那我就治一把。你看这其实以前呢走的弯路太多了，是不是啊？对于治疗其实也是有所怀疑的啊。其实他的情况啊，一打眼我就知道，他如果不用我们第五代发下中药，不用上咱们这五合康寿灵奇方，肯定是不行了。怎么呢？因为本身的心衰肾衰包括三高，从理论来讲，咱们说了用压榨性的方法，就是硬性控指标的方法，可能是说把这个家里钱都花没了，可能是说用尽方法他也不可能治好。原因在哪儿呢？本身这种类型的病都是人体的三大通道淤堵、五脏功能下降引起的。那咱们来看看啊，其实他以前吃了很多的药，对吧？用了很多的方法，但是呢他没有任何的效果。证明什么呢？证明他的脾胃通道他就是不通的。其实人呐，不管你是吃药也好，吃的食物也好，他得能转化成为你能吸收的水谷精微呀，对吧？药力得能转化到病灶，但是脾胃通道如果不通的话，你吸收的不行，你转化不了，你再好的药，100分的药效到你这儿，啊，药效剩个10分20分的，甚至5、7、8分的，那5、7、8分的药效是不是微乎其微呀？对不对？你吃了那么贵的药，可能你这药10000块钱，到你那儿你只能吸收1块钱的药力，那您琢磨琢磨，你这药能不能达到你所期待的效果呢？一定是不行的。原因在哪？很简单，脾胃通道不通。对吧？第二个，血脉，血脉干嘛的？它是给咱们的五脏输送营养的，它是输送咱们的物资的这个通道啊。所谓这个营养包括什么呢？食物营养和药物营养啊。但是这条通道通了，药物送不到指定的位置了，营养也得不到了。那你想想，所谓的衰，心衰肾衰，是不是营养就供给不足了？什么原因？你不想想吗？你这倒堵了，那东西能过去吗？对不对？只有这道通，人才能得到相应的营养
和相应的药物啊，这五脏是不是才能工作？你无论是肾脏也好，心脏也好，是不是得得到这个东西才能够发挥这样的效力啊？对吧？血脉通道。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是肝肾。各位，肝肾是解毒的，你看它三高，你想想，那垃圾又多，它代谢不出去，肝肾还弱，那个病情不越来越重吗？是不是啊？所以它这个病非常典型。但是好在于什么呢？年轻啊，四十多岁儿，没到那么大的年龄段，所以说呢，一切都是有逆转的可能的。那么有可能呢，我们就来帮助他解决问题。那我们给他用什么呢？用到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抗受灵气方。咱们小病微病三舍天，重病大病三副药。为啥？你来听啊，因为咱有七老八十的那样的患者，年龄很大，躺床上一动不动的，心衰肾衰，甚至那肿的眼睛都一条缝，那不也一样好了吗？为啥呀？没错，治根儿啊，治病要治到根，对不对？你得找对原因去治疗，否则你再怎么治，你努力，你特努力，哎呀，这人怎么努力？像大学生似的啊，有的人就是勤五更爬半夜的学，但是最后一考还是300多400多分。哎，有的那孩子人家没像那么样的，是不是啊？人一学就会，哎，一做就灵。你会发现，哟，这孩子一考试600多，甚至到700分，清华北大都上去了。为啥？你问他，哎呀，我会方法，对不对？那你看那样的孩子，后来为什么有的在那个教育机构挂职？为什么有的出书立作？教的是啥呀？不是说你天天怎么怎么刷题，怎么怎么要熬夜，人教你的是方法，人的方法值钱，对不对？大伙儿想，所以说我们要找对方法，而我们这方法，首先我们要应对这个病根呐，我们一定要迅速的去打通三大通道。五活抗受灵气方，我们的有效成分是灵芝、六色灵芝、黄芪，八年漠北高寒地区黄芪所组成，药力非凡，而且利用什么呢？没错，发酵工艺，还有5D打印技术，高效提纯。第一步进人体之后，干嘛？打通脾胃通道，对吧？你的吸收迅速变好，所以这个人相当于什么呢？呀，渴了，哎，这个水一瓶水打开了，但是你不张嘴，你没招，是不是啊？进不去水，你得把嘴张开了，一杯水喝进去，哎，我才觉得解渴，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小伙子，我告诉你，各位，什么叫奇迹出现？奇迹是因为对了，是因为对路子了，是因为找到根了。他用上3天，吸收能力就变强了，那血糖首先就平稳了，特别明显。一看那个血糖一测，这个指尖血这个指标，他自己那嘴张的老大。为啥呀？讲话这些年了都没有这么平稳过，没有那么好过，这个指标就觉得呀，这一次算是看到希望了，天亮了。第二个什么呢？打通血脉通道。因为血脉我刚才讲了，人体运输的通道，那么它把这个营养要输送到五脏，五脏有了营养，有了药物，就可以快速恢复功能了。所以他用上一个星期，他的血压下来了，头也轻松了，讲话头皮发麻，脚底没根儿都没有了。啊，第三个什么呢？是肝肾通道打通之后，身体毒素、药物垃圾啊、血毒垃圾、药毒垃圾都在往外走，能排出体外了。他讲话提鼻子一闻，那小便都是药味儿。你想这些年堆了多少药都垃圾呀、啊？那而且呢，能排出尿了，这身上的肿迅速消失了。你看这就是什么呢？三大通道畅通。那不出一个月呀，这个人就变样了。啊，这没出一个月就变样，真的，我们记得非常清楚啊。第7天血压血糖开始平稳，就瞅他那个脑袋还有那个身子逐渐就小，啊，逐渐就小了一圈儿。一副药的时候，我们让他去医院检查，医生都吓一跳，因为原来那些个指标几近接近尿毒症了，那现在也都正常，医生还说，哎，这怎么都正常了呢？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他几乎就是完全康复，很轻松，哎，这个人呐、啊，整个就变样了呀，啊，其实一看40多岁还是很年轻的，很帅气的，很阳光的，啊，说这个事儿其实已经过去有这么小3年了。这小伙子现在也成为了一个心理学家。其实大伙儿您记着啊，人呐、啊、到那鬼门关的时候，他已然就看透生死了，他对人的心理呢非常的了解。现在呢，他跟我这朋友，那就是这心理大师学心理，每天呢免费的去做义工，经常到孤儿院，
啊，然后呢经常也跟我合作，治病的时候呢也跟我讲，老师有这样的疑难病症啊，我去找您，我说可以的。那我这有什么想不开的啊，有那样患者，

在走的这个路比较窄的，我也去找他。你看这是什么呢？没错，好了自己了，为他人去做贡献了，对不对？你看，这就是不一样啊。所以说心里话呀，咱们第五代发掘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呢，在临床当中啊，真的是救命药。我们救治了无数的患者，我们的治愈率目前来讲是国内最高的，而且我们的药没有任何副作用。为啥呀？咱们是中药，而且是什么呢？叫发酵中药。各位，其实啊，咱们从几百年前呢就有了发酵中药了，每一代中医人呢都在努力的改进，为的就是要让这个发酵中药更有效更安全的来救治我们的患者。而到我们现在呢，五活康寿灵气方呢已经是发展到第五代了，可以说是中药里头最先进的发酵中药。其实我这里啊特别想夸一夸我们的药，大伙儿来听啊。首先咱们的方子药引子都是特别棒的，我们传承了381年呐。啊，发酵中药我这两天也在讲，就跟我们发面卤菜是一样的，最核心的是什么呢？一定是那个面起子还有那个卤菜的老汤，对吧？而发酵中药最大的核心就是这个老药引子，381年的老药引子呀。咱们中医中药来讲呢，咱们是独一份的。五合康寿灵气方从第一代瓮内发酵，第二代九蒸九窖，第三代发酵时间加倍，到第四代第五代我们又加入了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古法加现代技术的融合。其实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啊，咱们提纯出里面的有效成分非常丰富，其中包括呢800多种的多酶多肽，900多种的致因子，快速的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去帮助大家完成康复性的治疗。我们绝对是可以做到小病未病30天，大病重病散服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特别好。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强调的是什么呢？每一个细节都要到位。我们用的原料，各位，其中有6色灵芝和漠北高寒的8年的黄芪，而且呢，我用我的老方子，它是传承了381年的老药引子，这是史国公后代留下来的啊。那么今儿咱们讲，先讲这6色灵芝，各位，您知道吗？找齐完整的这6色灵芝啊，是绝非易事的。原因在于什么呢？中国，咱们国家地大物博，这6色灵芝是广泛分布于我们国家的各个地区，寻找难度那太大了。6色灵芝都有什么呢？咱们分门别类说啊。第一个叫青芝，顾名思义，色青。中医当中，我问问大伙儿，您知道吗？青色对应于什么脏腑啊？哎，对应于肝脏，是不是啊？青色入肝，它有入肝的特性，所以说它能够增强肝脏之气。各位，咱知道这肝脏在人体当中扮演着多么至关重要的角色吗？啊，曾经有好多的名医大家，哎，你看这个，包括李可、李丹等等的名医大家，他们都出书立作呀，写什么呢？养肝就是养命，咋呢？因为肝是什么呢？是解毒的，对不对啊？它把人体所有的垃圾毒素都要解。什么是垃圾毒素？您想想，血里边，血毒、脂质垃圾，这个要是多的话，是不是动脉硬化？是不是容易堵血管？是不是这个人他就会这儿堵那儿堵？哎，堵脑里脑梗了，堵心里心梗了，那什么是血毒？糖尿病患者不用提了，全是糖毒，糖化到哪儿哪儿来并发症。风湿骨病患者叫什么呀？叫痹毒，痹阻不通，不通则痛。你看，谁解？肝脏解。那么最好的能帮着肝脏清肝解毒的一味药叫仙草灵芝当中的青芝。啊，大伙儿不用否认，因为这事儿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某某某说的，是历代5000年咱们的中医学隶书著作里面都有记载的。为啥把灵芝叫仙草，别的怎么不叫？想一想，对吧？那么这青芝在哪儿呢？它生长于泰山。
哎，山东省泰安市的泰山区，哎，文化底蕴呐、啊、非常浓厚啊，这地方出青汁，独具特性啊，各位，我们只找道地药材，它呢是肝脏的忠实的守护者，助力肝脏能更好的履行解毒的职责，维系呢人体这个解毒的平衡。你有了它之后，你发现了你药毒、哎、脂毒、糖毒、妄害代谢的都很好，怎么呢？从大便上就能看出来。好多人用完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哎，这药咋这么灵呢？第二天排便，你看油汪汪的，油再往外走，没那么多油挂在血里头，是不是血脂就低了？是不是就不那么堵了？是不是就不容易发作心梗、脑梗啊？哎，很快啊，很快，咱们的效果呢很灵。这是第一味原料青汁，第二叫赤汁，咱快点讲啊。这个呀，原产地呢在霍山。啊，就现在说那衡山啊，称为什么呢，叫南岳衡山。这个原料啊，从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开始流传了。五行当中的红色入心，所以这个赤汁啊是能够增强心脏之气的。那么它提高人体呢这个心的代谢水平。心为什么？人之君主之脏，对吧？而且是血府之官，你看它入心，强壮心脏，心脏好之后，你看咱们气血流动自然就强起来，因为心脏是负责泵血的，它是有动力的，它是有压的，它负责什么呢？就给我们加压，整个心动力强了，我们气血流通自然，你看它循环就好起来了，就给身体筑成一道坚固的防线了。气血流通好怎么着？没错，我们的血液环境就好，代谢水平就高，对不对？就不容易形成瘀阻类的疾病。啥叫瘀阻？肺气肿、肺心病，哎，心脏病、冠心病，对吧？这都是瘀阻类的疾病，脑血栓瘀阻类的，哎，这就怪事儿啊。再看黄芝，黄芝生于嵩山，中岳嵩山，河南省郑州登封。黄色对应什么呢？对应脾，黄汁入脾，脾是干嘛的？各位，脾胃乃人之后天之本，五谷轮回之所，并且呢，气血生化之源，对吧？干嘛？促进咱们的新陈代谢，气血生化有源。那你看这人以前脸色是惨白的，手指甲都是白的，嘴唇都是没有血色的，用完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三天之后，嘴唇有血色了，脸色开始变红了。为啥？快呀，原材料选得好，是不是啊？对于咱们是从源头气血开始改变的黄汁啊。白汁再看这个来自于什么呢？西岳华山。这个位置在哪儿啊？就陕西。陕西咱们听众不少，是不是啊？都知道这地儿华阴市。哎，那么白芝啊，这是原产地，我们呢只用核心产区那一块儿，哎，核心产区那一块儿，这个呀它是可以增强肺脏之气的，因为白色是入肺的，这太重要了。因为肺是什么呀？肺是人气体交换的重要器官，也是人发育过程当中最缓发育的一个。你看小孩儿没，一有病就爱咳嗽，对吧？大夫都说了，这小孩肺发育的不好，为啥？因为这个器官是人体发育的最弱的、最慢的、最缓的，当然他也是最爱得病的。那么也跟他的这个五脏的这个位置有关。胃，这个肺是什么呢？肺为人之华盖，它在五脏的上端，皇帝出行有云罗伞盖，干嘛呀？给皇帝遮阳，是不是啊？也防那刺客从那头顶上刺杀皇帝，它是保护皇帝的。肺是哪儿啊？就在心脏之上，五脏之上，它要保护五脏。所以说人一有病怎么呢？先来就会有肺的感染，哎，不往下走，是吧？这肺到一定程度，这病才会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你看最开始不都是老慢支咳痰喘，再来是什么呢？肺气肿，这就到肾了，就水肿了，再到哪儿？到心脏上，合并成为肺心病，是不是啊？那么这块呢，古人就用白芝治疗肺痨，
就是现在的肺结核。

0: 哎，白之入肺，您知道吗？过去有那个达官贵人老肺病治不好，用的啥仙草灵芝，都用点白芝。哎，从古至今。最后咱们再看啊，还有这个黑芝，黑芝呢是生长于北岳的衡山啊，就是山西大同。黑色自然不必提了，对应肾脏，对吧？入肾。那么肾是什么呢？肾为人之先天之本，那是人的根呐、啊。各位啊，大树树根子，树想枝繁叶茂，那根必须是根深蒂固，对吧？你人健康与否，哎，就包括咱们很简单，就这人有没有生孩子那能力啊？你有没有这能力？是不是啊？都跟什么呢？就跟这肾有关。你看，这就是什么呢？人之初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肾是必须要好的。换句话讲，你不管得啥病，你这个肾不倒，问题不大，都能治的八九不离十。肾要倒了，这人进 ICU 了，开始透析了，你看这人活不了多久，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肾很重要。黑芝入肾呐、啊，你看看过去，其实不光过去，现在也是，有条件的，啊，这个肾不好的，都拿那黑芝熬水。是不是啊？不仅不离，咱们吃的灵芝孢子粉，大部分都是黑芝来的。哎，黑芝来的，这个入肾啊，帮助咱们改善什么呢？你看最典型的是症状啊，尿频呐、啊、尿急呀、啊、腰膝酸痛啊、啊劳伤遗精啊，哎，肾虚肾亏呀、啊，人体的乏力体虚呀、啊，哎，这个效果都很好，都很好啊。好，最后是什么呢？子芝，哎，子芝。那么长于高山下，陶弘景曾经记载了，郡县无高下名，恐是山名耳。这高下确实有其山啊。那么这地方产什么呢？产紫皮儿白肉灵芝，极其珍贵。各位，这个呀，您可能采着十斤的这黑芝，也就采着二两这紫芝，极其珍贵。而这个紫芝它有个特性，特性什么呢？它在我们的五行学说，还包括在我们现代医学论里头，发现这紫芝能入三焦，哎，这了不得了。在六色灵芝当中呢，它也起着调和诸药的关键作用，像和事佬一样，你这两国打起来了咋办？哎，我做调事这个和谐的人，嗯，和事佬是这么个角色。而它自己单独啊，它有太多太多的功效了。如果这个灵芝当中你只有五色，那就没灵魂，必须有它是什么呢？作为灵魂，它是统领。紫芝本身是可以治疗很多病的，耳鸣、耳聋，它能利关节、益精气、兼筋骨，改善气色，调理虚劳，治疗痔疮。而且它是唯一的在灵芝啊这里头啊，唯一的能够介于红黑白黄之间，在六腑里面对应三焦经的。各位，我们中医所讲三焦旺则五脏安，能使人轻身不老，延年益寿。你看这紫芝它的作用本身就很强，它还能协同别人啊，像一个国家的总理，是不是啊？这个人特别的有能力，所以说紫芝是我们选择的关键。但产量很少啊，就找它是非常费劲的。其实各位，灵芝您甭管是红黄白黑，还是说这紫芝云芝，是不是啊？它都是被称为叫仙草的。为什么被称为仙草？老采药人讲了，灵芝是采天地灵气吸日月精华长出来的，那不是一般的药啊。那过去要一颗灵芝的话，那卖老少钱了，对不对啊？这也称为叫仙草，六色灵芝都是仙草里的极品啊。那讲话了，这六色灵芝就像那一坛封存了百年的老酒，那抿一口，那股气儿能走遍你全身，对吧？这灵芝本身药用价值就高。医术乃医者之本，医德乃大医之魂，咱们就是要用最好的道底药做最好的百姓药。你看今天是不是听着了？咱讲话了，全媒体全网我们讲最细。 每个都给你讲啊，有了这么多的优势啊，这国际国内的对于我们是非常认可的。你看，我们也吸引到了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那么一直也向我们抛出橄榄枝。说实话，他们都想高价的购买咱们的配方和技术，但是呢，各位知道石老师是没有动摇的，因为国外呢，我们一片药出口的价格是合着到60多块钱，不到79美元嘛，啊，但是在国内，我们秉承的原则什么呢？1块钱一片药。原因是什么呢？我无偿捐献了我的配方技术还有我的专利，我没收一分专利费。各位您知道吗？这才构成了我们的患者朋友可以用极低的价格用这么好的药。有很多人说了1块钱可能连坐公交车都坐不了，是不是啊？哎，但是现在呢，我们用1块钱却可以用到这么好的叫发酵中药。我觉得呀，让咱们的老百姓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咱们的又灵又奇的好药。咱们这灵奇方，只要你是慢性疾病的患者，你尽管来用。甚至于说，我经常讲，你吃不好算我的，一分钱我都不让你错花，大家可以放心的去用药。只要有我在，我一定让大伙儿一直享受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但是这些天呢，各位知道咱们各地订药的人特别多，那很多地区出现了脱销断药的情况，所以我们开始了限购。那每个人每个电话呢，咱们只能限购这个3副药啊，不能多订。为什么呢？机会都是公平的，是不是啊？我们想让更多的人都能享受咱们的好药，所以别太多订。我希望大伙儿呢都能摆脱疾病的厄运，早死的困扰，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和晚年的幸福生活呀。好了，这时刻呀，老师不多说了啊，因为下面时间呢，我们尽可能的留给大伙儿。
1: 中华老字号林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640支，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3通5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3通5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支运良方，惠民价1片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2药惠万家，3通5活养身心，过半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 您好，这位听友。
4: 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您请讲。
4: 你好，是石老师啊。
0: 哎，是的，您好啊，请讲。
4: 你好，老师。
0: 嗯。
4: 我是辽宁沈阳的新患者。
0: 好。嗯。
4: 这两天啊，我是刚看到节目。
0: 哎。
4: 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它是国药准字的还是保健品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啊，我跟您讲，也跟咱们所有的新听众说啊，咱们的药 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生产的，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它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咱们这个方啊，是国家正规批准的，是国药准字，而且呢，它是甲类 OTC 的治疗性药品，这是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用药啊，没有任何副作用，也没有任何的复发反弹，批准的，它不是保健品，它是药，理解了吧？
4: 哦，
0: 哎，
4: 哦，明白了。
0: 嗯，好，
4: 现在是一块钱一片是吧？我没听错吧？
0: 嗯，还不太相信啊，因为现在一块钱确实也买不着啥了，是不是啊？更何况咱们这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啊，而且大家嘴里边是又灵又奇的那方啊，所以您怀疑我能理解。但是呢，我跟各位说，我的原则就是让人人都能用得起咱们的药，一块钱一片，千真万确啊。但是呢，我们也是有原则的，怎么呢？得看您的病情对不对应，能对应那我们就用，不对应咱不浪费钱也不浪费药啊。咱讲话了，如果说不行的话，您想用，就是您想花这一块钱一片药，我也不能让您用。能理解吧？
4: 嗯，
0: 啊，说说您情况啊。哎，
4: 那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嗯，
4: 还是你负责任的。
0: 好，
4: 我66，我类风湿啊，也有20年了。
0: 嗯，
4: 这手啊总感僵硬僵硬的，啥都干不了。
0: 嗯，
4: 手现在连碗我都端不住。
0: 是吧？
4: 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行，一咳嗽痰里都血丝。
0: 有。
4: 吃了好多的什么止咳的消炎这药啊都不行。
0: 嗯，
4: 后来到医院去检查，人家那个大夫说我什么风湿性的心脏病，把肺部感染了，建议我让我换瓣膜。但是我一打听，换瓣膜得10好几万。
0: 嗯，
4: 就你说就我砸锅卖铁，我也整不出来这么多钱呢。没办法，我只能等死了。
0: 有。
4: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你说给儿子俩儿子盖房子娶媳妇儿，我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我现在呀，是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我也吃不进去东西。
0: 嗯，
4: 感觉愁死我了，我也不想活了，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0: 我理解，我理解啊，我特理解您的感受啊，就是有一种什么呢，就是身上有病，心里头也难受，身心疲惫，是不是啊？
4: 是。
0: 讲话了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活路，不知道这个活路在哪儿了，就没盼头的感觉，是不是啊？啊。
4: 是老师。
0: 哎，
4: 我也想好好的活着。
0: 嗯，
4: 但是我疼的我受不了啊。
0: 对对对，
4: 你说对做手术吧，对于我来说吧，又没有那么多钱，就卡在这儿了。
0: 嗯，
4: 我什么也不能做。
0: 嗯，
4: 有时候我就想能活就活。
0: 嗯，
4: 不能活呀，咱就死了算了。
0: 哎呦，
4: 但是这两天呢，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就感觉石老师你呀是干什么都是为我们这些穷人着想的。
0: 嗯嗯，
4: 卖给外国人一片60-70，卖给我们才1块钱。所以啊，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啊，就想麻烦你给我看看我这个病啊还有没有救了。
0: 嗯，好，我特别理解您难处，因为什么呢，病程比较长了，是不是啊？类风湿20年。
4: 对。
0: 哎，另外一个呢已经合并到心脏上了啊。
4: 是。
0: 其实这个病啊，您要知道本身是什么呢，是人免疫出问题了，你免疫低下的时候，外来的风寒湿邪进入体内啊，叫阻于精髓而发病。你看它到哪儿了？是到咱们血脉精髓里头了，对吧？那么首先什么呢，血脉是会受伤的。那么其实中医把这个风湿病类风湿称为叫痹症。痹是什么呢？就是血脉不通，对不对？那么痹阻不通，不通则痛，那包括僵麻肿胀疼不都是因为这个不通造成的吗？对不
4: 对？
0: 所以说我们第一步一定是要让血脉通的啊。
4: 嗯，
0: 还有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病啊，风湿类风湿全都是什么呢，五脏功能，就是我们脏腑功能都是受损的，脾胃肝肾，哎，五脏都受牵连，所以我们的病根其实就是我们指向的什么呀，脾胃通道不通，肝肾通道不通，血脉通道不通，这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另外五脏受牵连。
4: 嗯，
0: 所以到最后你看，一个是心脏，另外一个是肺，都会什么呢？
4: 对，
0: 功能衰退，最后到不行的时候， 是不是啊？是这样的。
4: 嗯、
0: 所以我们抓住这根治疗。你看为什么咱说五合康入灵奇方，大伙讲了又灵又奇，这个药特好、
4: 嗯。
0: 因为本身我们治疗的方式叫什么？

0: 啊，叫三通五活。您知道吗？我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就是帮助我们把这个病根给它挖掉的。慢慢慢慢的，您看啊，这功能就开始改变了。其实三天左右，你这疼痛就会减轻；一副药左右，你痰里的血丝儿，就是我们的粉红色泡沫痰，就会慢慢消失。哎，三副药，其实咱们可以从头到脚里里外外都健康。为啥呀？咱们是有899种多酶多肽，有900多种治愈因子，会把我们的脏腑功能、免疫功能全面恢复。所以说我们脏腑功能都能恢复的非常好，包括咱们的心脏。另外一个，你是低成本，怎么的？1块钱一片药，你不像有的药，你一花费那讲话成千上万，对不对？咱们这个价格，你没有经济负担，对不对？把这个药物抓紧时间用上，你放心。而且你用药期间，你随时可以给我们来电话，场外工作人员随时给健康指导，你就全程帮助你，直到你彻底康复为止。所以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对不对？
1: 那对，
0: 既针对根儿，又针对咱们病症，而且还有保障，多好呀！啊，还有低成本。
1: 我感觉我这次啊，终于有救了，
0: 是吧？
1: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谢谢严师老师，再见。
0: 哎，好，那咱们也不多聊了，祝您早日康复啊！我们再见。
2: 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石老师，你好。
0: 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3: 哎，石老师，我现在呀听到您的声音特别激动啊，谢谢您救了我这个家。如果没有您呀、这个我这个家呀可就是真的散了，完了呀。
0: 是吧，你别激动啊，其实我总觉得救人是我应该做的，救你更是应该的啊。我不说了吗，您既然是我的家人，我的亲人，那我救你就是应该的啊。没问题。
3: 那也得好好感谢您，我就觉得呀、您就是个活菩萨，真的呀。
0: 是吧，
3: 我这辈子遭的罪是太多了，没有你呀不会有我的今天，是你的药把我救了呀。
0: 哎，好，那听您这样讲的，我觉得您应该是老朋友了啊，那就说说您的情况，咱们先听听好不好？
3: 行，我是用了三副药的老朋友了。我的病也重，我做过肺结节手术。一开始啊，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才知道是良性的。我这个体质啊就爱长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去年呢，哎呀，又查出来胃间脂瘤，这不又开刀了。经历了好几次这样的大手术，身体都虚得不行，人瘦的都不像话呢。就这两个病啊就够我瘦的了。另外呢，我这腰间盘突出啊压得我这两个腿发麻发木。医院大夫说呀还得手术。我这都手术几回了，我可不做了。但是我这个腿的关节呀老是发凉，天暖和点气温高点啥的还行哈。这天一凉变个天，刮个小风啊下个雨啥的就都完了。
0: 是吧，
3: 都不敢回弯，特别的疼啊。另外还便秘，这个我这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幸好啊有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魔康寿灵奇方啊把我救了。
0: 好，
3: 真不愧是这个发酵中药啊。两副药下来腰就直起来了，也不疼了，而且还热乎乎的，一摸关节呀不发凉，便秘也好了。我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呢能吃能喝能睡，哎呀，脸上的气色也好了，红扑扑的，人也精神了。不管上哪去，碰见我的那帮人，哎呀，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了，年轻了好几岁呀、
0: 哎呀，太好了，是不是啊？其实我讲过，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治病咱们一定要治根求本。那你看，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就是人体老慢病的根。它的本啊，通了之后五脏功能就恢复，人他就没有病，是不是啊？症状就消失了。咱再看您，咱不说别人，就说您这体质来讲，它爱长东西。其实中医把这种体质人称为什么呢？叫痰湿体质，理解吧？这个湿，咱们想一想，千寒易除，一湿难去，它凝在一块儿，黏糊糊的，对吧？脾胃怕啥？就怕这儿，因为脾什么呢？喜燥恶湿。懂吧，湿气一重

0: 它受阻，吸收能力下降，那整个咱们的营养它就没那么好的输布。体内湿气重呢，相对来说有很多东西会沉积在血脉和骨骼当中，所以你就会出现什么呢？包括疼，包括壅阻，包括我们说瘿瘤瘰疬。瘿瘤瘰疬其实本身就是湿阻造成的。那还有什么呢？就三大通道里面很关键的就是肝肾。肝肾呢不行，你看便秘就典型现象，您这就有，对不对？那么这一块它就会出现什么呢？代谢垃圾堆垒在身体内难以排出的现象。所以它回到我们的五脏里头，相应那么呢，你想有很多的东西其实可以被人体反向吸收。老便秘的患者您知道吗？你那个长时间密集的便里头会有几百种可以致癌的东西，明白吗？它反向被人体吸收，你想想会什么后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什么呢？五活抗受灵气方。你要知道咱们是发酵中药，我告诉各位，发酵中药对于老便秘、老肠炎、便秘腹泻交替的来的患者，当天用当天就见效，那才快呢。而且咱们是老药引子381年，跟那个新发酵中药是不一样的，能理解吧？我们最后是变成什么呢？小分子，它是100%可以让人体吸收的。所以我们这三大通道是完全可以康复，你看气色好了，症状没了，对吧？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三副药就是完全康复，您就是不用再反复用药的啦。啊，放心放心，以后也不会说反反复复反弹这个病。咱们讲话这就是可以快快乐乐安享晚年了，对不对？没问题，特别好，恭喜啊。太好了啊，
1: 那可太好了，谢谢你石老师。还有就是我老伴儿，他是高血压还有冠心病。我治疗的时候啊，他没舍得用，你看他的情况是不是可以用也能治好啊。
0: 对，没错，其实有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您这还是老伴儿，有的带动什么家里的姐姐呀、哥哥呀、弟弟妹妹，全家周围的老同志老邻居他们都在用。我们最多的一位患者朋友的周围90多位他带动过来都在用咱们的五活抗受灵气方。为啥呀？咱的药效好，对不对？我们的效果在那儿。而且现在呀，三副药老慢病是可以完全康复的，都不用多花钱，我们药效越来越稳定了，到我们这是第五代药，是不是啊？还有什么呢？1块钱一片药，坐公交车1块钱都不让你再上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抓紧跟老伴报名，别错过，好不好？行动起来啊。
1: 那我就去打电话了，我就怕订不上药再耽误我治病。
0: 是这样的啊。好，有问题随时沟通我们，抓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在呢很多地区脱销啊。好，祝你们早日康复，咱们就到这儿吧，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再会。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3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个优惠活动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您好石老师。
0: 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3: 石老师啊，我品行耳中呀，我觉得您啊就是当代的活雷锋。您无私奉献为我们贫苦老百姓治病。解除老百姓的痛苦。我这一辈子啊，你看都活了将近70岁了
0: 啊。
3: 头一回遇上您这么好的大夫，
0: 是吧？
3: 听您的节目呀，真的是一辈子最大的福气和我的幸运。
0: 您太客气了啊。其实遇到我们这些好的患者朋友，我们的老听众们，也是我的幸运，我的幸运，因为你们是无条件的在支持我，是不是啊？表扬我，认可我啊。好，您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不是啊？
3: 我老朋友了。
0: 哎，
3: 我现在啊一副药快用完了。我感觉啊特别好，
0: 特别好。好，您说说情况。
3: 糖尿病，我糖尿病差不多有40多年了。胰岛素啊一天打30个单位。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第五代的这个发酵中药，五火抗受灵气方以后吧，我现在啊1个多礼拜打胰岛素了。
0: 好，
3: 我这个血糖呀特别的稳。餐前吧5.8，餐后就是7-8个吧。
0: 很好啊。
3: 挺好的。这是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我就想呀，我

0: 指定我这辈子扎一辈子引导术了，我就想，
1: 嗯，
0: 但是没想到，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第五代发酵中药，无火抗受灵芝方丸，
1: 嗯，
0: 灵芝方丸，全省给我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扎引导术了。
1: 对，
0: 你看糖尿病这么多年了，带的我心脏也不行，心律不齐，跳的有时快，有时慢，
1: 嗯，
0: 还经常心慌，
1: 嗯，
0: 而且这个头啊总是迷迷糊糊的。
1: 嗯，
0: 我就害怕啊，糖尿病都给这并发了脑病，这么疯，那不就完了吗？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嗯，对。
0: 而且我这手呀、脚呀经常发麻，
1: 嗯，
0: 脸呀还有点浮肿，
1: 嗯，
0: 身上痒，他还不敢挠，
1: 哦，
0: 一挠破了哇、哎呀就好不了了，
1: 嗯，
0: 真的没想到一副药，活药抗受灵芝方吧，这个心脏啊就不心慌了，
1: 嗯，
0: 就不闷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那就是个头啊清亮了，
1: 好，
0: 肚子也不胀了，
1: 哎，
0: 也爱吃饭了，
1: 好，
0: 哎呀，最主要是能睡觉了，
1: 嗯，
0: 但是最近啊我这个脸浮肿的也消下去了，
1: 哎，好，
0: 这个眼看着啊吃的效果这么好，我就寻思呀，我就说呀，我说赶紧啊不要把我的药给断了，我赶紧把药备上呀，
1: 啊，其实您是开始逐渐有感受了，因为一副药下来了，是不是啊，着实恢复的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咱有信心了，是不是啊，所谓效不更方啥意思，咱得有效果才能不更改放弃，对不对，没效果呢咱就得变一变了，哈哈，所以现在来讲的话这非常好。我跟您讲糖尿病主要什么呢，它是脾先损，肾再伤，继而五脏皆损，是这么一个病。所以它呢是最最最典型的三大通道不通，因为人体三大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和肝肾。你理解一下啊，其实它是什么呢，就五合康寿灵芝方，为啥糖尿病患者百分百各保各都说，哎呀这太好了，治疗的效果太好了，为什么呀，因为咱们是正对应，正对应，咱们一通脾胃啊，把所有能吃进去的药物食物进行什么呢，有效的消化吸收转化营养啊，二通血脉，咱们把这血脉通，那我们不通的地方呢我们把它进行恢复。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咱们输布营养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多垃圾了，因为我们三通肝肾，把所有的代谢毒素给它排出去，里面的糖毒排出去，药毒排出去，输布的营养是什么呢，是清亮的，哎，是有营养的，是能用上的，所以说我们人体五脏功能就在逐渐恢复。因为三大通道通最受益的就是五脏，你心脏头可能咱们前两天不舒服，胃口还不好，这才用了一副药，你看看是不是都消失了，哎，都解决了，哎，所以说咱们要坚持，坚持多少，一般大病中病三副药，其实三副药下来我们可以看到降糖药都不用吃，血糖也不会高，胃口也会变得更好啊，就包括以前我们不敢吃的什么小水果啊、小糕点的，你都可以尝试的来，因为它能吸收转化，你的糖就不堆积了，不堆积血糖就不会高，啊，所以说这个非常好。您呢坚持用，咱们再用上两副药，我觉着您这病来讲完全康复是没有问题的啊，效不更方，好不好？对，
0: 好的好的，施老师，非常感谢您，我听您的，坚持用了两副药，
1: 坚持用啊，好嘞，那咱话不多说了。啊，因为节目时间也快到了，我也祝您呢早日恢复，到时候给我带来好消息啊，就到这儿吧，哎，好，再见啊，哎，
0: 谢谢石老师，再见，
1: 哎，不谢不谢，再会。
2: 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芝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 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芝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

0: 九四零零七六六五七九九。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继续走进咱们今天的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您无论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您身体当中啊存在着一些个疑难杂症，包括呢一些个病痛，包括呢像我们老同志嘴里常说的老年病、一体多病，像中风偏瘫呐、心梗啊、心衰呀、肾衰呀、老慢支咳痰喘、老胃病、老肠炎，过去呢一直没治好的，包括身上啊长包长结的、应瘤裸疠，您不要害怕啊，您直接可以走进我的节目，走进我们直播间，老师呢给你支招，从根源上啊帮助你把病情呢解决掉，把问题治好了。当然如果说咱们心理上有结了啊，包括呢您呐婆媳之间呐关系搞不好了，同事之间呢搞不好了，儿女父母之间搞不好关系，您都可以走进我们节目，走进直播间，别人不管的我来管，别人管不了的我也给你管了。有人说了，石老师你咋这么厉害呀？因为我说了，我坐在这儿啊是有一颗感恩的心，是有一颗发心的。感恩的心是什么心呢？是慈悲的心，是爱的心。慈悲和爱能够融化一切坚冰，那我觉得呢更多的时候啊，咱们要把这份心、这份爱撒向大地，撒向我们节目当中的每一位家人。我们经常和直播间的亲人家人们唠啊，说医者是父母心，那很多听众也在问石老师，父母心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心呢？其实这个不难理解，咱们举个例子啊，父母和儿女之间是什么关系啊？儿女没有饭吃了，这父母一定是想尽办法让他有饭吃，对吧？那么作为一名医者，我觉得就是要把咱们的患者当作是家人，当作是亲人一样去看待，这也叫什么呢？叫父母天地心，大小无厚薄呀。真正的慈父慈母心里边是没有自己的，全是孩子啊。有人说那这就叫心无挂碍了，心无挂碍呀，我告诉您，真正心无挂碍的没有那样的人，都是心有挂碍的，心里边挂碍的我觉得是自己最在乎的，那除了自己以外，对吧，是最在乎的那个人。各位啊，你说父母心不就是这样的吗？你看那伟大的父母，关键的时候是可以牺牲自己的，对吧？有个歌星唱的那个歌《天亮了》，您记得吗？云南的那个啊，这个所到的这个缆车掉下来了，那父母是怎么样？双手托举，把这个孩子托举到头顶上，父母摔死了，孩子活了。汶川地震的时候，父母俩人为了救孩子，自己架了一座桥，把自己压塌了，父母死了，但底下那孩子活了，对不对？这就叫父母心。所以我记挂着大家，记挂着身上有那么些个病症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一切吧，无论如何我都想把你的病治好，这其实就是医者父母心呐。所以说各位啊，不管您是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糖尿病合并症，还包括呢像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啊，包括呢老胃病、老肠炎的，有各种的囊肿啊、结节啊、增生息肉等等，这些个老慢疾病，只要您找到我了，告诉大伙儿啊，老师一定会尽力帮助您，你放心这一点。所以我们另下个目标什么呢？咱们大伙儿携起手来，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落到这儿，今儿给大伙儿讲一个什么事儿呢？我觉得这个事儿挺有代表性，我跟大伙儿唠唠啊。我的一位朋友，国内的著名的心理医生啊，甚至他在国际上都是数一数二的心理医生，他向我求助啊，他说石老师，这些年呢搞这心理工作呀，头一回啊我遇到一个这么棘手的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啊？我说心理问题咱中医解决的，他不像你们那么专业呀。他说不是，他说这个小伙子这身上的存在的问题挺复杂。我说那你说说吧，

他说这小伙子40岁了。我说那就不是小伙子了，中年人了。是啊，80后。他说我怎么劝，怎么用这些个心理方式，包括我用催眠我都用了，但是不行，小伙就是劝不听。他说石老师啊，我这样，我求你来了，你帮助我啊，我们一起努力。我这一听啊，就包括我这个朋友说他这么严重，那肯定是很严重的，因为我知道我这位朋友在国际上那是数一数二的心理大师啊。他说要是劝不动，那就说明这小伙子是真难劝。那为啥难劝呢？难在哪儿呢？咱得见见呀。那后来呢，因为这个小伙子呢，特意啊飞了一趟他们所在的城市，这一见面真的啊，我觉得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可能一般人也真承受不了。怎么回事呢？当时见面第一眼，这小伙子呀那脸就像铁面似的，咋的？没有表情。各位您琢磨琢磨，一个活人脸上没表情那得什么样？但是呢，咱们讲话了，这也得敞开心扉啊，是不是？得问问情况啊。我呢单刀直入，我没像别人似的拐弯抹角跟他唠家常。我第一句话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想活嘞？那小伙子一抬头，猛地一睁眼看向我了。那些别人没这么问的，是不是啊？只有这个老太太过去了这么问。他说我呢很早就没有爸爸了，很早也没有妈妈了。这几年呢，我家里头一个亲人都没有了，户口本上只剩下我一个了。我说那也不是事儿啊，我说以后你户口本上会有妻子，会有孩子，以后你会变成爸爸，变成爷爷，或者呢变成姥爷，这都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呀。你现在只需要做的就是努力继续生活就行了呀。他说不是，他说是老师，他说我病了，而且我跟您说，我下辈子不来了。当人太苦了，人生太苦了，啊！我一听这一连串的叫苦，那确实可能挺苦，是吧？我以为我去劝劝他，可能就能好。我说，那你这么着，你娶媳妇儿，将来有孩子，啊，那就一切都好了。他跟我讲说什么呢？他说我有媳妇儿。我一听有媳妇儿，好好过日子呗。接下来他一说呢，我觉得可能这个人备受打击的点就在这儿。我问他，我说那你出现什么问题了？得的什么病啊？他说我这病啊，当时那医院给下了2次病危通知书了，什么病呢？就是肾衰竭，但是呢好在没到达那个第5期尿毒症那个程度。但是我现在呢，你看看我啊，从头到底儿吧，从脑袋一直到脚趾头都是肿的啊，是因为这人一打眼就看得胖头肿脸的啊。这个除了肾衰之外呢，他还有心衰，因为肾衰心衰呢其实往往它是同步而来。一般情况下的心衰呢，它是从下肢往上肿，肾衰呢是从脑袋往下肿，所以说你看这个事儿是备受打击的。那我问他，我说你没治吗？他说哎呀，那我怎么没治啊？家里的钱都让我治病了，病没好，最后媳妇儿跑了，他我不想活了。我说你记住啊，我说人生啊，一切的苦都是为了甜做基础的。我说你40岁，你受这些苦，我告诉你这是个好事儿。来，我一说好事俩字儿。这小伙子猛地一抬头，因为什么呢？之前呢，说说话就把脑袋低下，像鹌鹑似的不抬头。这猛地一抬头，我看他眼里有光，他说是好事儿。我说对呀，因为苦的背后就是甜呐，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历劫的过程啊。你看你有这么大的痛苦，你看你现在是不是活着？老天是不是没让你直接就死喽？这就给你机会呀，在考验你呀。你把这痛苦接受了，你咬牙你挺住了，他就会苦尽甘来呀。我说其实你没在我这个位置，我说你在我这个位置，你去看看，有太多的人不如你，有很多老人都是躺在床上，就剩那手指头能动，还打电话过来说石老师我想用您的药，您救救我。我说咬咬牙挺过来不就苦尽甘来了吗？那他说的我咋挺啊？我说你这病我来给你治，但是呢我有个条件啊，我这个条件呢其实也不难，你病好了之后你身体健康了，你好好工作，你娶妻生子，你继续努力活着。他说不行，他说石老师我太伤心了，这些年我亲人都没了，我不想，我再也不琢磨这个人生能对我友好了。我说那你太自私了啊，其实生活当中啊还有很多人需要你呀，你现在是一个亲人都没有了，但是老天给你生命，而且你作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你要记住了，你要把自己抛出去，

你多为其他人考虑，人怎么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人呢？你得去发自己的光，你去照亮更多的人，去温暖更多的心。人生的一个过程啊，不管多大岁数都得死，对吧？人的最后结果都是这样的，就看咱们这过程我们怎么去做。我们需要修炼自己，那怎么修炼自己呀？有困难有困苦咱们要挺过去，挺过去咱们去帮助更多的人。有的人比你苦，有的人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但是人家还想努力的活着，对吧？我说你听，你每天听节目，我有太多的患者都是躺在床上打电话，人想活着，人家那样还想活着，你怎么着？你这么年轻，老天爷没让你死，目的是啥呀？让你好好活着，让你好好活着，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说你记着啊，这个病我要给你治好了，你就得有一颗善良之心。什么是善呢？把自己的痛苦得抛诸脑后，去帮助那些个仍旧在水深火热当中受苦受难的人，那你的人生就成功了。其实无论你以后成不成家，你有这份心，那就是与众不同的人生了。哎，听我这么一说啊，你说这个孩子其实很有悟性啊。他跟我说，那石姨你看看我这病他能治吗？你看从石老师变成石姨了，哎，你看不一样了是不是啊？我说我告诉你啊，天下呀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没用对的方法。我说我给你治，准保给你治好，好了之后你积极乐观的你去帮助人啊，你只要是做到这一点，那我就给你治。我说你听我的，你的情况都能好。他说行，那我就治一把。你看这其实以前呢走的弯路太多了，是不是啊？对于治疗其实也是有所怀疑的啊。其实他的情况啊，一打眼儿我就知道，他如果不用我们第五代发下中药，不用上咱们这五合康寿灵奇方，肯定是不行了。怎么的？因为本身的心衰肾衰，包括三高，从理论来讲，咱们说了，用压榨性的方法，就是硬性控指标的方法，可能是说把这个家里钱都花没了，可能是说用尽方法，它也不可能治好。原因在哪儿呢？本身这种类型的病都是人体的三大通道淤堵、五脏功能下降引起的。那咱们来看看啊，其实他以前吃了很多的药，对吧？用了很多的方法，但是呢它没有任何的效果，证明什么呢？证明它的脾胃通道它就是不通的。其实人呐，不管你是吃药也好，吃的食物也好，它得能转化成为你能吸收的水谷精微呀，对吧？药力得能转化到病灶，但是脾胃通道如果不通的话，你吸收的不行，你转化不了，你再好的药，100分的药效到你这儿，药效剩个10分20分的，甚至5-7-8分的。那5-7-8分的药效是不是微乎其微呀？对不对？你吃了那么贵的药，可能你这药10000块钱，到你那儿你只能吸收1块钱的药力。那您琢磨琢磨，你这药能不能达到你所期待的效果呢？一定是不行的。原因在哪？很简单，脾胃通道不同，对吧？第二个，血脉，血脉干嘛的？它是给咱们的五脏输送营养的，它是输送咱们的物资的这个通道。啊，所谓这个营养包括什么呢？食物营养和药物营养啊。但是这条通道通了，药物送不到指定的位置了，营养也得不到了。那你想想，所谓的衰，心衰、肾衰，是不是营养就供给不足了？什么原因？你不想想吗？你这道堵了，那东西能过去吗？对不对？只有这道通，人才能得到相应的营养和相应的药物啊，这五脏是不是才能工作？你无论是肾脏也好，心脏也好，是不是得得到这个东西才能够发挥这样的效力啊？对吧？血脉通道。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是肝肾。各位，肝肾是解毒的，你看它三高，你想想，那垃圾又多，它代谢不出去，肝肾还弱，那的病情不越来越重吗？是不是啊？所以它这个病非常典型。但是好在于什么呢？年轻啊，40多岁，没到那么大的年龄段，所以说呢，一切都是有逆转的可能的。那么有可能呢，我们就来帮助他解决问题。那我们给他用什么呢？用到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咱们小病微病30天，重病大病3副药。为啥？你来听啊，因为咱有70-80的那样的患者，
年龄很大，躺床上一动不动的，心衰肾衰，甚至那肿的眼睛都一条缝，那不也一样好了吗？为啥呀？没错，治根儿啊，治病要治到根，对不对？你得找对原因去治疗，否则你再怎么治，你努力，你特努力，哎呀，这人怎么努力？像大学生似的啊，有的人就是勤五更爬半夜的学，但是最后一考还是300多400多分。哎，有的那孩子，人家没像那么样的，是不是啊？人一学就会，哎，一做就灵。你会发现，哎呦，这孩子一考试600多，甚至到700分，清华北大都上去了。为啥？你问他，哎呀，我会方法，对不对？啊，你看那样的孩子，后来为什么有的在那个教育机构挂职？为什么有的出书立作？教的是啥呀？不是说你天天怎么怎么刷题，怎么怎么要熬夜，人教你的是方法，人的方法值钱。对不对？大伙儿想，所以说我们要找对方法，而我们这方法，首先我们要应对这个病根呐，我们一定要迅速的去打通三大通道。午后康寿灵气方，我们的有效成分是灵芝、六色灵芝、黄芪，八年漠北高寒地区黄芪所组成，药力非凡，而且利用什么呢？没错，发酵工艺。还有5D 打印技术，高效提纯。第一步进人体之后，干嘛？打通脾胃通道，对吧？你的吸收迅速变好，所以这个人相当于什么呢？呀，渴了，哎，这个水一瓶水打开了，但是你不张嘴，你没招，是不是啊？进不去水，你得把嘴张开了，一杯水喝进去，哎，我才觉得解渴，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小伙子，我告诉你，各位，什么叫奇迹出现？奇迹是因为对了。是因为对路子了，是因为找到根了，他用上3天吸收能力就变强了，那血糖首先就平稳了，特别明显。一看那个血糖一测，这个指尖血这个指标，他自己那嘴张的老大。为啥呀？讲话这些年了都没有这么平稳过，没有那么好过，这个指标就觉得呀，这一次算是看到希望了，天亮了。第二个什么呢？打通血脉通道。因为血脉我刚才讲了人体运输的通道，那么它把这个营养要输送到五脏，五脏有了营养有了药物就可以快速恢复功能了，所以他用上1个星期他的血压下来了，头也轻松了，讲话头皮发麻，脚底没根儿都没有了啊。第三个什么呢？是肝肾通道，打通之后身体毒素药物垃圾啊，血毒垃圾药毒垃圾都在往外走，能排出体外了，他讲话提鼻子一闻那小便都是药味儿。你想这些年堆了多少药都垃圾呀、啊？而且呢，能排出尿了，这身上的肿迅速消失了。你看这就是什么呢？三大通道畅通，那不出一个月呀，这个人就变样了。啊，这没出一个月就变样，真的，我们记得非常清楚啊。第7天血压血糖开始平稳，就瞅他那个脑袋，还有那个身子，逐渐就小，啊，逐渐就小了一圈儿。一副药的时候我们让他去医院检查，医生都吓一跳，因为原来那些个指标几近接近尿都正了，那现在也都正常，医生还说，哎，这怎么都正常了呢？大病重病三副药他几乎就是完全康复，很轻松，哎，这个人呐、啊、整个就变样了呀，啊，其实一看40多岁还是很年轻的，很帅气的，很阳光的，啊，说这个事儿其实已经过去有这么小3年了。这小伙子现在也成为了一个心理学家。其实大伙儿您记着啊，人呐、啊、到那鬼门关的时候，他已然就看透生死了，他对人的心理呢非常的了解。现在呢，他跟我这朋友，那就是这心理大师学心理，每天呢免费的去做义工，经常到孤儿院啊，然后呢经常也跟我合作治病的时候呢，也跟我讲，老师有这样的疑难病症啊，我去找您，我说可以的。那我这有什么想不开的啊，有那样患者在走的这个路比较窄的，我也去找他。你看这是什么呢？没错，好了自己了，为他人去做贡献了，对不对？你看这就是不一样啊。所以说心里话呀，咱们第五代发掘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呢，在临床当中啊真的是救命药，我们救治了无数的患者，我们的治愈率目前来讲是国内最高的，而且我们的药没有任何副作用。为啥呀？咱们是中药，而且是什么呢？叫发酵中药。各位，其实啊，咱们从几百年前呢就有了发酵中药了，每一代中医人呢都在努力的改进，为的就是要
让这个发酵中药更有效更安全的来救治我们的患者。而让我们现在

在呢五活康寿灵气方呢已经是发展到第五代了，可以说是中药里头最先进的发酵中药。其实我这里啊特别想夸一夸我们的药，大伙儿来听啊。首先咱们的方子药引子都是特别棒的，我们传承了381年呐、啊。啊发酵中药我这两天也在讲，就跟我们发面卤菜是一样的，最核心的是什么呢，一定是那个面起子还有那个卤菜的老汤，对吧？而发酵中药最大的核心就是这个老药引子，381年的老药引子呀。咱们中医中药来讲呢，咱们是独一份的。五合康寿灵气方从第一代瓮内发酵，第二代九蒸九窖，第三代发酵时间加倍，到第四代、第五代，我们又加入了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古法加现代技术的融合。其实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啊，咱们提纯出里面的有效成分非常丰富，其中包括呢800多种的多酶多肽。900多种的致因子，快速的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去帮助大家完成康复性的治疗。我们绝对是可以做到小病胃病30天，大病重病散服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特别好。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强调的是什么呢？每一个细节都要到位。我们用的原料，各位，其中有六色灵芝和漠北高寒的8年的黄芪，而且呢我用我的老方子，它是传承了381年的老药引子，这是史国公后代留下来的啊。那么今儿咱们讲，先讲这六色灵芝。各位您知道吗，找齐完整的这六色灵芝啊是绝非易事的，原因在于什么呢？中国咱们国家地大物博，这六色灵芝是广泛分布于我们国家的各个地区，寻找难度那太大了。六色灵芝都有什么呢？咱们分门别类说啊。第一个叫青芝，顾名思义，色青。中医当中，我问问大伙儿，您知道吗？青色对应于什么脏腑啊？哎，对应于肝脏，是不是啊？青色入肝，它有入肝的特性，所以说它能够增强肝脏之气。各位，咱知道这肝脏在人体当中扮演着多么至关重要的角色吗？啊，曾经有好多的名医大家，哎，你看这个，包括李可、李丹等等的名医大家，他们都出书立作呀，写什么呢？养肝就是养命，咋呢？因为肝是什么呢？是解毒的。对不对啊？他把人体所有的垃圾毒素都要解。什么是垃圾毒素？您想想，血里边血毒、脂质垃圾，这个要是多的话，是不是动脉硬化？是不是容易堵血管？是不是这个人他就会这儿堵那儿堵？哎，堵脑里脑梗了，堵心里心梗了，那什么是血毒？糖尿病患者不用提了，全是糖毒。糖化到哪儿哪儿来并发症，风湿骨病患者叫什么呀？叫痹毒，痹阻不通，不通则痛。你看，谁解？肝脏解。那么最好的能帮着肝脏清肝解毒的一味药叫仙草灵芝当中的青芝。啊，大伙儿不用否认，因为这事儿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某某某说的，是历代5000年。咱们的中医学隶书著作里面都有记载的。为啥把灵芝叫仙草，别的怎么不叫？想一想，对吧？那么这青芝在哪儿呢？它生长于泰山，哎，山东省泰安市的泰山区，哎，文化底蕴呐、啊、非常浓厚啊，这地方出青芝，独具特性啊。各位，我们只找道地药材，它呢是肝脏的忠实的守护者，助力肝脏能更好的履行解毒的职责，维系呢人体这个解毒的平衡。你有了它之后，你发现了你药毒、哎、脂毒、糖毒、妄害代谢的都很好，怎么呢？从大便上就能看出来。好多人用完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哎，这药咋这么灵呢？第二天排便，你看油汪汪的，油在往外走，没那么多油挂在血里头，是不是血脂就低了？
是不是就不那么堵了？

是不是就不容易发作心梗脑梗啊？哎，很快啊，很快，咱们的效果呢很灵。这是第一味原料青汁。第二叫赤汁，咱快点讲啊。这个呀，原产地呢在霍山啊，就现在说那个衡山啊，称为什么呢？叫南岳衡山。这个原料啊，从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开始流传了。五行当中的红色入心，所以这个赤汁啊是能够增强心脏之气的。那么它提高人体呢这个心的代谢水平。心为什么？人之君主之脏，对吧？而且是血府之官。你看它入心，强壮心脏，心脏好之后，你看咱们气血流动自然就强起来，因为心脏是负责泵血的，它是有动力的，它是有压的，它负责什么呢？就给我们加压，整个心动力强了，我们气血流通自然，你看它循环就好起来了，就给身体筑成一道坚固的防线了。气血流通好怎么着？没错，我们的血液环境就好，代谢水平就高，对不对？就不容易形成瘀阻类的疾病。啥叫瘀阻？肺系统、肺心病，哎，心脏病、冠心病，对吧？这都是瘀阻类的疾病，脑血栓瘀阻类的，哎，这就怪事儿啊。再看黄芝，黄芝生于嵩山，中岳嵩山，河南省郑州登封。黄色对应什么呢？对应脾，黄芝入脾。脾是干嘛的？各位，脾胃乃人之后天之本，五谷轮回之所，并且呢气血盛化之源，对吧？干嘛？促进咱们的新陈代谢，气血盛化有源。那你看这人以前脸色是惨白的，手指甲都是白的，嘴唇都是没有血色的，用完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三天之后，嘴唇有血色了，脸色开始变红了。为啥？快呀，原材料选得好，是不是啊？对于咱们是从源头气血开始改变的黄芝啊。白芝再看这个来自于什么呢？西岳华山。这个位置在哪儿啊？就陕西。陕西咱们听众不少，是不是啊？都知道这地儿华阴市。哎，那么白芝啊，这是原产地，我们呢只用核心产区那一块儿。哎，核心产区那一块，这个呀它是可以增强肺脏之气的，因为白色是入肺的，这太重要了。因为肺是什么呀？肺是人气体交换的重要器官，也是人发育过程当中最缓发育的一个。你看小孩儿没，一有病就爱咳嗽，对吧？大夫都说了，哎，这小孩肺发育的不好。为啥？因为这个器官是人体发育的最弱的、最慢的、最缓的，当然它也是最爱得病的。那么也跟它的这个五脏的这个位置有关。胃，这个肺是什么呢？肺为人之华盖，它在五脏的上端，皇帝出行有云罗伞盖，干嘛呀？给皇帝遮阳，是不是啊？也防那刺客从那头顶上刺杀皇帝，它是保护皇帝的。肺是哪儿啊？就在心脏之上，五脏之上，它要保护五脏。所以说人一有病怎么呢？先来就会有肺的感染，哎，不往下走，是吧？这肺到一定程度，这病才会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你看最开始不都是老慢支咳痰喘，再来是什么呢？肺气肿，这就到肾了，就水肿了，再到哪儿？到心脏上，合并成为肺心病，是不是啊？那么这块呢，古人就用白芝治疗肺痨，就是现在的肺结核。哎，白芝入肺，您知道吗？过去有那个达官贵人老肺病治不好，用的啥仙草灵芝，都用点白芝。哎，从古至今。最后咱们再看啊，还有这个黑芝。黑芝呢是生长于北岳的衡山啊，就是山西大同。黑色自然不必提了，对应肾脏，对吧？入肾。那么肾是什么呢？肾为人之先天之本，那是人的根呐。各位啊，大树，树根子，树想枝繁叶茂，那根必须是根深蒂固，对吧？你人健康与否，

哎，就包括咱们很简单，就这人有没有生孩子那能力啊，你有没有这能力，是不是啊，都跟什么呢，就跟这肾有关。你看这就是什么的人之初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肾是必须要好的。换句话讲，你不管得啥病，你这个肾不倒问题不大，都能治的八九不离十。肾要倒了，这人进 ICU 了，开始透析了，你看这人活不了多久，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肾很重要，黑石如肾呐、啊。你看看过去，其实不光过去，现在也是有条件的啊，这个肾不好的都拿那黑芝熬水，是不是啊？不停不离咱们吃的灵芝孢子粉，大部分都是黑芝来的，哎，黑芝来的，这个入肾啊，帮助咱们改善什么呢？你看最典型的是症状啊，尿频呐、啊、尿急呀、啊、腰膝酸痛啊、啊劳伤遗精啊，哎，肾虚肾亏呀、啊，人体的乏力体虚呀、啊，哎，这个效果都很好，都很好啊。好，最后是什么呢？子之，哎，子之，那么长于高山下，陶弘景曾经记载了，郡县无高下名，恐是山名耳。这高下确实有其山啊，那么这地方产什么呢？产紫皮儿白肉灵芝，极其珍贵。各位，这个呀，您可能采着十斤的这黑芝，也就采着二两这紫芝，极其珍贵。而这个紫芝它有个特性，特性什么呢？它在我们的五行学说，还包括在我们现代医学论里头，发现这紫芝能入三焦，哎，这了不得了。在六色灵芝当中呢，它也起着调和中药的关键作用，像和事佬一样，你这两国打起来了咋办？哎，我做调事这个和谐的人，嗯，和事佬是这么个角色。而他自己单独啊，他有太多太多的功效了。如果这个灵芝当中你只有五色，那就没灵魂，必须有它是什么呢？作为灵魂，它是统领。紫芝本身是可以治疗很多病的，耳鸣、耳聋，它能利关节、益精气、兼筋骨，改善气色，调理虚劳，治疗痔疮。而且它是唯一的在灵芝啊这里头啊，唯一的能够介于红黑白黄之间，在六腑里面对应三焦经的。各位，我们中医所讲三焦旺则五脏安，能使人轻身不老，延年益寿。你看这紫芝它的作用本身就很强，它还能协同别人、啊、像一个国家的总理，是不是啊？这个人特别的有能力，所以说紫芝是我们选择的关键，但产量很少啊，就找它是非常费劲的。其实各位，灵芝您甭管是红黄白黑，还是说这紫芝云芝，是不是啊？它都是被称为叫仙草的。为什么被称为仙草？老采药人讲了，灵芝是采天地灵气吸日月精华长出来的，那不是一般的药啊，那过去要一颗灵芝的话，那卖老钱了，对不对啊？这称为叫仙草。六色灵芝都是仙草里的极品啊。那讲话了，这六色灵芝就像那一坛封存了百年的老酒，那抿一口那股气儿能走遍你全身，对吧？这灵芝本身药用价值就高。医术乃医者之本，医德乃大医之魂，咱们就是要用最好的道底药做最好的百姓药。你看今天是不是听着了，咱讲话了，全媒体全网我们讲最细，每个都给你讲啊，有了这么多的优势啊，这国际国内的对于我们是非常认可的。你看我们也吸引到了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那么一直也向我们抛出橄榄枝，说实话他们都想高价的购买咱们的配方和技术，但是呢各位知道石老师是没有动摇的。因为国外呢，我们一片药出口的价格是合着到60多块钱，不到79美元嘛啊，但是在国内我们秉承的原则什么呢？1块钱一片药。原因是什么呢？我无偿捐献了我的配方技术还有我的专利，我没收一分专利费。各位您知道吗？这才构成了我们的患者朋友可以用极低的价格用这么好的药。有很多人说了1块钱可能连坐公交车都坐

0: 是不是啊？哎，但是现在呢，我们用一块钱却可以用到这么好的叫发酵中药。我觉得呀，让咱们的老百姓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咱们的又灵又奇的好药。咱们这灵奇方，只要你是慢性疾病的患者，你尽管来用。甚至于说，我经常讲，你吃不好算我的，一分钱我都不让你错花。大家可以放心的去用药，只要有我在，我一定让大伙儿一直享受一块钱一片药的价格。但是这些天呢，各位知道，咱们各地订药的人特别多啊，很多地区出现了脱销断药的情况，所以我们开始了限购。那每个人每个电话呢，咱们只能限购这个三副药啊，不能多订。为什么呢？机会都是公平的，是不是啊？我们想让更多的人都能享受咱们的好药，所以别太多订。我希望大伙儿呢都能摆脱疾病的厄运、早死的困扰，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和晚年的幸福生活呀。好了，这时刻呀，老师不多说了啊，因为下面时间呢，我们尽可能的留给大伙儿。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一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施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施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一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您好，这位听友。
4: 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您请讲。
4: 你好，是石老师啊。
0: 哎，是的，您好啊，请讲。
4: 你好，老师，我是辽宁沈阳的新患者。
0: 好，
4: 这两天啊，我是刚看到节目。
0: 哎，
4: 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它是国药准字的还是保健品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啊，我跟您讲，也跟咱们所有的新听众说啊，咱们的药 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生产的，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它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咱们这个方啊，是国家正规批准的，是国药准字。而且呢，它是甲类。

0: OTC 的治疗性药品，这是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用药啊，没有任何副作用，也没有任何的复发反弹，批准的，它不是保健品，它是药，理解了吧？
1: 哦，
0: 哎，
1: 哦，明白了。
0: 嗯、好，
1: 现在是1块钱一片是吧？我没听错吧？
0: 嗯嗯，还不太相信啊，因为现在1块钱确实也买不着啥了、
1: 啊、
0: 是不是啊？更何况咱们这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啊，而且大家嘴里边是又灵又奇的那方啊，所以您怀疑我能理解、
1: 哦、
0: 但是呢我跟各位说，我的原则就是让人人都能用得起咱们的药，1块钱一片，千真万确啊。但是呢我们也是有原则的，怎么呢？得看您的病情对不对应，能对应那我们就用，不对应咱不浪费钱也不浪费药啊，咱讲话了，如果说不行的话，您想用，就是您想花这1块钱一片药，我也不能让您用，能理解吧？
1: 嗯、
0: 啊，说说您情况啊，
1: 哎，那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嗯、
1: 还是你负责任的。
0: 好，
1: 我66，我类风湿啊、嗯、也有20年了，
0: 嗯，
1: 这手啊就敢僵硬僵硬的，啥都干不了，
0: 嗯、
1: 手现在连毛我都端不住，
0: 是吧？
1: 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行，一咳嗽痰、
0: 嗯、
1: 里都血丝，
0: 有
1: 吃了好多的什么止咳的消炎这药啊都不行、
0: 嗯。
1: 后来到医院去检查，人家那个大夫说我什么风湿性的心脏病，把肺部感染了，建议我让我换瓣膜、
0: 嗯。
1: 但是我一打听，换瓣膜得10好几万，就你说就我砸锅卖铁，我也整不出来这么多钱呢。没办法、
0: 嗯、
1: 我只能等死了。
0: 有、嗯、
1: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0: 嗯、
1: 你说给儿子俩儿子盖房子娶媳妇儿、
0: 嗯、
1: 我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
0: 对，
1: 我现在呀、啊、是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我也吃不进去东西、
0: 嗯、
1: 感觉愁死我了，我也不想活了，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0: 我理解，我理解啊，我特理解您的感受啊，就是有一种什么呢，就是身上有病心里头也难受，身心疲惫，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讲话了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活路，不知道这个活路在哪儿了，就没盼头的感觉，是不是啊？啊，
1: 是老师，
0: 哎、
1: 我也、
0: 嗯、
1: 我也想好好的活着，
0: 嗯，
1: 但是我疼的我受不了啊。
0: 对对对，
1: 你说对做手术吧，对于我来说吧，
0: 嗯、
1: 又没有那么多钱，就卡在这儿了、
0: 嗯，
1: 我什么也不能做。
0: 嗯、
1: 有时候我就想，能活就活，
0: 嗯，
1: 不能活呀。
0: 嗯，
1: 咱就死了算了。
0: 哎呦，
1: 但是这两天呢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就感觉石老师你呀是干什么、
0: 嗯、
1: 都是为我们这些穷人着想的。
0: 嗯嗯，
1: 卖给外国人一片60-70、
0: 嗯、
1: 卖给我们才1块钱，所以啊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啊就想麻烦你、
0: 哎、
1: 给我看看我这个病啊、
0: 哎、
1: 还有没有救了。
0: 嗯，好，我特别理解您难处，因为什么呢，病程比较长了，是不是啊？类风湿20年。
1: 对，
0: 哎，另外一个呢已经合并到心脏上了啊。
1: 是，
0: 其实这个病啊您要知道本身是什么呢，是人免疫出问题了，你免疫低下的时候、
1: 啊、
0: 外来的风寒湿邪进入体内啊，叫阻于精髓而发病、
1: 嗯、
0: 你看它到哪儿了、
1: 嗯、
0: 是到咱们血脉精髓里头了，对吧、
1: 嗯、
0: 那么首先什么呢，血脉是会受伤的，那么其实中医把这个风湿病类风湿称为叫痹症，痹是什么呢，就是血脉不通，对不对、
1: 哦、
0: 那么痹阻不通，不通则痛，那包括僵麻肿胀疼不都是因为这个不通造成的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第一步一定是要让血脉通的啊、
1: 嗯。
0: 还有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病啊风湿类风湿全都是什么呢，五脏功能，就是我们脏腑功能都是受损的，脾胃肝肾、嗯，哎，五脏都受牵连，所以我们的病根其实就是我们指向的什么呀，脾胃通道不通，肝肾通道不通，血脉通道不通，这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另外五脏受牵连、
1: 嗯、
0: 所以到最后你看一个是心脏，另外一个是肺，都会什么呢，
1: 对，
0: 功能衰退，最后到不行的时候，是不是啊，是这样的、
1: 嗯、对，
0: 所以我们抓住这个根治疗。你看为什么咱说五湖康寿灵奇方，大伙讲了又灵又奇，这个药特好，因为本身我们知道的方式叫什么、啊、叫三通五活，您知道吗，我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就是帮助我们把这个病根给它挖掉的，慢慢慢慢的您看啊这功能就开始改变了，其实3天左右你这疼痛就会减轻，一副药左右你痰里的血丝儿，就是我们的粉红色泡沫痰就会慢慢消失、
1: 哦、
0: 哎，三副药其实咱们可以从头到脚里里外外都健康，为啥呀，
1: 嗯，
0: 咱们是有899种多酶多肽，有900多种治愈因子，会把我们的脏腑功能免疫功能全面恢复，所以说我们脏腑功能都能恢复的非常好，包括咱们的心脏。另外一个你是低成本，怎么的，1块钱一片药，你不像有的药、
1: 嗯、
0: 你一花费那讲话成千上万， 对不 对,
1: 对
0: 咱们这个价格你没有经济负担、
1: 嗯、
0: 对不对，把这个药物抓紧时间用上，你放心，而且你用药期间你随时可以给我们来电话、
1: 嗯、
0: 场外工作人员随时给健康指导，你就全程帮助你直到你彻底康复为止，所以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嗯、
0: 对不对，
1: 那对对对，
0: 既对、
1: 那个、
0: 哎，既针对根儿，又针对咱们病症、
1: 嗯、
0: 而且还有保障，多好呀，啊，还有低成本，
1: 是是、啊、哎，我感觉我这次啊终于有救了、
0: 嗯、是吧，
1: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
0: 哎、
1: 谢谢林氏老师，再见，
0: 哎，好，那咱们也不多聊了，祝您早日康复啊，我们再见，
1: 嗯，
2: 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石老师，你好。
0: 嗯，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3: 哎，石老师，
0: 嗯，
3: 我现在呀听到您的声音特别激动啊，
0: 哎、
3: 谢谢您救了我这个家。如果没有您呀、
0: 啊
3: 啊，这个我这个家呀，可就是真的散了，完了。
0: 是吧？你别激动啊。其实我总觉得救人是我应该做的，救你更是应该的啊。我不说了吗？您既然是我的家人，我的亲人，那我救你就是应该的啊。没问题。嗯
3: 嗯，那也得好好感谢您。我就觉得呀，
0: 哎、
3: 您就是个活菩萨，真的
0: 是吧？啊，
3: 我这辈子遭的罪是太多了，
0: 嗯、
3: 没有你呀，不会有我的今天。
0: 嗯，
3: 是你的药把我救了呀、
0: 哦、哎，好，那听您这样讲的，我觉得您应该是老朋友了啊，那就说说您的情况，咱们先听听好不好。
3: 行，我是用了三副药的老朋友了。
0: 嗯、哎哎、
3: 我的病也重，我做过肺结节手术。
0: 哦、
3: 哎、一开始啊、哎、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
0: 哦、
3: 才知道是良性的。
0: 啊、
3: 嗯、我这个体质啊就爱长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嗯嗯，
3: 去年呢哎呀又查出来胃间脂瘤，这不又开刀了。
0: 嗯，
3: 经历了好几次这样的大手术，身体都虚得不行、
0: 嗯、
3: 人瘦的都不像话呢。
0: 哦，
3: 就这两个病啊就够我瘦的了。
0: 嗯，
3: 另外呢我这腰间盘突出啊压得我这两个腿发麻发木。
0: 嗯嗯嗯，
3: 医院大夫说呀还得手术。
0: 哦，
3: 我这都手术几回了，我可不做了。
0: 哦，
3: 但是我这个腿的关节呀、
0: 嗯、
3: 老是发凉，天暖和点、
0: 嗯、
3: 气温高点啥的还行哈。
0: 嗯嗯，
3: 这天一凉变个天，刮个小风啊下个雨啥的、
0: 嗯、
3: 就都完了。
0: 是吧、嗯、
3: 都不敢回弯，特别的疼啊。
0: 嗯，
3: 另外还便秘，这个我这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0: 哦，
3: 幸好啊、
0: 嗯，
3: 有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国康寿灵奇方啊、
0: 嗯、
3: 把我救了、
0: 哎、好，
3: 真不愧是这个发酵中药啊、
0: 嗯、
3: 哎呀，两副药下来腰就直起来了，也不疼了、
0: 嗯、
3: 而且还热乎乎的，一摸关节呀、啊、不发凉，便秘也好了。
0: 嗯嗯，
3: 我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呢能吃能喝能睡、
0: 嗯、
3: 哎呀脸上的气色也好了，红扑扑的，人、
0: 嗯、
3: 也精神了。
0: 哎，
3: 不管上哪去碰见我的那帮人，哎呀、
0: 嗯、
3: 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了、
0: 嗯、
3: 年轻了好几岁啊。
0: 哎呀太好了，是不是啊，其实我讲过、
3: 哎、
0: 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是不是啊，所以你看、
3: 嗯、
0: 治病咱们一定要治根求本，那你看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就是人体老慢病的根，它的本，那通了之后五脏功能就恢复，人他就没有病，是不是啊，症状就消失了、
3: 嗯，
0: 哎，咱再看您，咱不说别人，就说您这体质来讲，它爱长东西。其实中医把这种体质人称为什么呢？叫痰湿体质，理解吧？哎，这个湿，咱们想一想，千寒易除，一湿难去，它凝在一块儿，黏糊糊的，对吧？脾胃怕啥？就怕这儿，因为脾什么呢？喜燥恶湿，懂吧？湿气一重，它受阻，吸收能力下降，那整个咱们的营养它就。哎，没那么好的输布，体内湿气重呢，相对来说有很多东西会沉积在血脉和骨骼当中，所以你就会出现什么呢？包括疼，包括壅阻，包括我们说瘿瘤瘰疬。瘿瘤瘰疬其实本身就是湿阻造成的。那还有什么呢？就三大通道里面很关键的就是肝肾，肝肾呢不行，你看便秘就典型现象，您这就有，对不对？那么这一块它就会出现什么呢？代谢垃圾。堆垒在身体内难以排出的现象，所以它回到我们的五脏里头，相应 那么呢，你想有很多的东西其实可以被人体反向吸收。老便秘的患者您知道吗，你那个长时间密集的便里头会有几百种可以致癌的东西，明白吗？它反向被人体吸收，你想想会什么后果。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什么呢？五合抗受灵奇方。你要知道咱们是发酵中药，我告诉各位，发酵中药对于老便秘、老肠炎、便秘腹泻交替的来的患者，当天用当天就见效，那才快呢。而且咱们是老药引子，381年，跟那个新发酵中药是不一样的，能理解吧？我们最后是变成什么呢？小分子，它是100%可以让人体吸收的，所以我们这三大通道是完全可以康复。你看，气色好了，症状没了，对吧？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三副药就是完全康复，您就是不用再反复用药的啦。啊，放心，放心，以后也不会说反反复复反弹这个病。哎，咱们讲话，这就是可以快快乐乐安享晚年了，对不对？没问题，特别好，恭喜啊！太好了，
3: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嗯、
3: 谢谢你，石老师。还有就是我老伴儿，他是高血压，还有冠心病。
0: 嗯，
3: 我治疗的时候啊，他没舍得用，你看他的情况。
0: 哦，
3: 是不是可以用也能治好啊？
0: 对，没错，其实有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您这还是老伴儿，有的带动什么家里的姐姐呀、哥哥呀、弟弟妹妹，哎呀，全家周围的老同志、老邻居，他们都在用。我们最多的一位患者朋友的周围90多位，他带动过来都在用咱们的五合抗受灵奇方。为啥呀？咱的药效好，对不对？我们的效果在那儿。哎，而且现在呀，三副药老慢病是可以完全康复的，都不用多花钱。我们药效越来越稳定了，到我们这是第五代药，是不是啊？还有什么呢？1块钱一片药，坐公交车1块钱都不让你再上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抓紧跟老伴报名，别错过，好不好？行动起来啊！
3: 哎，那我就去打电话了，我就怕订不上药再耽误我治病。
0: 嗯，是这样的啊。好，有问题随时沟通我们，抓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在呢很多地区脱销啊。好，祝你们早日康复，咱们就到这儿吧，我们再见。
3: 哎，再见啊！
0: 哎，再会。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3副药，1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个优惠活动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4: 哎，您好，石老师。
0: 哎，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4: 哎呀，石老师啊，我品行耳聋呀，我觉得您啊就是当代的活雷锋，您无私奉献，为我们贫苦老百姓治病，解除老百姓的痛苦。
0: 哎，
4: 我这一辈子啊，你看都活了将近70岁了
0: 啊，
4: 头一回遇上您这么好的大夫，
0: 是吧？
4: 听您的节目呀，真的是一辈子最大的福气和我的幸运。
0: 哎，哟、
4: 啊，
0: 您太客气了啊！其实遇到我们这些好的患者朋友，我们的老听众们，也是我的幸运，我的幸运，因为你们是无条件的在支持我，是不是啊？表扬我，认可我啊！好，您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不是啊？
4: 我老朋友了，
0: 哎，
4: 我现在啊，一副药快用完了，
0: 哎，
4: 我感觉啊特别好，
0: 特别好，嗯，好，
4: 啊、
0: 您说说情况。
4: 糖尿病，
0: 嗯，
4: 我糖尿病差不多有40多年了，
0: 嗯嗯，
4: 胰岛素啊一天打30个单位，
0: 嗯，
4: 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第五代的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4: 五火抗受灵奇方以后吧，
0: 嗯，
4: 我现在啊1个多礼拜打胰岛素了，
0: 嗯。好，
4: 我这个血糖呀特别的稳，
0: 嗯，
4: 餐前吧5.8，餐后就是7-8个吧，
0: 很好啊，嗯，
4: 啊，挺好的。这在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我就想呀，我指定我这辈子打一辈子胰岛素了，我就想，
0: 嗯，嗯，
4: 但是没想到，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火抗受灵奇方啊，
0: 嗯，
4: 灵奇方啊，
0: 嗯，
4: 全省给我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打胰岛素了。
0: 对，
4: 你看糖尿病这么多年了，
0: 嗯，
4: 带的我心脏也不行，心率不齐，
0: 嗯，
4: 跳的有时快有时慢，
0: 嗯，
4: 还经常心慌，
0: 嗯，
4: 而且这个头啊总是迷迷糊糊的，
0: 嗯，
4: 我就害怕啊糖尿病这并发了脑病，那中了风，那不就完了吗？是不
0: 是？
4: 是
0: 的，是的，嗯，对。
4: 而且我这手呀脚呀经常发麻，
0: 嗯，
4: 脸呀还有点浮肿，
0: 嗯，
4: 身上痒他还不敢挠，
0: 哦，
4: 一挠破了啊，哎呀就好不了了，
0: 嗯，
4: 真的没想到一副药活药扛上灵气方吧，这个心脏啊就不心慌了，就不闷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那就这个头啊清亮了，
0: 好，
4: 肚子也不胀了，
0: 哎，
4: 爱吃饭了，
0: 好，
4: 哎呀最主要是能睡觉了，
0: 嗯，
4: 但是最近啊我这个脸浮肿的也消下去了，
0: 哎，好，
4: 这个眼看着啊吃的效果这么好，
0: 嗯，
4: 我就寻思呀，我就说呀，我说赶紧啊不要把我的药给断了，我赶紧把药备上呀，
0: 嗯，啊其实您是开始逐渐有感受了，因为一副药下来了是不是啊，着实恢复的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咱有信心了，嗯，是不是啊，所谓效不更方啥意思，咱得有效果才能不更改放弃，对不对，没效果呢咱就得变一变了，哈哈，所以现在来讲的话这非常好。我跟您讲糖尿病主要什么呢，它是脾先损肾再伤，继而五脏皆损，是这么一个病，所以它呢，
4: 啊，
0: 是最最最典型的三大通道不通，因为人体三大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和肝肾，您理解一下啊，
4: 嗯，
0: 其实它是什么呢，就五合康寿灵气方，为啥糖尿病患者百分百各保各都说，哎呀这太好了，治疗的效果太好了，为什么呀，因为咱们是正对应，正对应咱们一通脾胃啊，把所有能吃进去的药物食物进行什么呢，有效的消化吸收转化营养啊，二通血脉，咱们把这血脉通，那我们不通的地方呢我们把它进行恢复，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咱们修复营养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多垃圾了，因为我们三通肝肾，把所有的代谢毒素给它排出去，里面的糖毒排出去，
4: 嗯，
0: 药毒排出去，输入的营养是什么呢，是清亮的，哎，是有营养的，是能用上的，所以说我们人体五脏功能就在逐渐恢复，因为三大通道通最受益的就是五脏，你心脏头可能咱们前两天不舒服，胃口还不好，这才用了一副药，你看看是不是都消失了，哎，都解决了，哎，所以说咱们要坚持，坚持多少，一般大病重病三副药，其实三副药下来我们可以看到降糖药都不用吃，
4: 嗯，
0: 血糖也不会高，胃口也会变得更好啊，就包括以前我们不敢吃的什么小水果啊小糕点的，你都可以尝试的来，因为它能吸收转化，你的糖就不堆积了，不堆积血糖就不会高，那，啊，所以说这个非常好，您呢坚持用，咱们再用上两副药，我觉着您这病来讲完全康复是没有问题的啊，效不更方，
4: 嗯，好,
0: 好不好，对，嗯，
4: 好的好的，石老师我非常感谢你，
0: 哎，
4: 我听您的，坚持用用了两副药啊，
0: 坚持用啊，
4: 哎哎，
0: 好嘞，那咱话不多说了，嗯，啊，因为节目时间也快到了，我也祝您呢早日恢复，到时候给我带来好消息啊，就到这吧，
4: 哎，
0: 好，再见啊，哎，
4: 谢谢石老师，再见，
0: 哎，不谢不谢，再会。
2: 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5: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 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

寒喘，老胃病，老肠炎，过去呢一直没治好的，包括身上啊长包长结的，应流裸痢，您不要害怕啊，您直接可以走进我的节目，走进我们直播间，老师呢给你支招，从根源上啊帮助你把病情呢解决掉，把问题治好了。当然如果说咱们心理上有结了啊，包括呢您呐婆媳之间呐关系搞不好了，同事之间呢搞不好了，儿女父母之间搞不好关系，您都可以走进我们节目，走进直播间，别人不管的我来管，别人管不了的我也给你管了。有人说了，石老师你咋这么厉害呀？因为我说了，我坐在这儿啊是有一颗感恩的心，是有一颗发心的。感恩的心是什么心呢？是慈悲的心，是爱的心。慈悲和爱能够融化一切坚冰，那我觉得呢更多的时候啊，咱们要把这份心，这份爱撒向大地，撒向我们节目当中的每一位家人。我们经常和直播间的亲人家人们唠啊，说医者是父母心。那很多听众也在问，石老师，父母心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心呢？其实这个不难理解，咱们举个例子啊，父母和儿女之间是什么关系啊？儿女没有饭吃了，这父母一定是想尽办法让他有饭吃，对吧？那么作为一名医者，我觉得就是要把咱们的患者当作是家人，当作是亲人一样去看待，这也叫什么呢？叫父母天地心，大小无厚薄呀。真正的慈父慈母心里边是没有自己的，全是孩子啊。有人说那这就叫心无挂碍了，心无挂碍呀，我告诉您，真正心无挂碍的没有那样的人，都是心有挂碍的，心里边挂碍的我觉得是自己最在乎的，那除了自己以外，对吧，是最在乎的那个人。各位啊，你说父母心不就是这样的吗？你看那伟大的父母，关键的时候是可以牺牲自己的，对吧？有个歌星唱的那个歌《天亮了》，您记得吗？云南的那个啊，这个所到的这个缆车掉下来了，那父母是怎么样？双手托举，把这个孩子托举到头顶上，父母摔死了，孩子活了。汶川地震的时候，父母俩人为了救孩子，自己架了一座桥，把自己压塌了，父母死了，但底下那孩子活了，对不对？这就叫父母心。所以我记挂着大家，记挂着身上有那么些个病症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一切吧，无论如何我都想把你的病治好，这其实就是医者父母心呐。所以说各位啊，不管您是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糖尿病合并症，还包括呢像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啊，包括呢老胃病老肠炎的，有各种的囊肿啊，结节啊，增生息肉等等，这些个老慢疾病，只要您找到我了，告诉大伙儿啊，老师一定会尽力帮助您，你放心这一点。所以我们另下个目标什么呢？咱们大伙儿携起手来，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落到这儿，今儿给大伙儿讲一个什么事儿呢？我觉得这个事儿挺有代表性，我跟大伙儿唠唠啊。我的一位朋友，国内的著名的心理医生啊，甚至他在国际上都是数一数二的心理医生，他向我求助啊，他说石老师，这些年呢搞这心理工作呀，头一回啊我遇到一个这么棘手的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啊？我说心理问题咱中医解决的，他不像你们那么专业呀。他说不是，他说这个小伙子这身上的存在的问题挺复杂。我说那你说说吧啊。他说这小伙子40岁了。我说那就不是小伙子了，中年人了。是啊，80后啊。他说我怎么劝，怎么用这些个心理方式，包括我用催眠我都用了，但是不行，小伙就是劝不听。他说石老师啊，我这样，我求你来了，你帮助我啊，我们一起努力。我这一听啊，就包括我这个朋友说他这么严重，那肯定是很严重的，因为我知道我这位朋友在国际上那是数一数二的心理大师啊。他说要劝不动，那就说明这小伙子是真难劝。那为啥难劝呢？难在哪儿呢？咱得见见呀。那后来呢，因为这个小伙子呢特意啊飞了一趟他们所在的城市。这一见面真的啊，我觉得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可能一般人也真承受不了。怎么回事呢？
当时见面第一眼

这小伙子呀，那脸就像铁面似的，咋的？没有表情。各位您琢磨琢磨，一个活人脸上没表情，那得什么样？但是呢，咱们讲话了，这也得敞开心扉呀，是不是？得问问情况啊。我呢，单刀直入，我没像别人似的拐弯抹角跟他唠家常。我第一句话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想活嘞？那小伙子一抬头，猛地一睁眼，看向我了。那些别人没这么问的，是不是啊？只有这个老太太过去了这么问。他说我呢，很早就没有爸爸了，很早也没有妈妈了。这几年呢，我家里头一个亲人都没有了，户口本上只剩下我一个了。我说那也不是事儿啊。我说以后你户口本上会有妻子，会有孩子，以后你会变成爸爸，变成爷爷，或者呢变成老爷，这都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呀。你现在只需要做的就是努力继续生活就行了呀。他说不是，他说是老师，他说我病了，而且我跟您说，我下辈子不来了，当人太苦了，人生太苦了。我一听这一连串的叫苦，那确实可能挺苦，是吧？我以为我去劝劝他可能就能好。我说那你这么着，你娶媳妇儿，将来有孩子啊，那就一切都好了。他跟我讲说什么呢？他说我有媳妇儿。我一听有媳妇儿，好好过日子呗。接下来他一说呢，我觉得可能这个人备受打击的点就在这儿。我问他，我说那你出现什么问题了？得的什么病啊？他说我这病啊，当时那医院给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书了。什么病呢？就是肾衰竭。但是呢，好在没到达那个第五期尿毒症那个程度。但是我现在呢，你看看我啊，从头到底儿吧，从脑袋一直到脚趾头都是肿的啊，是因为这人一打眼就看得胖头肿脸的啊。这个除了肾衰之外呢，他还有心衰，因为肾衰心衰呢，其实往往它是同步而来啊。一般情况下的心衰呢，它是从下肢往上肿，肾衰呢是从脑袋往下肿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事儿是备受打击的。那我问他，我说你没治吗？他说哎呀，那我怎么没治啊？家里的钱都让我治病了。病没好，最后媳妇儿跑了，他我不想活了。我说你记住啊，我说人生啊，一切的苦都是为了甜做基础的。我说你40岁，你受这些苦，我告诉你这是个好事儿。来，我一说好事儿俩字儿，这小伙子猛地一抬头，因为什么呢？之前呢，说说话就把脑袋低下，像鹌鹑似的不抬头。这猛地一抬头，我看他眼里有光，他说是好事儿。我说对呀，因为苦的背后就是甜呐。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历劫的过程啊。你看你有这么大的痛苦，你看你现在是不是活着？老天是不是没让你直接就死喽？这就给你机会呀，在考验你呀。你把这痛苦接受了，你咬咬牙，你挺住了，他就会苦尽甘来呀。我说其实你没在我这个位置，我说你在我这个位置，你去看看，有太多的人不如你。有很多老人都是躺在床上，就剩那手指头能动，还打电话过来说：“石老师，我想用您的药，您救救我。”我说：“咬咬牙挺过来，不就苦尽甘来了吗？”那他说：“他我咋挺啊？”我说：“你这病我来给你治，但是呢，我有个条件啊，我这个条件呢其实也不难。你病好了之后，你身体健康了，你好好工作，你娶妻生子，你继续努力活着。”他说：“不行。”他说：“石老师，我太伤心了，这些年我亲人都没了，我不想。”我再也不琢磨这个人生能对我友好了。我说那你太自私了啊，其实生活当中啊还有很多人需要你啊。你现在是一个亲人都没有了，但是老天给你生命，而且你作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你要记住了，你要把自己抛出去，你多为其他人考虑。人怎么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人呢？你得去发自己的光，你去照亮更多的人，去温暖更多的心。人生的一个过程啊，不管多大岁数都得死，对吧？人的最后结果都是这样的，就看咱们这过程我们怎么去做。我们需要修炼自己，那怎么修炼自己啊？有困难有困苦咱们要挺过去，挺过去咱们去帮助更多的人。有的人比你苦，有的人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但人家还想努力的活着，对吧？我说你听，你每天听节目，我有太多的患者都是躺在床上打电话，人想活着，人家那样还想活着，你怎么着？你这么年轻，老天爷没让你死，目的是啥呀？让你好好活着。

让你好好活着，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说你记着啊，这个病我要给你治好了，你就得有一颗善良之心。什么是善呢？把自己的痛苦得抛诸脑后，去帮助那些个仍旧在水深火热当中受苦受难的人，那你的人生就成功了。其实无论你以后成不成家，你有这份心，那就是与众不同的人生了。哎，听我这么一说啊，你说这个孩子其实很有悟性啊。他跟我说，那石姨你看看我这病他能治吗？你看从石老师变成石姨了。哎，你看不一样了是不是啊？我说我告诉你啊，天下呀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没用对的方法。我说我给你治，准保给你治好，好了之后你积极乐观的你去帮助人啊，你只要是做到这一点，那我就给你治。我说你听我的，你的情况都能好。他说行，那我就治一把。你看这其实以前呢走的弯路太多了是不是啊，对于治疗其实也是有所怀疑的啊。其实他的情况啊，一打眼儿我就知道，他如果不用我们第五代发下中药，不用上咱们这五合康寿灵奇方，肯定是不行了。怎么的？因为本身的心衰肾衰包括三高，从理论来讲，咱们说了用压榨性的方法，就是硬性控指标的方法，可能是说把这个家里钱都花没了，可能是说用尽方法他也不可能治好。原因在哪儿呢？本身这种类型的病都是人体的三大通道淤堵、五脏功能下降引起的。那咱们来看看啊，其实他以前吃了很多的药，对吧，用了很多的方法，但是呢他没有任何的效果。证明什么呢？证明他的脾胃通道他就是不通的。其实人呐，不管你是吃药也好，吃的食物也好，它得能转化成为你能吸收的水谷精微呀，对吧？药力得能转化到病灶，但是脾胃通道如果不通的话，你吸收的不行，你转化不了，你再好的药，100分的药效到你这儿，啊，药效剩个10分、20分的，甚至5、7、8分的，那5、7、8分的药效是不是微乎其微呀？对不对？你吃了那么贵的药。可能你这药10000块钱到你那儿，你只能吸收1块钱的药力，那您琢磨琢磨，你这药能不能达到你所期待的效果呢？一定是不行的。原因在哪？很简单，脾胃通道不同，对吧？第二个，血脉。血脉干嘛的？它是给咱们的五脏输送营养的，它是输送咱们的物资的这个通道啊。所谓这个营养包括什么呢？食物营养和药物营养啊。但是这条通道通了，药物送不到指定的位置了，营养也得不到了。那你想想，所谓的衰，心衰肾衰，是不是营养就供给不足了？什么原因？你不想想吗？你这道堵了，那东西能过去吗？对不对？只有这道通，人才能得到相应的营养和相应的药物啊。这五脏是不是才能工作？你无论是肾脏也好，心脏也好，是不是得到这个东西才能够发挥这样的效力啊？对吧？血脉通道。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是肝肾。各位，肝肾是解毒的，你看它三高你想想，那垃圾又多，它代谢不出去，肝肾还弱，那的病情不越来越重吗？是不是啊？所以它这个病非常典型。但是好在于什么呢？年轻啊，40多岁没到那么大的年龄段，所以说呢一切都是有逆转的可能的。那么有可能呢，我们就来帮助他解决问题。那我们给他用什么呢？用到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咱们小病微病30天，重病大病3副药。为啥？你来听啊，因为咱有70、80的那样的患者，年龄很大，躺床上一动不动的，心衰肾衰，甚至那肿的眼睛都一条缝，那不也一样好了吗？为啥呀？没错，治根儿啊，治病要治到根，对不对？你得找对原因去治疗，否则你再怎么治，你努力，你特努力，哎呀，这人怎么努力，像大学生似的啊。有的人就是勤五更爬半夜的学，但是最后一考还是300多、400多分。哎，有的那孩子人家没像那么样的，是不是啊？人一学就会，哎，一做就灵。你会发现哟，这孩子一考试600多甚至到700分，清华北大都上去了。为啥？你问他，哎呀，我会方法，对不对？你看那样的孩子后来为什么有的在那个教育机构挂职，为什么有的出书立作？教的是啥呀？不是说你天天怎么怎么刷题，怎么怎么要熬夜，人教你的是方法，人的方法值钱，对不对？大伙儿想，所以说我们要找对方法。

我们的方法，首先我们要应对这个病根呢，我们一定要迅速的去打通三大通道。午后康瘦灵气方，我们的有效成分是灵芝、六色灵芝、黄芪、八年漠北高寒地区黄芪所组成，药力非凡，而且利用什么呢？没错，发酵工艺，还有五D打印技术，高效提纯。第一步进人体之后，干嘛？打通脾胃通道，对吧？你的吸收迅速变好，所以这个人相当于什么呢？呀，渴了，这个水一瓶水打开了，但是你不张嘴，你没招，是不是啊？进不去水，你得把嘴张开了，一杯水喝进去，哎，我才觉得解渴，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小伙子，我告诉你，各位，什么叫奇迹出现？奇迹是因为对了。是因为对路子了，是因为找到根了，他用上三天吸收能力就变强了，那血糖首先就平稳了，特别明显，一看那个血糖一测，这个指尖血这个指标，他自己那嘴张的老大，为啥呀？讲话这些年了都没有这么平稳过，没有那么好过，这个指标就觉得呀，这一次算是看到希望了，天亮了。第二个什么呢？打通血脉通道。因为血脉我刚才讲了人体运输的通道，那么它把这个营养要输送到五脏，五脏有了营养有了药物就可以快速恢复功能了，所以他用上一个星期他的血压下来了，头也轻松了，讲话头皮发麻，脚底没根儿都没有了啊。第三个什么呢？是肝肾通道打通之后，身体毒素药物垃圾啊，血毒垃圾药毒垃圾都在往外走，能排出体外了，他讲话提鼻子一闻那小便都是药味儿。你想这些年堆了多少药都垃圾呀、啊？而且呢，能排出尿了，这身上的肿迅速消失了。你看这就是什么呢？三大通道畅通，那不出一个月呀，这个人就变样了。啊，这没出一个月就变样，真的，我们记得非常清楚啊。第七天血压血糖开始平稳，就瞅他那个脑袋，还有那个身子，逐渐就小，啊，逐渐就小了一圈儿。一副药的时候我们让他去医院检查，医生都吓一跳，因为原来那些个指标几近接近尿都正了，那现在也都正常，医生还说，哎，这怎么都正常了呢？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他几乎就是完全康复，很轻松，哎，这个人呐、啊、整个就变样了呀，啊，其实一看四十多岁还是很年轻的，很帅气的，很阳光的，啊，说这个事儿其实已经过去有这么小三年了。这小伙子现在也成为了一个心理学家。其实大伙儿您记着啊，人呐、啊、到那鬼门关的时候，他已然就看透生死了，他对人的心理呢非常的了解。现在呢，他跟我这朋友，那就是这心理大师学心理，每天呢免费的去做义工，经常到孤儿院啊，然后呢经常也跟我合作治病的时候呢，也跟我讲，老师有这样的疑难病症啊，我去找您，我说可以的。那我这有什么想不开的啊，有那样患者在走的这个路比较窄的，我也去找他。你看这是什么呢？没错，好了自己了，为他人去做贡献了，对不对？你看这就是不一样啊。所以说心里话呀，咱们第五代发掘中药五活康瘦灵气方呢，在临床当中啊真的是救命药，我们救治了无数的患者，我们的治愈率目前来讲是国内最高的，而且我们的药没有任何副作用，为啥呀？咱们是中药，而且是什么呢？叫发酵中药。各位，其实啊，咱们从几百年前呢就有了发酵中药了，每一代中医人呢都在努力的改进，为的就是要让这个发酵中药更有效更安全的来救治我们的患者。而到我们现在呢，五活康瘦灵气方呢已经是发展到第五代了，可以说是中药里头最先进的发酵中药。其实我这里啊特别想夸一夸我们的药，大伙儿来听啊。首先咱们的方子药引子都是特别棒的，我们传承了381年呐、啊。啊，发酵中药我这两天也在讲，就跟我们发面卤菜是一样的，最核心的是什么呢？一定是那个面起子还有那个卤菜的老汤，对吧？而发酵中药最大的核心就是这个老药引子，381年的老药引子呀。咱们中医中药来讲呢，咱们是独一份的。五合康瘦灵气方从第一代瓮内发酵，第二代九蒸九窖，第三代发酵时间加倍，到第四代第五代我们又加入了五 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古法加现代技术的融合，其实只有这样才能

确保啊，咱们提纯出里面的有效成分非常丰富，其中包括呢800多种的多酶多肽，900多种的致因子，快速的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去帮助大家完成康复性的治疗。我们绝对是可以做到小病胃病30天，大病重病散服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特别好。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强调的是什么呢？每一个细节都要到位。我们用的原料，各位，其中有六色灵芝和漠北高寒的8年的黄芪，而且呢，我用我的老方子，它是传承了381年的老药引子，这是史国公后代留下来的啊。那么今儿咱们讲，先讲这六色灵芝，各位，您知道吗？找齐完整的这六色灵芝啊，是绝非易事的。原因在于什么呢？中国，咱们国家地大物博，这六色灵芝是广泛分布于我们国家的各个地区，寻找难度那太大了。六色灵芝都有什么呢？咱们分门别类说啊。第一个叫青芝，顾名思义，色青。中医当中，我问问大伙儿，您知道吗？青色对应于什么脏腑啊？哎，对应于肝脏，是不是啊？青色入肝，它有入肝的特性，所以说它能够增强肝脏之气。各位，咱知道这肝脏在人体当中扮演着多么至关重要的角色吗？啊，曾经有好多的名医大家，哎，你看这个，包括李可、李丹等等的名医大家，他们都出书立作呀，写什么呢？养肝就是养命，咋呢？因为肝是什么呢？是解毒的，对不对啊？它把人体所有的垃圾毒素都要解。什么是垃圾毒素？您想想，血里边血毒、脂质垃圾，这个要是多的话，是不是动脉硬化？是不是容易堵血管？是不是这个人他就会这儿堵那儿堵？哎，堵脑里脑梗了，堵心里心梗了，那什么是血毒？糖尿病患者不用提了，全是糖毒，糖化到哪儿哪儿来并发症。风湿骨病患者叫什么呀？叫地毒，地阻不通，不通则痛。你看谁解？肝脏解。那么最好的能帮着肝脏清肝解毒的一味药叫仙草灵芝当中的青芝啊，大伙儿不用否认，因为这事儿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某某某说的，是历代5000年咱们的中医学隶书著作里面都有记载的。为啥把灵芝叫仙草，别的怎么不叫？想一想，对吧？那么这青芝在哪儿呢？它生长于泰山，哎，山东省泰安市的泰山区，哎，文化底蕴呐、啊、非常浓厚啊。这地方出青芝，独具特性啊。各位，我们只找道地药材，它呢是肝脏的忠实的守护者，助力肝脏能更好的履行解毒的职责，维系呢人体这个解毒的平衡。你有了它之后，你发现了你药毒、哎，脂毒、糖毒、妄害代谢的都很好，怎么呢？从大便上就能看出来。好多人用完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哎，这药咋这么灵呢？第二天排便，你看油汪汪的，油再往外走，没那么多油挂在血里头，是不是血脂就低了？是不是就不那么堵了？是不是就不容易发作心梗、脑梗啊？哎，很快啊，很快，咱们的效果呢很灵。这是第一味原料青芝。第二叫赤芝，咱快点讲啊。这个呀，原产地呢在霍山啊，就现在说那衡山啊，称为什么呢？叫南岳衡山。这个原料啊，从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开始流传了。五行当中的红色入心，所以这个赤芝啊是能够增强心脏之气的。那么它提高人体呢这个心的代谢水平。心为什么？人之君主之脏，对吧？而且是血府之官。你看它入心，强壮心脏，心脏好之后，你看咱们气血流动自然就强起来。

0: 因为心脏是负责泵血的，它是有动力的，它是有压的。它负责是什么呢？就给我们加压。整个心动力强了，我们气血流通自然，你看它循环就好起来了，就给身体筑成一道坚固的防线了。气血流通好怎么着？没错，我们的血液环境就好，代谢水平就高，对不对？就不容易形成瘀阻类的疾病。啥叫瘀阻？肺系统、肺心病，哎，心脏病、冠心病，对吧？这都是瘀阻类的疾病，脑血栓瘀阻类的，哎，这就怪事儿啊。再看黄芝，黄芝生于嵩山，中岳嵩山，河南省郑州登封。黄色对应什么呢？对应脾，黄芝入脾，脾是干嘛的？各位，脾胃乃人之后天之本，五谷轮回之所，并且呢，气血生化之源，对吧？干嘛？促进咱们的新陈代谢，气血生化有源。那你看这人以前脸色是惨白的，手指甲都是白的，嘴唇都是没有血色的。用完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3天之后，嘴唇有血色了，脸色开始变红了。为啥？快呀，原材料选的好，是不是啊？对于咱们是从源头气血开始改变的黄芝啊，白芝。再看这个，来自于什么呢？西岳华山，这个位置在哪儿啊？就陕西，陕西咱们听众不少，是不是啊？都知道这地儿，华阴市。哎，那么白芝啊，这是原产地，我们呢只用核心产区那一块儿，哎，核心产区那一块儿，这个呀，它是可以增强肺脏之气的，因为白色是入肺的，这太重要了，因为肺是什么呀？肺是人气体交换的重要器官，也是人发育过程当中最缓发育的一个。你看小孩没，一有病就爱咳嗽，对吧？大夫都说了，哎，这小孩肺发育的不好，为啥？因为这个器官是人体发育的最弱的、最慢的、最缓的，当然他也是最爱得病的。那么也跟他的这个五脏的这个位置有关。胃，这个肺是什么呢？肺为人之华盖，它在五脏的上端。皇帝出行有云罗伞盖，干嘛呀？给皇帝遮阳，是不是啊？也防那刺客从那头顶上刺杀皇帝，它是保护皇帝的。肺是哪儿啊？就在心脏之上，五脏之上，它要保护五脏。所以说人一有病怎么呢？先来就会有肺的感染，哎，不往下走，是不是啊？这肺到一定程度，这病才会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你看最开始不都是老慢支咳痰喘，再来是什么呢？肺气肿，这就到肾了，就水肿了，再到哪儿？到心脏上，合并成为肺心病，是不是啊？那么这块呢，古人就用白芝治疗肺痨，就是现在的肺结核。哎，白芝入肺，您知道吗？过去有那个达官贵人老肺病治不好，用的啥？仙草灵芝，都用点白芝。哎，从古至今。最后咱们再看啊，还有这个黑芝。黑芝呢是生长于北岳的衡山啊，就是山西大同。黑色自然不必提了，对应肾脏，对吧？入肾。那么肾是什么呢？肾为人之先天之本，那是人的根呐，各位啊，大树，树根子，树想枝繁叶茂，那根必须是根深蒂固，对吧？你人健康与否，哎，就包括咱们很简单，就这人有没有生孩子那能力啊，你有没有这能力，是不是啊？都跟什么呢？就跟这肾有关。你看这就是什么呢？人之初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肾是必须要好的。换句话讲，你不管得啥病，你这个肾不倒问题不大，都能治的八九不离十。肾要倒了，这人进ICU 了，开始透析了，你看这人活不了多久，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肾很重要。黑芝入肾呐，你看看过去，其实不光过去，现在也是有条件的啊，这个肾不好的都拿那黑芝熬水，是不是啊？不停不离咱们吃的灵芝孢子粉，大部分都是黑芝来的，哎，黑芝来的，这个入肾， 啊，帮助咱们改善什么呢？你看最典型的是症状啊，尿频呐、啊、尿急呀、啊、腰膝酸痛啊、啊劳伤遗精啊、哎肾虚肾亏呀、啊、人体的乏力体虚呀、啊，哎，这个效果都很好，都很好啊。好，最后是什么呢？子之，哎，子之。那么长于高山下，陶弘景曾经记载了。郡县无高下名，恐是山名耳。这高下确实有其山啊。那么这地方产什么呢？产紫皮儿白肉灵芝，极其珍贵。各位，这个呀，您可能采着十斤的这黑芝，也就采着二两这紫芝，极其珍贵。而这个紫芝它有个特性，特性什么呢？它在我们的五行学说，还包括在我们现代医学论里头，发现这紫芝能入三焦，哎，这了不得了。在六色灵芝当中呢，它也起着调和中药的关键作用，像和事佬一样，你这两国打起来了咋办？哎，我做调是这个和谐的人，嗯，和事佬是这么个角色。而它自己单独啊，它有太多太多的功效了。如果这个灵芝当中你只有五色，那就没灵魂，必须有它是什么呢？作为灵魂，它是统领。紫芝本身是可以治疗很多病的，耳鸣、耳聋，它能利关节、益精气、兼筋骨，改善气色，调理虚劳，治疗痔疮。而且它是唯一的在灵芝啊这里头啊，唯一的能够介于红、黑、白、黄之间。在六腑里面对应三焦经的，各位，我们中医所讲三焦旺则五脏安，能使人轻身不老，延年益寿。你看这紫芝它的作用本身就很强，它还能协同别人、啊、像一个国家的总理，是不是啊？这个人特别的有能力，所以说紫芝是我们选择的关键，但产量很少啊，就找它是非常费劲的。其实各位，灵芝您甭管是红黄白黑，还是说这紫芝云芝，是不是啊？它都是被称为叫仙草的。为什么被称为仙草？老采药人讲了，灵芝是采天地灵气吸日月精华长出来的，那不是一般的药啊。那过去要一颗灵芝的话，那卖老钱了，对不对啊？这称为叫仙草。六色灵芝都是仙草里的极品啊！那讲话了，这六色灵芝就像那一坛封存了百年的老酒，那抿一口，那股气儿能走遍你全身，对吧？这灵芝本身药用价值就高。医术乃医者之本，医德乃大医之魂。咱们就是要用最好的道底药，做最好的百姓药。你看今天是不是听着了？咱讲话了，全媒体、全网，我们讲最细，每个都给你讲。啊，有了这么多的优势啊，这国际国内的对于我们是非常认可的。你看我们也吸引到了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那么一直也向我们抛出橄榄枝，说实话他们都想高价的购买咱们的配方和技术。但是呢，各位知道石老师是没有动摇的，因为国外呢我们一片药出口的价格是合着到60多块钱，不到79美元嘛啊。但是在国内我们秉承的原则什么呢？1块钱一片药。原因是什么呢？我无偿捐献了我的配方技术还有我的专利，我没收一分专利费。各位您知道吗？这才构成了我们的患者朋友可以用极低的价格用这么好的药。有很多人说了1块钱可能连坐公交车都坐不了，是不是啊？哎，但是现在呢，我们用1块钱却可以用到这么好的叫发酵中药。我觉得呀，让咱们的老百姓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咱们的又灵又奇的好药，咱们这灵奇方，只要你是慢性疾病的患者，你尽管来用。甚至于说我经常讲，你吃不好算我的，一分钱我都不让你错花，大家可以放心的去用药，只要有我在，我一定让大伙儿一直享受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但是这些天呢，各位知道咱们各地订药的人特别多啊，很多地区出现了脱销断药的情况，所以我们开始了限购。那每个人每个电话呢，咱们只能限购这个3副药啊，不能多定。为什么呢？机会都是公平的，是不是啊？我们想让更多的人 都能享受咱们的好药，所以别太多定。我希望大伙儿呢都能摆脱疾病的厄运、早死的困扰，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和晚年的幸福生活呀。好了，这时刻呀，老师不多说了啊，因为下面时间呢，我们尽可能的留给大伙儿。
1: 中华老字号零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芝入肝，红芝入心，黄芝入脾，白芝入肺，黑芝入肾，紫芝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2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元，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您好，这位听友。
4: 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您请讲。
4: 你好，是石老师啊？
0: 哎，是的，您好啊，请讲。
4: 你好，老师，我是辽宁沈阳的新患者。
0: 好，
4: 这两天啊，我是刚看到节目。
0: 哎。
4: 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它是国药准字的还是保健品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啊，我跟您讲，也跟咱们所有的新听众说啊，咱们的药 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生产的，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它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咱们这个方啊，是国家正规批准的，是国药准字。而且呢，它是甲类 OTC 的治疗性药品，这是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用药啊，没有任何副作用，也没有任何的复发反弹，批准的，它不是保健品，它是药，理解了吧？
4: 哦，
0: 哎，
4: 哦，明白了。
0: 好，
4: 现在是1元1片是吧？我没听错吧？
0: 还不太相信啊，因为现在1元确实也买不着啥了，是不是啊？更何况咱们这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啊，而且大家嘴里边是又灵又奇的那方啊，所以您怀疑我能理解。但是呢，我跟各位说，我的原则就是让人人都能用得起咱们的药，1元1片，千真万确。那、但是呢，我们也是有原则的，怎么呢？得看您的病情对不对应，能对应那我们就用，不对应咱不浪费钱也不浪费药 啊，咱讲话了，如果说不行的话，您想用，就是您想花这一块钱一片药，我也不能让你用，能理解吧？
4: 嗯、
0: 啊，说说您情况。

0: 那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嗯、
0: 还是你负责任的。
1: 好，
0: 我66，我类风湿啊、嗯、也有20年了。
1: 嗯，
0: 这手啊总感僵硬僵硬的，啥都干不了。
1: 嗯，
0: 手现在连毛我都钻不住，
1: 是吧？
0: 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行，一咳嗽痰、里都血丝。
1: 有
0: 吃了好多的什么止咳的消炎这药啊都不行、
1: 嗯。
0: 后来到医院去检查，人家那个大夫说我什么风湿性的心脏病，把肺部感染了，建议我让我换瓣膜。但是我一打听换瓣膜得10好几万，就你说就我砸锅卖铁，我也整不出来这么多钱呢。没办法，我只能等死了。
1: 有、
0: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你说给儿子、俩儿子盖房子、娶媳妇儿、我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
1: 对，
0: 我现在呀、是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我也吃不进去东西、
1: 嗯，
0: 感觉愁死我了，我也不想活了，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1: 我理解，我理解啊，我特理解您的感受啊，就是有一种什么呢？就是身上有病，心里头也难受，身心疲惫，是不是啊？讲话了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活路，不知道这个活路在哪儿了，就没盼头的感觉，是不是啊？啊，
0: 是老师，
1: 哎、
0: 我也想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是我疼的我受不了啊。
1: 对对对，
0: 你说对做手术吧，对于我来说吧，又没有那么多钱，就卡在这儿了、
1: 嗯，
0: 我什么也不能做，有时候我就想、能活就活，不能活呀。咱就死了算了。
1: 哎呦！
0: 但是这两天呢，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就感觉石老师你呀是干什么、
1: 嗯，
0: 都是为我们这些穷人着想的。
1: 嗯嗯。
0: 卖给外国人一片60-70，卖给我们才1块钱，所以啊，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呀、就想麻烦你，给我看看我这个病啊。还有没有救了？
1: 嗯，好，我特别理解您难处，因为什么呢？病程比较长了，是不是啊？类风湿20年。
0: 对，
1: 哎，另外一个呢，已经合并到心脏上了啊。
0: 是。
1: 其实这个病啊，您要知道，本身是什么呢？是人免疫出问题了。你免疫低下的时候，外来的风寒湿邪进入体内啊，叫阻于精髓而发病。你看它到哪儿了？是到咱们血脉精髓里头了，对吧？那么首先什么呢？血脉是会受伤的。那么其实中医把这个风湿病、类风湿称为叫痹症，痹是什么呢？就是血脉不通，对不对？那么痹阻不通，不通则痛，那包括僵、麻、肿、胀、疼，不都是因为这个不通造成的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第一步一定是要让血脉通的啊。还有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病啊，风湿、类风湿全都是什么呢？五脏功能，就是我们脏腑功能都是受损的，脾胃、肝肾。哎，五脏都受牵连，所以我们的病根其实就是我们指向的什么呀？脾胃通道不通，肝肾通道不通，血脉通道不通，这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另外，五脏受牵连，所以到最后，你看，一个是心脏，另外一个是肺，都会什么呢？
0: 对，
1: 功能衰退，最后到不行的时候，是不是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抓住这个根治疗。你看，为什么咱说五湖康寿灵奇方，大伙儿讲了又灵又奇，这个药特好，因为本身我们知道的方式叫什么啊？叫三通五活。您知道吗？我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就是帮助我们把这个病根给它挖掉的。慢慢慢慢的，您看啊，这功能就开始改变了。其实3天左右，你这疼痛就会减轻，一副药左右，你痰里的血丝儿，就是我们的粉红色泡沫痰，就会慢慢消失。哎，三副药。其实咱们可以从头到脚里里外外都健康，为啥呀？咱们是有899种多酶多肽，有900多种治愈因子，会把我们的脏腑功能、免疫功能全面恢复，所以说我们脏腑功能都能恢复的非常好，包括咱们的心脏。另外一个，你是低成本，怎么的？1块钱一片药，你不像有的药，你一花费那讲话成千上万，对不
0: 对？
1: 咱们这个价格你没有经济负担，对不对？把这个药物抓紧时间用上，你放心。而且你用药期间，你随时可以给我们来电话，场外工作人员随时给健康指导，你就全程帮助你，直到你彻底康复为止。所以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对不对？
0: 那对对对，
1: 既对哎，既针对根儿，又针对咱们病症，而且还有保障，多好呀！啊，还有低成本。
0: 是是，我感觉我这次啊，终于有救了，
1: 是吧？
0: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谢谢石老师，再见。
1: 哎，好，那咱们也不多聊了，祝您早日康复啊，我们再见。
2: 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0: 这位听众您好。
1: 哎，你好，石老师，你好。
2: 嗯，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1: 哎，石老师，
2: 嗯，
1: 我现在呀听到您的声音特别激动啊，
2: 哎、
1: 谢谢您救了我这个家。如果没有您呀、
2: 啊，
1: 这个我这个家呀，可就是真的散了，完了、
2: 哎。是吧？你别激动啊。其实我总觉得救人是我应该做的，救你更是应该的啊。我不说了吗？您既然是我的家人，我的亲人，那我救你就是应该的啊。没问题。嗯
1: 嗯，那也得好好感谢您。我就觉得呀，
2: 哎、
1: 您就是个活菩萨，真的
2: 是吧？啊，
1: 我这辈子遭的罪是太多了，
2: 嗯、
1: 没有你呀，不会有我的今天。
2: 嗯
1: 是你的药把我救了呀、
2: 哦、哎好，那听您这样讲的，我觉得您应该是老朋友了啊，那就说说您的情况，咱们先听听好不好？
1: 行，我是用了三副药的老朋友了。
2: 嗯、
1: 我的病也重，我做过肺结节手术。
2: 哦、
1: 一开始啊、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
2: 哦、
1: 才知道是良性的。我这个体质啊就爱长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2: 嗯嗯，
1: 去年呢哎呀又查出来胃间脂瘤，这不又开刀了。
2: 嗯，
1: 经历了好几次这样的大手术，身体都虚得不行、
2: 嗯、
1: 人瘦的都不像话了。
2: 哦，
1: 就这两个病啊就够我瘦的了。
2: 嗯，
1: 另外呢我这腰间盘突出啊压得我这两个腿发麻发木。
2: 嗯嗯嗯，
1: 医院大夫说呀还得手术。
2: 哦，
1: 我这都手术几回了，我可不做了。
2: 哦，
1: 但是我这个腿的关节呀、
2: 嗯、
1: 老是发凉，天暖和点、
2: 嗯、
1: 气温高点啥的还行哈。
2: 嗯嗯，
1: 这天一凉变个天，刮个小风啊下个雨啥的、
2: 嗯、
1: 就都完了
2: 是吧、嗯、
1: 都不敢回弯，特别的疼啊。
2: 嗯，
1: 另外还便秘，这个我这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2: 哦，
1: 幸好啊、
2: 嗯
1: 有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国康寿灵奇方啊、
2: 嗯、
1: 把我救了、
2: 哎、好，
1: 真不愧是这个发酵中药啊、
2: 嗯、
1: 哎呀两副药下来腰就直起来了，也不疼了、
2: 嗯、
1: 而且还热乎乎的，一摸关节呀、啊、不发凉，便秘也好了。
2: 嗯 嗯
1: 我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呢能吃能喝能睡、
2: 嗯、
1: 哎呀脸上的气色也好了，红扑扑的，人、
2: 嗯、
1: 也精神了。
2: 哎，
1: 不管上哪去碰见我的那帮人，哎呀、
2: 嗯、
1: 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了、
2: 嗯、
1: 年轻了好几岁啊。
2: 哎呀太好了，是不是啊？其实我讲过、
1: 哎、
2: 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是不是啊？所以你看、
1: 嗯、
2: 治病咱们一定要治根求本，那你看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就是人体老慢病的根，它的本，那通了之后五脏功能就恢复，人他就没有病，是不是啊？症状就消失了、
1: 嗯，
2: 哎，咱再看您，咱不说别人，就说您这体质来讲，它爱长东西。其实中医把这种体质人称为什么呢？叫痰湿体质，理解吧？哎，这个湿，咱们想一想，千寒易除，一湿难去，它凝在一块儿，黏糊糊的，对吧？脾胃怕啥？就怕这儿，因为脾什么呢？喜燥恶湿，懂吧？湿气一重，它受阻，吸收能力下降，那整个咱们的营养它就。哎，没那么好的输布，体内湿气重呢，相对来说有很多东西会沉积在血脉和骨骼当中，所以你就会出现什么呢？包括疼，包括壅阻，包括我们说瘿瘤瘰疬。瘿瘤瘰疬其实本身就是湿阻造成的。那还有什么呢？就三大通道里面很关键的就是肝肾，肝肾呢不行，你看便秘就典型现象，您这就有，对不对？那么这一块它就会出现什么呢？代谢垃圾堆垒在身体内难以排出的现象，所以它回到我们的五脏里头相应，那么呢你想有很多的东西其实可以被人体反向吸收。老便秘的患者您知道吗？你那个长时间密集的便里头会有几百种可以治癌的东西、
1: 哦、
2: 明白吗？它反向被人体吸收、
1: 嗯、
2: 你想想会什么后果。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什么呢？五活抗寿灵奇方。你要知道咱们是发酵中药，我告诉各位，发酵中药对于老便秘、老肠炎、便秘腹泻交替的来的患者，当天用当天就见效，那才快呢。而且咱们是老药引子，381年，跟那个新发酵中药是不一样的，能理解吧？我们最后是变成什么呢？小分子，它是100%可以让人体吸收的，所以我们这三大通道是完全可以康复。你看，气色好了，症状没了，对吧？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三副药就是完全康复。您就是不用再反复用药的了啊，放心放心，以后也不会说反反复复反弹这个病。哎，咱们讲话，这就是可以快快乐乐安享晚年了，对不对？没问题，特别好。

0: 太好了、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嗯、
1: 谢谢你石老师。还有就是我老伴儿、
0: 嗯、
1: 他是高血压还有冠心病。
0: 嗯，
1: 我治疗的时候啊他没舍得用，你看他的情况、
0: 哦。
1: 是不是可以用、
0: 嗯、
1: 也能治好啊？
0: 对，没错，其实有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您这还是老伴儿，有的带动什么家里的姐姐呀、哥哥呀、弟弟妹妹，哎呀，全家周围的老同志、老邻居，他们都在用。我们最多的一位患者朋友的周围90多位，他带动过来都在用咱们的五合抗手灵气方、
1: 嗯。
0: 为啥呀？咱的药效好，对不对？我们的效果在那儿、
1: 嗯。
0: 哎，而且现在呀，三副药老慢病是可以完全康复的，都不用多花钱。我们药效越来越稳定了，到我们这是第五代药，是不是啊？还有什么呢、
1: 嗯、
0: 1块钱一片药，坐公交说1块钱都不让你再上了，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抓紧跟老伴报名，别错过，好不好？行动起来啊、
1: 哎、那我就去打电话了、
0: 嗯、
1: 我就怕订不上药再耽误我治病。
0: 嗯，是这样的啊。好，有问题随时沟通我们，抓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在呢很多地区脱销啊。好，祝你们早日康复，咱们就到这儿吧，我们再见。
1: 哎，再见啊！
0: 哎，再会。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气方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气方，小病30天，大病3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个优惠活动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哎，您好，石老师。
0: 哎，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3: 哎呀，石老师啊、
0: 嗯，
3: 我品行耳中呀，我觉得您啊，就是当代的活雷锋，您无私奉献，为我们贫苦老百姓治病、
0: 啊，哎，
3: 解除老百姓的。痛苦，
0: 哎，
3: 我这一辈子啊，你看都活了将近70岁了
0: 啊啊！
3: 头一回遇上您这么好的大夫，
0: 是吧？
3: 听您的节目呀，嗯、真的是一辈子最大的福气和我的幸运。
0: 哎，哟、
3: 啊，
0: 您太客气了啊！其实遇到我们这些好的患者朋友，我们的老听众们，也是我的幸运，我的幸运，因为你们是无条件的在支持我，是不是啊？表扬我，认可我啊！好，您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不是啊？
3: 我老朋友了，
0: 哎，
3: 我现在啊一副药快用完了，
0: 哎，
3: 我感觉啊特别好，
0: 特别好，嗯，好，您说说
3: 糖尿病，
0: 嗯，
3: 我糖尿病差不多有40多年了，
0: 嗯嗯，
3: 胰岛素啊一天打30个单位，
0: 嗯，
3: 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第五代的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3: 五火抗瘦灵气方以后吧，
0: 嗯，
3: 我现在啊1个多礼拜打胰岛素了，
0: 嗯。好，
3: 我这个血糖呀特别的稳，
0: 嗯，
3: 餐前吧5.8，餐后就是7-8个吧，
0: 很好啊，嗯，
3: 啊挺好的，这在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我就想呀，我指定我这辈子打一辈子胰岛素了，我就想，
0: 嗯，
3: 但是没想到，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火抗瘦灵气方啊，
0: 嗯，
3: 灵气方啊，全省给我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打胰岛素了。
0: 对，
3: 你看糖尿病这么多年了、
0: 嗯、
3: 带的我心脏也不行，心率不齐、
0: 嗯、
3: 跳的有时快有时慢，
0: 嗯，
3: 还经常心慌，
0: 嗯，
3: 而且这个头啊总是迷迷糊糊的，
0: 嗯，
3: 我就害怕啊糖尿病这并发了脑病，那中了风、那不就完了吗，是不
0: 是、
3: 啊、
0: 是的是的，嗯，对，
3: 而且我这手呀脚呀经常发麻，
0: 嗯，
3: 脸呀还有点浮肿，
0: 嗯，
3: 身上痒他还不敢挠、
0: 嗯、
3: 一挠破了啊、
0: 嗯、
3: 哎呀就好不了了，
0: 嗯，
3: 真的没想到一副药活药抗瘦灵气方吧、
0: 嗯、
3: 这个心脏啊就不心慌了，
0: 嗯，
3: 就不闷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
0: 嗯，
3: 那就这个头啊也清亮了，
0: 好、嗯、
3: 肚子也不胀了，
0: 哎，
3: 也爱吃饭了，
0: 好、嗯、
3: 哎呀最主要是能睡觉了，
0: 嗯，
3: 但是最近啊我这个脸浮肿的也消下去了，
0: 哎，好，
3: 这个眼看着啊吃的效果这么好、
0: 嗯、
3: 我就寻思呀，我就说呀，我说赶紧啊不要把我的药给断了，我赶紧把药备上呀、
0: 嗯、啊其实您是开始逐渐有感受了，因为一副药下来了，是不是啊，着实恢复的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咱有信心了、
3: 嗯、
0: 是不是啊，所谓效不更方啥意思，咱得有效果才能不更改放弃，对不对，没效果呢咱就得变一变了。

0: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1: 这
0: 非常好。我跟您讲，糖尿病主要什么呢？它是脾先损，肾在伤，继而五脏皆损，是这么一个病。所以它呢是最最最典型的三大通道不通。因为人体三大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和肝肾。您理解一下啊，其实它是什么呢？就五合康寿灵气方，为啥糖尿病患者百分百各保各都说，哎呀，这太好了，治疗的效果太好了。为什么呀？因为咱们是正对应，正对应，咱们一通脾胃啊，把所有能吃进去的药物食物进行什么呢？有效的消化吸收转化营养啊。二通血脉，咱们把这血脉通，那我们不通的地方呢，我们把它进行恢复。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咱们修复营养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多垃圾了，因为我们三通肝肾，把所有的代谢毒素给它排出去，里面的糖毒排出去，药毒排出去，修复的营养是什么呢？是清亮的，哎，是有营养的，是能用上的。所以说我们人体五脏功能就在逐渐恢复。因为三大通道通最受益的就是五脏，你心脏、头，可能咱们前两天不舒服，胃口还不好，这才用了一副药，你看看是不是都消失了，哎，都解决了，哎，所以说咱们要坚持，坚持多少？一般大病重病三副药，其实三副药下来，我们可以看到降糖药都不用吃，血糖也不会高，胃口也会变得更好啊。就包括以前我们不敢吃的什么小水果啊、小糕点呢，你都可以尝试的来，因为它能吸收转化，你的糖就不堆积了，不堆积血糖就不会高。那所以说这个非常好，您呢坚持用，咱们再用上两副药，我觉着您这病来讲完全康复是没有问题的啊，效不更大、
1: 嗯、好,
0: 好不好？对，
1: 好的好的，石老师，我非常感谢你、
0: 哎、
1: 我听您的，坚持用用了两副药啊，
0: 坚持用啊。好嘞，那咱话不多说了、嗯、啊，因为节目时间也快到了，我也祝您呢早日恢复，到时候给我带来好消息啊，就到这儿吧。
1: 哎，
0: 好，再见啊。哎，
1: 谢谢石老师，再见。
0: 哎，不谢不谢，再会。
2: 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气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4: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膏，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

0: 子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亲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理。

0: 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魏征、魏玄成和徐世绩、徐茂公这两个人呢，一起劝善通善雄心，说这个仇你自己琢磨琢磨能不能报。第一呀、从法律角度上来说啊，这李渊呢，人家是误伤，怎么他也罪不当死。如果说你非杀他不可，这就等于呀、要挑旗造反，暴露咱的身份，而且指不定得多少绿林豪杰，因为你的事儿，你个人的私仇死在这上面，你自己琢磨琢磨值不值。我们俩觉得呀，你应当三思后行，光棍不斗势力。那当然了，您是绿林总瓢把子，决定权在您手里，您想怎么地，最后您拿主意，我们该说的我们都说了，这应尽的朋友之分。这个单雄心气的呀，脑袋上的红头发奔奔直跳舞啊，杀兄之仇我焉能不报，但是魏征、徐世绩所言也不无道理啊，确实如此，如果现在要报仇，那无异于挑旗造反，这还不是时机。但是呢，这个仇我是一定得报，我向天发誓，从今天开始，我老单家跟老李家是不共戴天之仇。这没辙，他是绿林总瓢把子，他有个面儿在那搁着，人家把他哥哥杀了，他不报仇，他怕落别人画饼，就因为这一面儿，单雄信呢注定了人生悲剧呀。所以李渊说那话好啊，冤怨宜解不宜结，但如果人太执着了仇恨，就容易造成悲剧，这后话了咱暂且不提。单雄信决定暂时的不向李渊问罪，那就得处理哥哥的丧事啊。那总瓢把子的哥哥死了，天下英雄是纷纷前来吊唁，单雄信在家里哪里也不能去，得给哥哥守灵。那按下单雄信在这里守灵咱不说，翻回头还说李渊，李渊把这些镖师打发走了，心里头也挺腻歪的，也是十分过意不去，毕竟误伤的是一条人命啊，那自己又不愿意跟人去打官司，虽说赔礼道歉，但言语之间也透出以大压小之意，也想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内心过不去，还是十分内疚，顿时就觉得疲惫不堪呢，怎么那么不顺呢？啊！正在这个时候，就听见头上这天空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啊，咕噜噜噜噜噜噜，雷电交加，抬头一看，乌云密布，这山里的风就起来了，呜。坏了，李渊一看呢，要来雷阵雨，怎么那么倒霉呀？赶紧找个地方避雨吧。正这个时候，又有人来报，不得了了，侯爷快看看去吧，夫人腹中疼痛，这可能要小产啊！李渊一听，大吃一惊啊，赶紧的赶到夫人所乘的车前，了帘进去一看呢，夫人正在那里捂着肚子。疼痛难忍呢、怎么呢？刚才夫人窦氏也参加了战斗了，怀孕8个月了，这么一折腾，坏了，这腹中胎儿坐不住了，是阵阵腹痛，看这意思要生产，才8个月呀，孩子如果这个时候往外生，能不能成活，这不好说呀，不有那句话吗？七活八不活吗？ 这正好八个月。

能不能活得了啊？哎呀，这个时候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大雨点子就下来了。哎呀，李渊心说，我今天怎么那么倒霉呀？快，快找地方避雨，另外快找郎中。这个地方哪有郎中啊？先找地方避雨去吧。早就撒出人去，这么转了一圈回来了，说前面不远处有一座寺庙，叫做永福寺。除了这座寺庙之外，方圆几里见不到人烟呢。哎呀，行了，李渊也顾得那么多了，甭管寺庙道观，有地方遮风避雨，让夫人安安胎，比什么都强。快，快去永福寺！就这样，稀里呼噜，稀里呼噜，这些人呢，够奔永福寺。那早就有人过去给这永福寺的方丈打了招呼了。永福寺的方丈叫悟空啊，闻听太原侯要来住宿，那还了得呀？赶紧率领大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全寺院的和尚全迎出来了，迎出山门外呀，一面让小和尚打扫方丈。怎么呢？这寺庙当中最好的房子就是自己的方丈啊，自己的屋。把方丈腾出来供侯爷居住，另外告诉小和尚收拾厨房，赶紧做饭，自己亲带僧众迎出山门呢。见到李渊，赶紧施礼，阿弥陀佛，不知侯爷驾到，未曾远迎，罪过罪过。哎呀，李渊赶紧滚鞍下马过来还礼，大师何须多礼呀，是李渊我太唐突了，走到此地，先是遇到了悍匪，然后又遇到大雨。那由于刚才遇敌，可能我的夫人呢，动了胎气，最近没有驿站呢，方圆几里地也没有人家，只能前来讨扰，又怕玷污了佛门净地，说恕罪的应该是我呀。哎，老方丈一摆手啊，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出家人善念为怀，方便为本，侯爷多虑了，佛的眼前本无净垢，无垢无净，何来玷污之说呢？请侯爷不要多想，赶紧的让夫人入寺安阳。你看这两句话，这位就是得道高僧啊，那不像是有些寺庙，哎呦不行，我们寺庙不接女客，更别提孕妇了，万一在我们寺庙生下孩子啊，这污血不玷污了佛门净地吗？这哪成啊？出去出去出去，这往外赶，这就有了分别心。佛家哪来分别心呢？人人平等，往里进。哎呀，李渊是千恩万谢呀，方丈把自己的方丈屋给让出来，让李渊夫人就住进去了，往床上一躺，窦氏夫人呢，窦大汗珠子叽里咕噜往下直滚呢，怎么疼的？哎呦哎呦，一看这意思，真的要小产。哎呀，把李渊急坏了，就问悟空啊，大师，附近可有稳婆？有没有催生婆呀？啊，找个产科大夫也行啊。哎呦，悟空大师啊，也咧嘴了，怎么的？这里都是和尚啊，谁接过生啊？附近也没有什么郎中啊。那我们寺院这么多人，有个大病小灾的，都是我给他们看。但老衲我也不懂产科呀，这没接过生啊。哎呀，这怎么办？那没办法，只能让丫鬟婆子侍候着生产吧。赶紧吩咐烧水，准备剪刀，进行消毒，侍候生产吧。男人不能进呢，把方丈屋一关，外面就听见窦氏夫人阵阵惨叫声。哎呀，把李渊叫得闹心呢。同时李渊呢又担心，担心什么呢？担心太子杨广去而复返，再派人来劫杀怎么办呢？就把这事儿啊告诉悟空。当然了，他并没说太子啊，就说刚才呀碰到一伙强人，被我们打跑了，我怕他再来，所以希望方丈啊能够加强这里的戒备，
哦，悟空大师一听，奇怪，自打老衲在此出家，已然60余年了，没曾听说过附近有什么强人呢。啊，李渊说，也许是刚来的吧，反正是小心为上啊。好，悟空说了，说您放心，我这寺院里头啊，有20个和尚，那是武僧啊。是专门负责寺院安保工作的，我告诉他们，把这寺院大门紧闭，严加防守，以备不虞呀。好，我也派我的这些家丁们配合大师防范工作，如此甚好。就这么着，把这安保工作也做得了。接下来这李渊呢，就在这院子里头打磨磨了。怎么呢？他着急呀。干瞪眼，他没辙，帮不了屋里夫人的忙啊！哎呀，只能求佛爷保佑，保佑我的夫人，保佑腹中胎儿都能够平安无事、顺顺利利的生产呐！这老和尚也别走了，陪着李渊吧，还得劝李渊啊，侯爷呀，不必担心，吉人自有天相，侯爷。您也别在院里待着了，你看，这天呐要下暴雨，刚才都落点了，还是跟随老衲，在别的屋，咱在那里呀，平心静气，静候佳音吧。拉着李渊，就来到了另外的一所僧舍，两人就在里面静等啊，一直等到二更天，就听见外面的咔，呜噜噜噜，咔。雷电交加呀，这雷打得震耳欲聋啊！啊，瓢泼大雨如同天河倒悬一般就落下来了，一边下雨一边打雷，咔咔，呜噜突然在这雷雨之中，就听到一个响亮的声音：“哇哇！”有孩子叫声，李渊在旁边，你别看离那么远，听得真真切切，噌一下子一蹦多高啊！好像是孩子哭声。老和尚一听啊，我也听见了，噌！这李渊呢，也不顾老和尚了，一下子窜出门外，扎到了雨中，哒哒哒哒哒哒，一路小跑奔方丈去了，在半道上。就碰到一个丫鬟呢，丫鬟一看，侯爷生了，生了，哦，生了，生了，快快快！这丫鬟呢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哎呀，李渊这颗心呢就放下半截呀，被丫鬟领着进到了方丈室，一看呢，夫人精疲力尽，在那躺着，在一个老妈子的怀里抱着一个生产下来的小婴儿。8个月的小婴儿啊，不足月呀，生下来比那个大的耗子那强不多少。这要是往秤上摇一摇啊，按今天的分量，估摸不足4斤。这婆子一看李渊过来了，哎呀，向侯爷道喜，又生下一个公子，是个男孩。哦，让我看看。李渊过来一看，好家伙，小耗子怎么那么大点儿啊？咱甭管那么大点儿，一看还活着，哎呦！李渊一看这孩子，李渊咂了嘴了，怎么了？这夫人呢，给李渊生过5个孩子，头3胎都是女儿，但是呢，3个女儿死了俩，古代这个婴儿生存率啊极低，3个闺女死了俩，剩下一个女儿，也就大女儿。但是呢，那也得称三娘啊，李三娘。紧接着生下一大儿子，就是李建成。后来呢，又生下个二儿子，就是李世民，今年刚满3岁。那再生的这个就是三公子啊。李渊前面这5个孩子，甭管死的活的，生下来都非常漂亮。你想想，李渊长得就不错。窦氏夫人长得也仪表端庄，这孩子能差得了吗？那李。

一建成，那李世民个顶个的漂亮啊！李世民长得跟银娃娃差不多少啊！那这孩子怎么长成这模样啊？你猛地一看呢，就像雷公崽子下界似的，鹰钩鼻子、高颧骨、深眼窝，两腮无肉，这俩嘴啊薄片嘴，上嘴唇还往下抠抠着，不注意的一看呢，就跟那鸟的嘴似的。这完全一雷公啊，也难怪今天打雷了，是不是打雷雷公一不注意，直溜一脚踏空，游到天上，掉到凡间，投成我儿子了啊？这孩子长得这也特寒碜了点吧？但甭管怎么地，这也是自己的孩子呀，只要活着就不错呀。这个时候外面嘎，又是一大雷，这炸雷一响坏了。就见这个孩子浑身一抖，嘴一张，哎呦！这里边好像没把他扔了，怎么就这声音呢？比那雷还响还亮，刺人耳膜呀！哎呦，这孩子什么嗓子呀？但是发现孩子浑身打哆嗦，也不知道是冻的还是吓的。李渊赶紧吩咐，赶紧给孩子裹好喽，别冻着。啊嘎！又一个雷，这孩子又一大哆嗦。咱书中暗表，这孩子一生下来呀，就遇到这怪雷，这几个雷电给这孩子呀，嘿，打出毛病来了。怎么呢？自打这之后，这孩子一辈子呀，怕打雷，听到打雷就吓得浑身发抖。李渊一看孩子没事儿，又过来瞅了瞅夫人，一看夫人非常虚弱，李渊赶紧吩咐，把熬好的小米粥端过来，里面多放红糖，给夫人呢补一补。这赶紧抓只鸡去，怎么炖炖鸡汤啊？明天给夫人下奶，上哪找鸡去？有几个家丁啊，自告奋勇，我们呢出去这山林去打猎去，打几只野鸡回来。说下着雨，我们也得找啊，为夫人的安康。说这和尚庙能炖鸡吗？哎呀，悟空说什么时候了啊？就不管这一套了，找个干净锅，就用那干净锅炖就完了。你看这和尚通情达理。李渊一看母子平安，这颗心呢，这才放下。悟空一看这个地方，那也不是和尚待的地方啊！啊，侯爷，咱们还是旁边休息吧。啊，好，好，好，好，就这么着，悟空大师带着李渊又来到了旁边僧舍，两个人这回坐下，李渊这个心呢才静了。悟空让人奉上香茶，李渊对悟空是千恩万谢呀！哎呀，大师，甭管怎么说，我们今天呢，要是没有遇到贵宝刹，嘿，后果不堪设想啊！我们住在宝刹，在这里寄居分娩，污秽的如来清净道场啊，罪归下官。有什么事儿，我来担着。来啊，换过家丁，取纹银100两，交给方丈大师啊，您一定收下。多弄些沉香、檀香、素酱、诸香，各殿焚烧，以解除血光污秽。阿弥陀佛，悟空大师说了，侯爷，您这太客气了，用不着，用不着。不，你收下，这是我的一片心意呀。另外呢，我原本打算到贵宝刹避避雨，让我的夫人休养安胎，明天一早我们就启程上路。没想到啊，嗨，我的夫人居然在此分娩。那这个时候身体虚弱，不耐路途辛苦啊，所以还望大师给予方便，让我们在寺庙当中多住几日，等到夫人身体安稳了，我们再启程上路。不知大师可否给予方便呢？哎呀，侯爷，您说哪里去了？敝寺荒漏，贵人而来，蓬荜生辉呀。所幸敝寺还算宽敞，房屋众多，如若侯爷未行，不妨带夫人满月再走。哎呀！

0: 那是更好啊，只恐取扰不当啊。侯爷多虑了，阿弥陀佛。哎呀，这李渊呢，对悟空大师啊，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呀，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了。他扶着腿呀，四周看了看，大师啊，我一进寺院呢，就发现了，咱们的寺院虽然壮丽，但不免坍塌处颇多呀。咱的寺院建寺在什么时候啊？哎呦，那糟了！早在东汉建安年间，就建造了此寺啊，历经300年战火，保存今日，一直啊也没有好好的修缮。另外啊，寺里也没有那么多的闲钱，所以呢，凑合着用吧，一直到今天。那大师，依您看，修缮此寺得花费多少啊？哎呦，我们原来算过呀，小修也得千金，重整不下万两啊。最近这些年呐，老衲我也是到处化缘，现在呀，手里也凑了有6、700两银子。我的心愿就是在我有生之年，能够凑齐1两白银，修缮此寺，以报佛恩呐。那得画到什么程度啊？嗨，一步一步来吧，缘到自然成啊。李渊一乐，大师啊，你说缘到自然成很有道理。今天你我相见，这不就是缘分吗？这样吧，我愿做你一个大施主，你呀，也不用向其他人化缘了。你原来化缘的那6、700两，你自己留着，有其他事儿你再用。我今天就许你，等我一到太原，立刻就派人给你送来纹银1万两，也算我报答永福寺之恩吧。哎呦，这老和尚一听，这投资多好，收留人家了，结果为自己化来1万两啊！赶紧起身施礼答谢呀！李渊赶紧的把老和尚扶住。哎呀，大师，不要如此，应该谢谢您呐。另外呢，我还有一事相求哦，侯爷请说。我这不是刚生下第三个儿子吗？到现在还没起名啊，还望大师赐我这三子一个名号吧。哦，老和尚眨眨眼睛，贵公子是黑夜所生，生霸天下，我看不如就给这孩子起个名，叫他李玄霸。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我是青啊，青就是黑，
5: 黑的。
4: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5: 没啥
4: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5: 对的，
4: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样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布衣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5: 八大乡，
4: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5: 两毛六，
4: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5: 对，
4: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领布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5: 好好，
4: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条件了，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拿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5: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4: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的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5: 这位先生说呀，
4: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是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5: 啊，
4: 水刮好
5: 了，
4: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赔了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的，我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5: 明白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5: 等等，
4: 您给一块九，您咋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5: 叶老师，
4: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5: 这个
4: 一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5: 多少钱呢？
4: 都得赔进去。
6: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7: 嗯嗯，
6: 我们是小学生，
7: 是
6: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7: 哎，
6: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7: 嗯，
6: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7: 是
6: 一会儿还得回来。
7: 对，
6: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7: 可不，
6: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7: 他们也累啊、
6: 也得休息休息。
7: 是，
6: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7: 嗯、
6: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7: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6: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7: 这是
6: 我跟他关系好
7: 哦，
6: 我们是老乡。
7: 嗯，
6: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7: 好啊，
6: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7: 哎，
6: 从小一块玩，
7: 这关系好，
6: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互相特别熟悉。
7: 是
6: 郭德纲这个人呐、
7: 啊、嗯，
6: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7: 他有什么问题？
6: 说话不算话。
7: 他应你什么了？
6: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7: 啊，个儿矮点。
6: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7: 嗯。
6: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7: 哎，
6: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7: 是。
6: 脑子好。
7: 哎，脑子快。
6: 为什么你不行呢？
7: 原因？
6: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7: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6: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7: 嗯。
6: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7: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6: 若干年前，
7: 哎，
6: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7: 是
6: 捧哏在一个方阵，
7: 分开了，
6: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7: 哎，就是这流程。
6: 郭德纲先挑
7: 啊，
6: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7: 是
6: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7: 哎，
6: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7: 嗯，
6: 阎鹤祥
7: 也好，
6: 好演员挑走了，
7: 嗯，
6: 都挑走了，
7: 嗯，
6: 让我挑，
7: 该你了。
6: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7: 啊。
6: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7: 你损不损呢？你
6: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7: 不至于，
6: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7: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6: 脑子最笨了。
7: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6: 啊，
7: 我算聪明的。
6: 不可能，
7: 你瞧，
6: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7: 欢迎，
6: 敢吗？
7: 敢，
6: 测试测试。
7: 哎，
6: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7: 嗨，
6: 咱也别赌什么。
7: 嗯，那你的意思呢？
6: 你要是猜不上来，
7: 哎，
6: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7: 行，我也长长记性。
6: 看口吐莲花吗？
7: 看半天了。
6: 哎，那行了。
7: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6: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7: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6: 行，
7: 是不是？
6: 行，
7: 哎，
6: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7: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6: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7: 好，
6: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7: 行行，我知道了，
6: 猜不着我揍你啊！
7: 冰棍儿
6: 不对，
7: 冰棍儿，
6: 冰棍儿能吃吗？
7: 吃冰棍儿。
6: 能喝吗？
7: 化了喝汤。
6: 能坐吗？
7: 愣坐。
6: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7: 凉丝儿凉丝儿，
6: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7: 答案
6: 告诉你，
7: 嗯，
6: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7: 这是
6: 面包、牛奶和沙发。
7: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6: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7: 三样。
6: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7: 没有。
6: 对呀、啊，
7: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6: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7: 再来一个。
6: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7: 好好好，
6: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7: 哦，
6: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7: 他奔西了。
6: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7: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6: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7: 怎么了？
6: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7: 这什么教授啊？这
6: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7: 说
6: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7: 五根。
6: 不对。
7: 对了，
6: 怎么算的？
7: 头了看几根？
6: 两根。
7: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6: 二加三等于五。
7: 对，
6: 小朋友都知道。
7: 嗯，
6: 不对。
7: 那这答案
6: 一根都没有，
7: 什么原因？
6: 你没注意。
7: 说，
6: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7: 嗯，
6: 后边三根头发。
7: 哎，
6: 注意这句，
7: 您说呀，
6: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7: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6: 怎么样？没猜着？
7: 哎哎。哎哎哎，
6: 我再跟你说一个，
7: 你别说，
6: 说远看呐是个，
7: 成，你就到这儿吧。
6: 干嘛呀？
7: 我说一个，
6: 你说一个，
7: 哎，
6: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7: 对对对，
6: 说，
7: 哎，我说刚才
6: 干嘛呀？
7: 石富宽老师来了
6: 啊。对啊，怎么了？
7: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6: 行，
7: 哎，石先生，
6: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7: 爷们儿，
8: 怎么着？爷们儿，
7: 您来了
8: 啊！
7: 您得帮衬帮衬我。
8: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7: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8: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7: 哎，高峰
8: 啊，高峰，
7: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8: 我刚才听见了。
7: 是
8: 啊，
7: 他说了
8: 啊，
7: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8: 嗯，
7: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8: 嗯，
7: 咱说让他猜。
8: 好主意。
7: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8: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7: 得嘞，
8: 咱们这回打他，
7: 得嘞得嘞得嘞，
8: 咱们说一好的。
7: 好的
8: 啊。
7: 嗯，
8: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7: 行行，
8: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7: 好 好,
8: 好, 好的，
7: 我先听听。
8: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7: 嗯，
8: 近看是条狗，
7: 是
8: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7: 死狗。
8: 我这给
7: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8: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7: 哦，不是死狗，
8: 不是死狗。
7: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8: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7: 好，
8: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7: 要不说呀，
8: 啊，
7: 人老奸，马老滑。
8: 嘿，您夸我。我
7: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8: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7: 哎哎。
8: 准备好这个啊。

0: 怎么了？
1: 菜
2: 啊，
1: 行，
2: 菜，这什么身段呢？
0: 哎，大阵儿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来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啊。听着
2: 啊，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2: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2: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
2: 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啊，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4: 先热了是怎么？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你，
2: 我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3: 耳，
2: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啊，
3: 加在一块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
0: 啊，
1: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儿。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就得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儿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甭瞪。

0: 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1: 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还有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儿。
0: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停停停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嗯、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字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啊，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我不明白，
0: 你那早就明白。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
4: 夜酒，
5: 皇上喝的。
4: 对呀、啊，
5: 我能闻闻吗？
4: 巧。香香吧，
5: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4: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5: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4: 180块。
5: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5: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4: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5: 这是啥菜？
4: 群英荟萃，
5: 皇上吃的。
4: 嗯，
5: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4: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5: 那绿的呢？
4: 宫廷青萝卜。
5: 这红的呢？
4: 宫廷水萝卜。
5: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4: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5: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4: 哪儿啊？
5: 80。
4: 这
5: 卖80
4: 啊？
5: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4: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5: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真是个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5: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4: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5: 也不尽然呢。
4: 怎么着？
5: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4: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5: 你也补？
4: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5: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4: 我这两天赶上捡。

0: 吃席，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黑呀，真是黑呀。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还打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那么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2: 吹。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肾不亏，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黑还黑不溜秋、绿了吧唧的，哎呦我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2: 溜溜的，嗨，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会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二胡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4: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

0: 百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4: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 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

0: 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2: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我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们表示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2: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0: 什么？
2: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
0: 啊？
2: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再
1: 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
3: 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3: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3: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3: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3: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3: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3: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啊、来，我看看
3: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3: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3: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3: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2: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3: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3: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1: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0: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
5: 安装小白盒，
4: 靠谱又省心。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大家伙要是有对我熟悉的呢，我平时啊，不跟李丁搭档，我平时不跟他搭档，
6: 是吗？这
5: 临时的今天呀，很不情愿的跟李丁搭一回，真的，这不是谦虚、啊。
6: 就但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演出是跟我搭档的。
5: 你提那个干什么呀？一般的不爱跟他搭档。
6: 对，我们俩不是搭档。
5: 为什么呢？
6: 为什么呀？
5: 就像我们这个岁数的年轻人啊，基本的都还是受过这个高等教育。
6: 对，
5: 哎，但是李丁的这个文化层次实在是跟我差得太远。
6: 谁呀？
5: 无法交流。
6: 我怎么文化层次跟你差得远了？我怎么就跟你差的？我凭什么文化我就没文化了？我
5: 本来嘛，
6: 我哪儿没文？我怎么就没？我就没文化了？我，你看我像没文化的吗？
5: 不像。像没脑子的。
6: 什么叫没脑子？怎么了？不搭档也挺好的，你干嘛你上来讽刺我呢？
5: 我没法形容，怎么形容
6: 呀？我怎么了？
5: 就好比说还不说这个李丁的文化层次要是在这儿吧，
6: 我在这儿
5: 李丁的文化层次要在这儿，
6: 你呢？
5: 我的文化层次就得在
6: 你干嘛？你上哪儿去呀？你还想差得了那么多吗？
5: 我够不着。
6: 你够不着，你把我这稍微往低了一点行不行？我照着你把我往低一点，你还行啊？你好看一点是不是？
5: 好比说李丁的文化层次在在这儿吧，在这儿吧。
6: 我这文化层次还没何云伟个儿高呢，我也太低了。我
5: 你看
6: 这作文我不照样写了吗？
5: 我们俩一块儿长起来的这写的作文我的母亲，
6: 名字不挺好的吗？
5: 都写这作文抄范文。
6: 我怎么抄范文了？
5: 风卷着乌云，天压得低低的在蜿蜒的山道上有一个小黑点儿，那是我的母亲。
6: 我们是绿豆营是吗？
5: 一滴雨点打 在母亲的脸上。哦，母亲抬头看了看天，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
6: 是吗？
5: 她走得这么急，走得这么快，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给干渴的禾苗浇上一点水。我伟大的母亲，我可亲的母亲，
6: 我的傻妈哟。我妈跟家纳的鞋底子好不好啊？我妈好一推门，哎呀，要下雨了，赶紧去浇水去了。我有毛病是吗？
5: 你妈没有这个毛病啊？你不会写呀、啊？
6: 我怎么不会写了？
5: 我一个傻妈，
6: 你这本来也有科学依据。
5: 这有什么科学依据？要下雨浇水啊？
6: 不是，你看现在都是要下雨给植物浇水，就是因为你大太阳天给植物浇水容易把植物烧死，把根烧死，所以这阴天快下雨之前给植物浇水浇透了。你知道吗？我正经，我是个植物人，不是
5: 什么，
6: 我是个研究植物的人，
5: 有一点植物方面的知识。
6: 对对对对对，
5: 写在作文上，
6: 写作文上可能
5: 合适吗？
6: 表达的不太好，
5: 就是了，贻笑大方了。长大一点啊，贻笑就深了。
6: 长大怎么了？
5: 外国的诗篇啊，高尔基写的，
6: 什么呀？
5: 狂风卷袭着乌云，哎呦，在乌云和大海间，有一只翱翔的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6: 什么？海燕这个，是高尔基写的吗？啊？
5: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6: 哎，这是海燕，
5: 这是外国的诗歌。再长大一点，我个人啊，
6: 你，
5: 我个人最喜欢的
6: 什么呀？
5: 滚，哎，我接着
6: 喜欢什么？
5: 滚，哎，我接着给大家介绍啊。
6: 那不，你再说一遍。
5: 滚，
6: 你怎么不死去呀你？就算我不是你亲搭档，你也不能站在台上滚，你干嘛呀你？
5: 不是，没让你滚。
6: 那你说的？
5: 我说我最喜欢的。
6: 喜欢的是
5: 滚。
6: 古文是吧？
5: 对，
6: 你别连着读啊，你这古文。
5: 滚，
6: 古文，
5: 这听着了。
6: 古文，
5: 滚啊，
6: 古文，不是，就您这舌头就别学语文了，就
5: 怎么了？这不这里
6: 古文，古文，古文啊，
5: 古文是吧？
6: 对，
5: 打小学过很多古文的篇章啊。您像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的，
6: 学的什么呀？
5: 咱同龄人都记得啊。
6: 什么呀？
5: 你像有这个诗说马说和劝学，
6: 有
5: 梦游天母吟留别，陋室铭短歌行，刘墉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诗和舟记，杜甫他有篇石壕吏，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呱唧呱唧
6: 行，干嘛呢？呱唧唧还你，
5: 这怎
6: 么什么呀你？
5: 这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6: 你见哪有学问的？哪大学教授跟讲台上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5: 浅出讲义，这叫
6: 这
5: 叫讲义。
6: 不是，你这快板，你这是你数来宝，
5: 数来宝。经过我的总结啊，文言文中啊，塑造了大量的丰满的跃然纸上的人物形象。
6: 哎呦，这词儿啊，
5: 那可不，
6: 都有什么呀？
5: 你看，有聪明他就有傻的，有爷们的就有娘们的，有喜欢说相声就有喜欢《还珠格格》的，
6: 什么呀？
5: 都有，
6: 这都什么呀？这个
5: 古文里都有。
6: 我一样我没听明白，什么有聪明有傻的？
5: 对，
6: 怎么哪个聪明哪个傻？
5: 你看，晏子聪明，
6: 晏子，
5: 小学一篇叙事的文章啊，叫。燕子厨屎，
6: 哎，这燕子生活也太贫乏了吧！燕子没人厨屎去了，
5: 不对，
6: 他是拿脚杵的，拿嘴杵的，他是
5: 不是，你别闹啊！
6: 我谁跟你闹了？
5: 我顺序安排错了，不叫燕子厨屎，
6: 不叫燕子，叫
5: 楚燕子屎，
6: 我这更脏了，这个
5: 叫燕子怎么着？
6: 屎楚。
5: 燕子屎楚，
6: 哎，对，
5: 燕子出使楚，
6: 哎，没错。
5: 燕子是哪儿的人呢？
6: 哪儿人？
5: 齐国人。哎，晏婴晏平仲
6: 是这个人，
5: 身材非常的矮小啊，小燕子吗？
6: 穿花衣、啊，
5: 不是。
6: 年年春天来这里，
5: 不要唱。
6: 我问燕子，你为啥
5: 来？我没说他。
6: 燕子
5: 说，不要唱。
6: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有灵魂。 看我这个语文怎么样？
5: 你有病啊！
6: 我怎么了我？
5: 我说小燕子，我说穿花衣了。
6: 那
5: 啊你啊你，我怎么了我？
6: 那是什么呀？
5: 身材矮小嘛，
6: 不高不高
5: 不高啊！
6: 哎，
5: 出使楚国，
6: 嗯，
5: 楚国呢，
6: 嗯，
5: 没有给他开这个大门。
6: 哦，
5: 给他开了一个狗洞，让打这爬进去。
6: 哎呦，
5: 奚落他身材矮小。
6: 嗯。
5: 这燕子气的
6: 啊，
5: 燕子张嘴就说，
6: 说什么呀？
5: 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被狗爬出的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6: 没有没有没有，串了串了，
5: 起的背景音乐吗？
6: 我没有没有，
5: 欢迎你。
6: 哎呦，好家伙，年年春天来这里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5: 他是说的
6: 说
5: 事儿，
6: 对对，
5: 没说这个话。
6: 哎，
5: 说的什么话呢？
6: 说的什么呀？
5: 说我要是到狗国，
6: 嗯，
5: 我就从狗洞爬进去。
6: 哎，
5: 金陈使楚，
6: 嗯，
5: 哎，我现在出使楚国、
6: 啊、
5: 我打狗洞爬进去，你们就是狗国。
6: 哎，
5: 通过自己的睿智给自己的国家赢得了尊严。
6: 这是聪明的
5: 聪明人。
6: 哎，还真是。
5: 哎，
6: 那不是傻的呢？
5: 愚公啊。
6: 啊，愚公。
5: 愚公啊。
6: 愚公怎么傻呢？
5: 愚笨的老头名字里边带出来了。
6: 是吗？
5: 对呀、
6: 啊。啊，
5: 愚公移山的故事大家伙都熟啊。
6: 听说过呀。
5: 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山。
6: 啊，
5: 一座是王屋。
6: 哎，
5: 一座是太行。
6: 嗯嗯嗯。
5: 愚公每天呢挖山不止，立志把这个山搬走。
6: 哎，对。
5: 一来呢出入能更方便一点。
6: 没错。
5: 二来呢 WiFi 的信号也能更好一些。是吧？
6: 这愚公想的也太多了。还有 WiFi 信号。
5: 要把山搬走吗？
6: 哎、是要移山。
5: 河边至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会。”
6: 什么意思？
5: 就是说你太傻了呀！就说的这个意思。
6: 哦，
5: 这时候，
6: 嗯，
5: 愚公说了一段话。
6: 说什么呀？
5: 说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6: 哎，是这句
5: 什么意思呢？
6: 啊，
5: 说我的子孙是没有穷尽的。
6: 嗯嗯。
5: 智叟说：“你有女朋友吗？”愚公不说话了。啊，
6: 智叟也太贫了也。
5: 智叟是一个虐狗的高手吗？
6: 不是不是不是，智叟没说这话。后来愚公他就是确实是一直在移山，
5: 一直在移山。
6: 嗯。
5: 这种精神感动了上苍，
6: 哎、嗯，
5: 于是乎、
6: 嗯，
5: 上天派下两个大力神，
6: 没错，
5: 把愚公弄死了。
6: 你叫
5: 哎，这是告诉什么呢？告诉人不能见招，你知道吧？招老天爷弄死你，知道吗？
6: 你这就有点见招，你这就见招了。我告诉你，云飞，我这派俩大力神把山移走了，还把愚公弄死了，还
5: 哦哦哦，把山搬走了。
6: 对，太毁童年了，你说
5: 把山给搬走了，
6: 山搬走了、啊、
5: 表面上看啊，
6: 啊，
5: 愚公。智叟，
6: 嗯，
5: 一聪明一傻。实际上呢，
6: 嗯，
5: 智叟的目光是短浅的，
6: 嗯，
5: 愚公的精神传承了百代。
6: 对，
5: 谁聪明谁傻，高下立判，您自个儿琢磨。
6: 哎，这是谁聪明谁傻？
5: 有聪明的，有傻。
6: 你刚才还说了点什么？
5: 哎，还有啊，
6: 啊、
5: 有娘们儿就有爷们儿的。
6: 有娘们就有爷们儿，
5: 就是有娘们唧唧的，就有特别爷们儿形象。
6: 不是，您给举个例子再说说。
5: 哎，这娘们唧唧的
6: 啊，
5: 邹忌。
6: 邹忌，
5: 这篇文章生僻一点啊。
6: 啊，
5: 叫邹忌讽齐王纳谏。
6: 哦，
5: 就是这个邹忌天天呢，
6: 啊，
5: 问自个儿媳妇儿一句话。
6: 什么呀？
5: 我孰与城北徐公美？
6: 什么意思？
5: 就是我跟那个城北姓徐的，我们俩谁漂亮？
6: 哦。
5: 就一个男的天天问自个儿媳妇儿，我跟另外一个男的，我们俩谁长得帅？
6: 这不就你，这不就你干的事儿吗？
5: 我多能干这事儿了！你这男的一天到晚这有什么意思？你要干什么？
6: 嗯、
5: 你拍个 BB 霜是怎么的啊？你戴个美目贴，
6: 嗯，
5: 你来美瞳，
6: 嗯，
5: 你来假睫毛，
6: 嗯、
5: 你来个12580，
6: 嗯，
5: 是吧？然后你拍发朋友圈，
6: 嗯，这12580呗。什么叫12580？
5: 12580不知道吗？
6: 不知道，
5: 这是自拍的几个经典动作，12580吗？
6: 什么呀？
5: 就是这个。
6: 嗯。
5: 嗯。嗯。嗯。嗯。12580。
6: 那你不就是这人吗？
5: 我这不是批判他的学吗？
6: 我看你挺像的呀，弄的
5: 这男的一天到晚干这个，没有什么意思，知道吗？
6: 是。
5: 还有
6: 什么？
5: 喜欢《还珠格格》的。
6: 什么？还有喜欢《还珠格格》的？
5: 古人里边有喜欢《还珠格格》的。
6: 谁呀、啊？
5: 孔子。
6: 孔子喜欢《还珠格格》，
5: 尤其是喜欢五阿哥。
6: 啊、
5: 嗯。《论语》里边告诉你了。
6: 说什么呀？
5: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6: 这有朋自远方来嘛，就是苏有朋自远方来。
5: 对对对，哎。 你看看，
6: 没有骑龙子远方来吗？
5: 那是爱看《步步惊心》的呀，
6: 咱们都看过，是吧？
5: 对呀、
6: 啊，没有没有，你这说的都没有没有，这太偏了你。
5: 各种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6: 是是是。
5: 而且经过我的总结啊，我发现了，
6: 发现什么呀？
5: 这个古文最大的美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6: 什么地方？
5: 语言精炼。
6: 语言精炼，
5: 你比如说啊，你要看这个白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绝对得比那个原文就厚。哦，哎，咱举个简单的例子，
6: 你说说啊，
5: 拿这个《阿房宫赋》。嗯，《阿房宫赋》开篇12个字，
6: 什么？
5: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无阿房出。
6: 这是原文。
5: 那多新鲜的啊！这12个字，拿着这个现代汉语呢，咱们把它翻译过来啊，本着这个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原则，大概是这个意思。
6: 哪个意思？
5: 就是其他6个国家被我吞并了，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在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6: 这还可以，不复杂呀、啊。
5: 为什么呢？为什么听着还可以？
6: 为什么呀？
5: 第一点啊，原文短。哦，才12个字。哦，第二点来说呢，用的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语。
6: 哦，这是书面语，
5: 您听着就还可以。嗯，这要是用生活化的语言，完全的破坏了古文的美感。
6: 是吗？
5: 哎，你好比说啊，
6: 你说用这个牲口化的语言是怎么说？牲口化，
5: 牲口化语言有什么可说？就是呜呜啊，是啊，
6: 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5: 生活化的语言，
6: 确实听不懂。
5: 不是牲口化的语言，
6: 生活化的语言，
5: 生活就是
6: 生活化语言怎么说？
5: 生活当中啊，咱们说的话，你好比说啊，咱俩都是北京人，
6: 是啊，
5: 说北京话啊，有很多呀，生活里边说北京的方言土语、俏皮话，老北京的那个话，都用到这里边翻译古文，
6: 那也应该有意思，
5: 完全失去它的美感，
6: 不能够。平时咱说这不都挺好的吗？
5: 跳一篇啊！
6: 你来一篇，
5: 跳一篇这个啊，大伙儿都熟的啊。
6: 什么？
5: 拿这个诸葛亮写的这个《厨师表》来说吧。厨师表呢？
6: 厨师表就是后厨的那点事儿吧？
5: 那
6: 就是后边那就是后厨，那就是后厨。
5: 分前
6: 厨师表
5: 分前后的有前
6: 厨师表，厨师表宝贝儿还厨师表，你倒没说厨师表呢你。一会儿燕子都来
5: 了，老有燕子这个事儿呢。
6: 出师表，
5: 出师表啊，
6: 出师表，
5: 出师表第一段啊。陈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机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直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与报之于陛下也。这是第一段，
6: 好，
5: 太瓷实了
6: 啊！你也不必骄傲，
5: 太瓷实了，这东西。

0: 这个啊，拿生活化的语言啊，
1: 那个翻译翻译，
0: 那开篇就不对。
1: 开篇怎么说、
0: 啊？拿北京话，开篇就不对。开篇三个字叫陈亮言啊，嗯嗯，诸葛亮自称是为臣呢、啊，嗯，实际不是、啊，
1: 实际上呢，
0: 相父啊，
1: 相父，
0: 诸葛亮是刘禅的干爹呀、啊，哦，对吧？那开篇的就应该是这样、啊，嗯，儿子。
1: 孙子，
0: 有意思没？有意思没？
1: 你有意思吗？
0: 这不翻译吗？陈亮言的就是干爹叫儿子，不得这么叫吗？
1: 那诸葛亮也没这么不靠谱的。上了以后，他打金殿之上，儿子，哎，我跟你说，儿子，
0: 你不是生活的语言呢，就这样啊。
1: 生那我那你往那边，你冲那边走，你冲那边走，你冲那边走、啊啊啊。我这有点痴心、啊，你嗯。
0: 儿子。这个听
1: 你这嘎着窝都出卖你了都，
0: 这小队行吧？
1: 行、啊、行
0: 小队啊啊，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1: 亮叔，
0: 你们老家这辈子可是不容易，嗯，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哎呦，眼看这要挠吃出来了，他是老和尚搬家，
1: 怎么讲？
0: 吹灯拔蜡了，哎呀，现在你饶世界看看去啊，
1: 饶世界，
0: 那脆兔们是个地儿的，就咱们这三家，
1: 是啊，
0: 可是那姓曹的、姓孙的，嗯、见天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啊、嗯，骑着咱脖梗子拉屎，可就是这样啊，跟家看家这哥几个，没有一个撒法子拽咧子的。在外边打仗那哥几个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跟他们死磕、哦、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因为刘皇叔活着的时候、嗯、对他们一个个那可是不赖呆的。
1: 什么词儿啊？都
0: 提起刘皇叔的大家伙都得这么说。
1: 怎么说？
0: 说刘皇叔 啊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嗯，卫星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跟关羽张飞哥俩好，三次来把我诸葛找，为了能把东吴讨，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的博地城他阎王小鬼的把命讨的个屁着凉咽气了，这样的得算好领导的，打着灯笼没处找的，我这不是出师表。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0: 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1: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
2: 道。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3: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2: 妈。
3: 哎，好孩子。
4: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掌得好。
1: 嗨，

0: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1: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2: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1: 你干啥？俺的书包。
0: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1: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0: 俺翻翻，肯定有钱。
3: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4: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3: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2: 起开！
1: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3: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3: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3: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3: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1: 用不着你管。
3: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

0: 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2: 小羊，你不该来呀！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0: 没。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1: 妈妈妈妈快来。
2: 妈，他是
0: 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2: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0: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妈。
0: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2: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3: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的事儿。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1: 切！
8: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0: 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爷，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

0: 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羊远去的背影，汪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羊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
2: 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3: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教教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
4: 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5: 是啊，真优秀。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2: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那有啥呀？
4: 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
5: 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哎，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
5: 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是啊。
1: 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5: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
1: 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儿
2: 啊，也怪可怜的。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
6: 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好，我加入，
7: 也算我一个。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 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给大家讲几句。
8: 谢谢，谢谢，
0: 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2: 春花真棒，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2: 我也扫个码就行是吧？
4: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落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6: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嗯，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我
6: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0: 时，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楚阿姨，新年快乐。
5: 楚阿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
6: 哎，
0: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